0: 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0: 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

刘小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小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

0: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3: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

0: 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哎呀，我的天！来来，慢点，慢。哎呀，你看，你这是喝了多少啊？这醉成这个样子。哎，
1: 我们天日如夜，今天不安排上。
0: 知道，知道啊。
1: 我高兴
0: 啊。你这模样是高兴。哎呀，擦擦给你。哎呀，老刘啊，我说你每次心里不痛快就多放这首命运交响曲啊，你还高兴。
1: 高兴。
0: 我得把它关上去。哎，
1: 你扶我一把。
0: 哎，你慢点。哎，来，先躺着。哎呀，哎呀。天哪，累死我了。来，这杯蜂蜜水先喝了。
1: 谢谢老婆。
0: 慢，哎，
1: 老妈，你是没见今天那个场面呐？从总经理徐峰到普通员工代表，谁不对我刘让跳大拇指？
0: 我知道，我知道。就连你们赵部长也一直都器重您呢。
1: 哎呀，你别给我提他。
0: 啊，
1: 别提他。
0: 这，
1: 每次我一有点小成就啊，他就在后面给我压任务啊。他是起早贪黑，不遗余力的不让我消停啊。哎呀，他叫什么话？叫踹我一脚。嘿呀，
0: 人家这，
1: 当初啊，我就不同意当这个董事长，他非让我当，这不是逼良
0: 啊？
1: 逼上梁山吗？你是
0: 你那什么话呀？那是啊，人家赵部长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当董事长了。
1: 那
0: 人家不都说了吗？给你保留原来的岗位，要是干得不高兴啊，你随时可以回去。不是你自己非要留在乳业公司的吗？你怪谁呀？
1: 哎，你懂什么呀？啊，要是在乳业公司干不出成绩来，我舔着脸回去，那不让人笑话死啊？
0: 可你现在不是干出成绩了吗？再说公司也上市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呢。哎呀，今年你可都快50了，马上就退休的人了，完全可以躺平了啊！
1: 躺平？我刘让是混日子的人吗？要是不把公司送到一个新台阶，到时候我一退休，那公司怎么办呢？
0: 你呀，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
1: 哎呀，可那是2000万呐！啊，连续3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
0: 你说你这，哎呀，又来了！哎，你这
1: 谁呀？这是？哎，把电话给我。
0: 女儿。
1: 喂，
2: 爸，祝贺你公司上市成功。
1: 怎么，连你也知道了？
2: 不光我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都是你们公司上市的消息。哎，爸，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0: 哎呀，不顺利。你爸他有2000万的任务，有畏难情绪了。
1: 哎，谁有情绪了？根本就没有啊。哎，别听你妈的。哎，女儿，宝贝女儿，哎，一切问题在你爸爸这里都不是问题。哎呀，不就是2000万吗？这算什么呀？啊，哎，就算是2亿，在你爸爸这儿都是花生米拍黄瓜，小菜一碟。
2: 我就知道，我老爸是最棒的。哎，爸爸，其实我不担心你的工作，唯独担心你的身体。再提醒你一下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记住了吗，老刘同志？
1: 宝贝女儿，记住了，遵命，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个老头子，也就女儿能治你。哎，
1: 小鸟嘛。

0: 刘总，同志们开会。
1: 咱们打赢了上市这场硬仗，接下来呢，我们要将公司的内部管理和未来三年的发展进行调整规划。谁先说说看？
0: 刘总，我先说吧。前些日子，我们通过聘请专业的咨询公司，对公司的内部管理评估后，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虽然在推进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和阻力，但目前来看总体情况不错。事业推广部都已经组建完毕，已经开始投入工作了。
1: 好。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这个是我上市时签署的对赌协议啊。要实现这个利润收益，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新品研发，市场开拓。
2: 刘董，我们研发部现在已经着手新品研发了，现在还有一些储备的新品，如果通过市场部的评估，就可以择期投入市场了。
1: 目前呢，咱们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低温奶这一块。大家都知道，这块的门槛低，大部分乳品企业的产品也都集中在这一块。所以我们需要突破呀，需要加强研发能力，能够推出更好的产品。
3: 是。
1: 当然了，产品好是一方面，包装上我们也要花费心思。
3: 没错。
1: 哎，向南啊，
4: 刘总，
1: 你尽快去考察一下，确定下来。
4: 好的，没问题。
0: 刘总，我们销售部正在把我们现有的市场进行摸底评估，争取能够拓展咱们的市场规模，等咱们的新品问世，就能够有更好的销售渠道了。
1: 好啊，说干就干啊！我们大家都动起来。
5: 好，
1: 散会。
4: 走，
0: 刘总，再见。
1: 哎，新建，
0: 哎，
1: 王玲，
6: 哎，
1: 你们俩跟我出去一趟。
6: 好，去哪儿？
1: 我们下去摸摸情况。
0: 什么时候去啊？
1: 现在，立刻，马上。
0: 哦，
6: 好。
7: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刘让发现天润的产品铺货率很低，在众多乳制品中显得名气小，包装不上档次。放在以前，刘让可能会产生一些沮丧的情绪，不过现在他反而高兴起来了。第一，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应该在产品的宣传和包装上下功夫。第二，说明天润的市场前景发展空间还很大。刘让学会了辩证地看问题，并把看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掉。
1: 好，来。向南，这就是你考察之后带回来的新包装。
4: 对呀，刘董，您看，这款包装的优点是自动二次封口技术，可以使包装袋中的剩余酸奶不易与空气接触，最大限度地保持酸奶的新鲜度。它呢，与传统包装相比，艾可林包装酸奶瓜比少，由于它采用的是碳酸钙为主要原料，产品无包装异味。您看啊，您看这独特的充气把手设计，使酸奶携带倾倒更加便利。
1: 这样，
4: 你看是不是？
1: 真不错。
4: 还有啊，包装印刷采用的是德国进口食品级油墨，充分保证了酸奶不被污染。
1: 不错不错呀，向南啊，你这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4: 是啊，我职责所在。
2: 这个包装倒是很新颖，在我们目前的市场上还没有见过。
4: 是，
2: 从外观上来说很有卖点。但是，
4: 但是什么？
2: 是这样啊，目前市场上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酸奶产品都是比较浓稠的。
4: 是，
2: 像咱们之前做的八楼记忆是玻璃瓶的包装，还有就是大塑料盒包装的原味酸奶。但如果要用这个包装，内容物就必须要稀，如果浓稠就不好吸出来啊。
4: 对，如果要使用这款包装，那我们的酸奶就得一改过去浓稠的质感，得吸一些
1: 啊，得吸一些。
4: 对。
1: 可这样的话，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接受啊。
2: 是，

0: 不过，这款艾克林的包装和玻璃瓶包装相比，的确更加卫生、环保和便捷啊，而且运输方便。
1: 是
2: 是。
3: 那我们先尝试看看。
0: 嗯，先尝试看看。
3: 好，
2: 行。那我们这边分三个研发小组，开始这款新品的研发。最终由你们和市场部的金舌头们说了算。
0: 好，那小兰啊。
2: 哎。
0: 那就辛苦你了。
2: 职责所在。刘董，我需要2周的时间。
0: 2周，没问题。
2: 好。
4: 2周后，艾克林酸奶正式推向市场。刘让预见到这款酸奶会取得成功，但没想到会如此的成功，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各大超市的订单纷至沓来，一时之间，艾克林酸奶成为市面上最畅销的产品。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5: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都是找我们订货的。什么？哎呀，那不行，量太大了，我们库存不够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帮你来想想办法，1个小时以后我打给你，好吧？哎，好，那就这样。哎呀，我的乖乖呀！
0: 啊，
5: 刘董您看
0: 啊，
5: 我这电话都快打爆了，都是订货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急。现在估计向南已经到瑞士了，他这次去和瑞士科迪乳业谈合作，我们争取能增加3条生产线。
5: 哦，
6: 3条生产线？
0: 3条。
6: 嗯，刘董，这1条生产线就要200多万，这3条生产线要700多万，我怕这……
0: 你怕什么啊？怕亏本？
6: 是啊，
0: 就目前的市场反响来看，我们只要跟上这个热度，不断推出艾克林的系列新产品，前景会更好。接下来，哎，小兰啊，
2: 哎，
0: 你们那儿得抓紧研发。
2: 嗯，
0: 咱们要把艾克林做成系列产品。
2: 嗯，对，刘董，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尝试做一些其他口味的艾克林酸奶。
0: 嗯，
2: 还有就是，
0: 不，你稍等。哦，向南的电话。喂，哎，向南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喂，哎，刘董。我已经和科迪乳业的工作人员碰面了，一会儿到他们公司立即谈合作意向。
0: 哎呀，太好了，咱们目前只有这一台全自动艾克林灌装机，针对现在市场的反响，生产规模要快速的扩大。哎，你直接跟他们说，我们需要购进3条生产线。三条
7: 生产线。好的，我明白，我想他们应该会很乐意的。
0: 啊，还有要抓住我们一次性购入3条生产线的优势，和他们谈保护权。
7: 啊，保护权？
0: 对，我们是新疆第一家使用艾克林包装的，现在市场反响很好，艾克林酸奶从众多酸奶产品中已经脱颖而出，大概率啊会有其他公司仿制的，所以啊我们这次合作必须要求他们在3年内保证我们在新疆独有这条生产线，独有。
7: 好的，我争取。
0: 不是争取啊，向南，是必须，这对我们公司很关键。我们需要这3年的时间跑出加速度，咱们天润的品牌才有可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呢。
7: 明白，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几年过去了，刘让回首当年2000万的承诺，现在来看真的是个小目标。秉持创新发展理念，天润乳业确立了领先低温、做强常温、突破乳饮的产品方针，发布新产品质量标准10个，荣获专利37个，形成了纯牛奶、乳饮、特色酸奶等系列产品，让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具科技化。

0: 你看
1: 这个是什么？
0: 各位小朋友，欢迎你们来到天润丝路云端牧场。在这儿啊，你们可以参观奶牛博物馆，还可以了解牛奶的历史。来，大家跟着我到这边来。
2: 好。
3: 哇，这么多好看的花朵啊！
2: 这个小牛犊可真可爱。我可以摸摸它吗？
0: 可以呀。这些小牛犊很乖的，你看，它是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它并不是只能吃肉哦，它还可以产奶。
3: 哇，好厉害！
0: 你知道吗？这个成年公牛的体重啊，平均是800到1200千克。
3: 那么重哦。
0: 母牛呢，也能达到650到800千克。
2: 哦。嘿，小牛真可爱，我摸摸你吧。
0: 摸摸吧。哎，来，小朋友们，跟我到这边看看。
4: 好。
5: 欢迎大家好。
6: 您好。
5: 哎呀，赵部长啊，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莅临呐。
6: 哎，去，少跟我拽文。我都退休了，还什么百忙之中？
5: 哪儿啊？
6: 本来我不想来，你非得让我来。说是要让我检验一下你们这10年努力奋斗的成果，
5: 必须的。
6: 哎呀，我一看，咱们兵团畜牧业龙头企业有了这么好的发展，我真的是很高兴啊！
7: 过奖。
5: 赵部长啊，说句实在话，我得感谢您呐。您当年那几脚踹得好啊！
6: 现在知道我用心良苦了吧？
5: 你早干嘛去了？
6: 这说明我没看错人，你小子有两下子。
5: 别这么说，其实啊，我没做什么。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他们干的。
3: 没有，
5: 我就负责批资金、做协调。你看，这出思路、做策划、抓落实，都是他们。赵部长，来，咱们边走边看。让他们
8: 这些年在刘董的带领下，公司以原始创新为主体，坚持差异化原则，确立了这些年在刘董的带领下，公司以原始创新为主体，坚持差异化原则，确立了领先低温、做强常温、突破乳饮的产品发展思路，以发酵乳和功能性乳品为重点，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对我们每一个天润人来讲，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对公司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7: 对，
8: 所以想要打造一个能够展示天润的这么一个窗口，我们就抓住了丝路云端牧场这个契机。
0: 是啊，邵部长，这放在10年前呢，这事我们想都不敢想啊。一是没钱，二呢也没有这个思路。可我们现在呀，拥有奶牛养殖企业8家，规模化牧场26个，奶牛存栏近6.4万头，奶源自给率啊达到68.94%。这一切呀，都可以变成现实了。
6: 不错不错。
9: 哎呀，是啊，当年啊，刘董想要扩大牧场的数量和规模，登天都难了。有一句老话说，家有万贯，皮毛不算。
5: 是，
9: 对很多天润人来说，有点效益、有点实力以后，把钱花出去建设牧场，风险太大了。
5: 是啊，那时候就是这样。
6: 可是现在你们奶源自给率达到了68.94%，这对于产品品质的稳定性就有了很大的保证。这也保证了咱们冰字号的出品。这丝路云端牧场就是小型的天润全产业链展示区啊。
8: 没错，赵部长，在这里我们让顾客全面了解牛奶的历史，让培训、教育和客户体验有机统一。我们还开设了研学游，从做 DIY 酸奶、奶酪、种草到奶牛认养，未来呢还可以让游客体验酸奶发酵、菌种等等等等。目前每周接待人数在400多人呢。
6: 好。

0: 很好啊。
1: 过去咱们总是抬头看，全国看蒙牛，看伊利。
2: 是啊，是啊。
1: 现在咱们天润能够跻身中国乳业二十强，说实话，咱们过去是期望，现在是真的实现了，了不起呀！哎呀，
3: 天润能够发展到今天，哎，也是赶上了好时代呀！
4: 是是，
1: 这话对，但是也不全面啊，这和你们自身的努力也分不开。咱们兵团人民干的就是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嗯，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事成了。咱们兵团搞畜牧业的几代人，从引品种、育肥牛、办企业、做产品，走了半个世纪的路啊！哎，就是希望咱们的兵字号能享誉全国。
3: 是啊，
4: 是啊，
3: 我们这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才走到今天。嗯，哎，也想着不辜负老一辈，能够在全国市场上闯出一片天地呀。
0: 对，嗯，
1: 咱们兵字号最重要的就是品质过硬，所以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好，
3: 老部长啊，您放心，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以后也会这么做，让咱们的兵字号乳业享誉全国，走出国门。远方的地平线永远是我们追求的。

对于天润乳业的未来留让甚至，在中国奶业行业，天润还很年轻，在国内众多乳企中，经济体量还很小，要赶上中国奶业发展的步伐，缩小与国内一二线乳品企业的差距，还需要努力。他说，不管未来的路有多漫长，任务有多艰巨，天润乳业都将不忘初心，聚焦主业，主动作为，坚持用最好的产品回馈社会，为中国奶业振兴贡献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逆风飞翔》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刘让由陈冰演播，赵部长由武术演播，徐峰由王宇演播，王玲由百合演播，骆小兰由月月演播，魏向南由苏有强演播，陆新建由康昌演播，张小霞由刘怡焕演播，刘让女儿由小雪演播，解说员由桃子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雪、阿珍、小雨、赵丽等。旁白中阳，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医保体质增效，民生保障加码，
5: 15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65家渠市，1、2、3产齐头并进，经济发展稳步提升。
4: 12师试点科技带，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5: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决赛在20师铁门关市举办。
4: 兵团首次系统性开展地震重点危险区灾害损失预评估。
5: 13师新兴市创新推行项目集。

0: 长治，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吕培贵，一座连心桥，一条致富路。
0: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第五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赋能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1: 中秋国庆提前订热起来，新疆继续领跑国内长线深度游。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促进国际科普合作。
1: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1: 五是双河市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
1: 七是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2度。
0: 十是北屯市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
1: 十三是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4度。
0: 十四是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冰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医疗保障是一项重大的民生民心工程，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冰团持续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智慧医保、便捷结算、救助兜底等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张晨的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四师可可达拉市日前在各级医院、团场卫生院全面推行医保刷脸结算，职工群众无需携带医保卡，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结算，更加高效便捷。患者夏可耶：
13: 医保刷脸支付很方便了，以后出门去医院也不用带一堆卡了。
12: 为推动医保政策落地见效，四师可可达拉市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团场连队巴扎集市，开展政策宣讲和入户答疑，重点讲解异地就医备案、报销流程等内容，让职工群众看得懂、用得上、得实惠。68团七连退休职工孔令娥：
14: 在老家看病能直接报销，现在的政策对老百姓带来的福利太多了。
12: 四师可可达拉市全面落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政策，优化办理流程，同时持续强化医疗救助兜底保障。 今年以来已救助困难群众5151人次，发放救助金392万元，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四师可可达拉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待遇支付科科长关金玲，
15: 将政策的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就医便利，切实增强各族职工群众医保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在十三师新兴市，持续优化的医保便民服务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医保双通道机制将目录药品延伸至定点零售药店，参保患者凭医院处方在药店购药可享受和医院同等医保报销待遇。新兴市民艾迪拜买买提一名，
16: 还能实施医保结算，对于我们长期为家人购药的家庭来说，既便捷又实惠。
12: 依托医保双通道定点资质，药店靶向引进大病特药、国家医保谈判新药及各类慢病常用药，切实化解群众买药难的难题。新兴市某药店负责人周娟，
17: 在2026年，门店就新增了有10余种，把这项便民医保红利送到更多患者身边，切实降低长期病患的寻药负担。
12: 今年上半年，兵团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工作，稳步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与综合治理，将多款新药、好药纳入医保目录，目录药品总数达3253种。同时加速医保便民数字化落地，全面推行医保药品云平台、刷脸支付等服务，已累计完成刷脸支付结算47.62万笔，有效提升群众就医结算便利度。依托大数据赋能基金监管，兵团全方位规范医保基金使用，筑牢基金安全防线，保障医保基金规范高效、安全有序运行。兵团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王硕，
18: 从9月1日起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继续深入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和治理，推动39项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在全兵团落地实施，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出台政策措施，做好常态化医疗保障帮扶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服务。
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六师五家学市依托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一二三产齐头并进，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19: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0: 在七台农场22连玉米高产示范田，种植户正在学习玉米科学管护技术。七台农场22连种植户严军，
21: 适应性很强，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有办法。地里的玉米长势一年比一年好，心里底气更足了。
20: 这200多亩玉米高产试验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建设，接连创造我国玉米高产记录，为玉米单产提升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样板。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张鹏鹏，
22: 保证氮肥的一个补给，9月份上旬最后一次注射给肥，保证整个玉米不会提前的进入一个早衰的。
20: 65家渠市通过科技赋能田间管护，普及科学种植技术，持续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今年上半年，施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8.13亿元，同比增长4%。在位于芳草湖农场的新疆西域油脂有限公司3期仓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施工。新疆西域油脂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书安，
23: 专门用于棉籽储存，补齐了我们仓储配套短板。
20: 公司是芳草湖农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油脂棉籽精深加工项目2025年5月启动，1期10万吨棉籽脱绒生产线，总投资3500万元，每天可处理棉籽约550吨。今年公司启动2期10万吨棉籽榨油生产线项目建设和3期仓储项目，为持续发展筑牢支撑。

0: 制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调度、全周期闭环管理，推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提质增速。今年上半年，施市累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0.1亿元，同比增长43.4%。今年以来，65家渠市三产服务业也稳健发展。在新湖农场新开的一家零食超市，货物整齐排列，不少居民前来选购。新湖农场居民包丽荣：
1: 零食种类也非常的多，也有很多日用品，也比较便宜。
0: 65家渠市持续补齐产业短板，完善服务配套，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业态升级，有效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上半年施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38亿元，接待游客3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旅游花费16.1亿元，同比增长20.3%。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作为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师，今年12师创新推出科技贷融资业务，通过正营企单四方联动，为轻资产无抵押的科技型企业送上了及时雨，为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你好雨莹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的具体情况。
5: 在采访当天，我们来到了12师科创中心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看到了企业自主研发的颗粒物智能监测平台正在稳定运行。在采访中，该公司的技术人员康天树对我们说，该平台可以实时显示颗粒物分布情况与污染严重程度，那系统可接入智慧城市端口，未来呢可以为应急消防、森林防火等工作呢提供数据的预判支撑。作为12师新入驻的科技型企业，雷神光电新疆有限公司呢主要是从事大气气体监测设备实验室气体监测设备的研发与运用。此前呢，12师举办的科技贷正营企对接专题会上，企业成功获得了科技贷金额支持。在采访中，该公司的负责人刘勋对我们说，企业目前承担的兵团科技项目依托科技局的政策支持呢，获得了100万的科技贷授信，有效地助力了企业科研产品的研发落地。和雷神光电一样，新疆葛瑞泰集团有限公司也成功获批了科技贷授信，企业引进了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团队培育的高油酸耐盐碱花生新品种。该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每亩产值比普通花生高出300至500元，目前已在222团吐鲁番地区试种2年，稳定种植面积超了1000万亩，为工贸化推广种植积累了成熟经验。采访中，222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屈国文对我们说，这款高油酸花生的出油率高，整体生长状态呢特别优异，种植表现也十分理想。那么据了解，新疆葛瑞泰集团有限公司呢将持续推进高油酸花生的生产化布局，开展品种示范推广、产品深度加工研发等工作，推动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带动当地种植户增收致富。在采访中，公司总经理刘景勇对我们说，企业今年计划引进2个花生新品种，延伸产业链条，布局花生油、食用花生、深加工领域，依托12师科技局对接的金融资源，企业获得了100万的授信，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4: 好的，为切实解决科技企业融资发展难题，那12师具体出台了哪些配套举措，又取得了怎么样的实效呢？
5: 针对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痛点问题，12师创新施策，通过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增信、银行下调融资基准利率、科技局与财政局落实企业贴息政策的多方联动模式，精准

0: 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推出了科技贷业务，放贷效率较普通贷款提升30%以上。截止今年7月，十二时已有8家科技企业成功获批科技贷，贷款总额达2825万元。在采访中，十二时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科表示，在此次政策落地的执行过程当中呢，将持续优化升级迭代细化政策的举措，精准适配企业发展和科技金融发展需求，切实履行好兵团科技金融试点施事的责任与使命。
1: 好的，一系列精准务实的金融创新举措精准破解了科技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为十二时科技产业发展特色产业提质注入了强劲动能。那相信啊，持续优化的科技金融服务将持续激活辖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助力兵团科技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雨莹再见。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决赛在二十铁门关市举办，45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围绕释放数据价值、激发数据活力，共同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配置改革的新路径、新模式。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宏宇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赛事设置和参赛项目都有哪些亮点。
4: 好的，张雷，本次决赛呢以数据赋能陈述而上为主题，一共设置了科技创新、工业制造、应急管理、城市治理还有现代农业等10个赛道。那参赛作品呢覆盖了兵团123产的重点领域，以及公共服务、基层治理等关键环节。那应用场景丰富，它的这个融合创新性也比较强。那比赛现场啊，45支参赛团队呢也是依次登台路演，围绕项目的核心优势、技术创新应用以及使用价值等关键维度，全方位地展示各领域数字化发展的这个成果与应用前景。那不少参赛项目都紧扣兵团产业发展实际，其中新疆冠农数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带来的是这个现代化农业赛道的数字赋能小铁牛项目。那他们也是聚集兵团番茄主导产业，那推动番茄全产业链从人力密集型向数据集约型转型，那从过去的靠经验种植生产转向现在的数字化科技化发展模式，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助力我们这个乡村振兴。
1: 好，参赛项目可以说是覆盖广接地气。那么本次大赛采用了什么样的一种评审机制？参赛选手和专家对于本届大赛都有着怎么样的评价？还有啊，获奖项目后续又会有哪些发展支持呢？
4: 本次的决赛是采用10分钟路演展示加8分钟专家问询的这个评审模式。那大赛也是特邀将内外的高校学者还有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委会，围绕项目的创新性、落地性、实用性、前瞻性4个维度开展这个综合评议打分，能够精选的遴选出各领域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的优质项目。那参赛选手也是普遍反映啊，通过这个赛事平台既展示了成果也收获了专业的指导。新疆斯鲁亚新数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参赛选手张雅欣呢告诉我，他们这次的参赛项目是一平览全域、一网理全区的这个城市数字治理平台，那属于是城市治理赛道，目前已经在12时落地，汇集近7万多名居民。那在这次参赛过程中，评委也是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后续他们会认真的吸纳，进一步的这个优化项目建设。 那本次大赛的评委专家组组长也是跟我们介绍啊，今年的这个比赛和去年相比呢，它更加凸显了这个数据的核心价值，

0: 数据要素与业务场景的结合也是更加的密切，那尤其是深度对接了兵团农业、工业等本地特色产业，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这个融合程度更高，那兵团的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这个赋能作用也是越来越显著。那最终本次评选出的这个获奖项目将择优纳入兵团数据要素应用场景的案例库，那其中优秀的项目还会被推荐到参加全国总决赛。
1: 好，这场赛事不仅为兵团数字经济领域搭建了成果展示、技术交流的优质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好，咱们的连线今天先到这里，辛苦了。好了，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连线报道，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近日，兵团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项目专项验收会议，经过专家组评审，兵团2026年地震重点危险区灾害损失预评估项目通过验收。此次工作系兵团首次系统性开展地震重点危险区灾害损失预评估，有效填补了兵团地震灾害基础风险研判领域的数据空白。
1: 新疆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动频发，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开展地震重点危险区灾害损失预评估，是精准摸清灾害风险底数，筑牢防灾减灾防线，提升科学应急水平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的工作，对兵团防范化解重大自然灾害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兵团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利等多部门密切协作，同向发力，扎实推进实地调研核查、基础数据采集、专业模型分析等各项工作，系统梳理辖区地震灾害风险隐患，形成了内容详实、数据精准、贴合实际的预评估报告、专题图鉴和防控对策建议等系列成果。
1: 项目验收落地，进一步完善了兵团地震灾害风险防控工作体系，为兵团精准开展灾害风险研判、科学部署应急准备、优化救援力量配置，还有统筹应急物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下一步，兵团将充分运用好项目评估成果，持续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的基础，全面提升地震灾害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4: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9: 今天给大家分享。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
1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 为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护航企业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十三师新兴市创新推行项目警长制，通过精准对接需求，排查安全隐患，破解企业经营与项目建设难题，保障企业平稳运营，项目高效推进，为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平安动能。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十三师项目警长制落地实施之后，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呢？
0: 好的，今年以来，十三师公安局依托一加五加六加八重大项目全周期保障机制，深耕精细化驻企警务，项目警长制实现实施重点项目，生产企业全覆盖。上半年化解涉企矛盾纠纷177起，整治各类安全隐患643处，辖区涉企警情同比下降 29%， 以优质警务保障赋能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嗯，那么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细致扎实的警务工作，那么十三师具体是如何落地落实精准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呢？
0: 采访当天，我们跟随哈密肯区公安局二道湖派出所民辅警走进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民警围绕危化品管控、安全生产、反诈防范等开展精准普法，以精准警务服务守护企业安全生产秩序。上半年，二道湖派出所落实一项目一警长包联机制，对口包联六个重点项目，截至目前累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95项，化解潜在安全风险135条，开展普法宣讲74场，覆盖从业人员1200人次。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基础上，十三师新兴市持续前移服务关口，打通筑企服务最后一米，在三大工业园区设立5个金动筑企工作室，三个一窗通办窗口，建立常态化走访和双向服务清单机制，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企业和职工就近便捷办事。其中驼铃派出所依托项目警长制前移警务下沉服务，全力护航企业与项目建设，截至目前累计办理涉企职工业务120余项，警务服务覆盖职工1800余人次，落实警长包联制度，走访企业150余次，实现重点企业在建项目全覆盖。
11: 嗯，那么下一步，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还将围绕项目警长制推出哪些新举措，开展哪些重点工作呢？
0: 十三师新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项目警长制办公室负责人许阳表示，下一步，实施公安系统将按照实施党委争当兵团高质量发展主引擎的战略定位，坚守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理念，将项目警长制作为服务保障，实施3+3+4总体产业布局和6+12+N重大产业项目的关键抓手，通过实施6+1项目化管理，推动警务模式从事后处置向全程守护转型，为实施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平安动能。主持人。
1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1: 1997年，他从巴蜀大地来到塔里木河畔扎根。近30年来，他积极牵头办好事实事，主动帮扶困难群众，推动架起冰地连心桥，开辟多元增收路，成为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他就是阿拉尔市人大代表、一师16团一连职工吕培贵。今天的新闻眼，我们一起来认识吕培贵，感受他用坚守与真情书写冰地一家亲的生动答卷。
14: 生塘一脸和阴门村，它就隔着这个栏杆大渠，然后我们这个修了一座桥，就桥通了，那我们一脸的职工和这个阴门的村民，心又更近了。我叫吕培贵，是一师16团一脸的职工，我是从1997年21岁的时候从四川来到新疆兵团，在这里工作了将近30年。
15: 那您最喜欢这个村子的哪里啊？
14: 我也最喜欢这座桥，它不仅仅是一座桥，把我们两地的人民深深地绑在一起，成了一家人。像我们这个桥，它非常壮观，也非常漂亮。我们一脸和阴门村，边界距离 就是如果不修这个桥的话要绕行15公里，将近20公里。以前是个微桥，在2003年拆掉的，拆掉以后这个桥一直没修，两岸的这个人民群众就出行很不方便，交流起来也很困难。我作为这个阿拉市人大代表，我就把这个我们两岸的人民群众的意愿以议案的时候就往上提。2023年9月份就是动工，我是基本上每天都到这个施工现场看看进度呀，展望着我们这个桥修的后的想法。因为我们这个桥我们是盼望了20年，到24年4月份竣工通车。当时非常的激动，这个阴霾村民和一年的职工在这个桥上啊换工作，桥通了，桥通了，脸上那个喜悦的心情啊，无言表达。
16: 我太方便得很，这个交通了，我们就十六段距回来就现在15分钟就到了，买东西啊，娃娃上学都方便了。
17: 以前需要很久很久，因为要很久远很大一圈，现在咱们就直接过去，很快很方便，两地的居民也经常在一块交流，过节了呀可以一块搞一些活动。
14: 连心桥通了以后，我们这个地方到我们老岳云的红色教育基地直线距离就5公里，开车几分钟打造成生态养殖和生态旅游相集火，就上午我们的游客在老岳云进行红色体验，下午到我们这个鹤鸣湾来怡红银绿连村共建，我给你带动起来。哎呦，亚森，
18: 你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就先找到我们十六团一年从事过电工、质保员、安全员、基层的活都经历过、干过。当时，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20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当时我想到就是，我们都是邻居，我能帮就帮他一下。当时我就下决心，第一步要把他电给他接通。我把我的6000元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19: 高兴得很，不让上学之后嘛，天黑的吧，那个天黑的就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14: 通我们这几年的相处，我们都非常信赖，像亲兄弟一样。不管是从发展也好，支付上面也好，带动他，特别是养羊、养牛这方面的技术，通过几年的奋斗，羊自己增加了，牛又增加了，我也带着他种地、种棉花、种小麦，特别是这2年种棉花。从当初的50亩到现在200亩，收入还是确实很不错的。
19: 结了，以前的嘛那租房子住的，现在嘛新房子几间的嘛那个，什么条件？现在嘛买一小间，生活好了。
15: 李大哥呢？
19: 兄弟一样的，
14: 这就是我们民族团结一家亲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像我们旁边的村儿呀，这还没有困难的，不管是什么民族，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牢牢的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为了让这个村民致富和就业，我们在这个村里面还找到一条水产养殖加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路子，以前的叶轮跳河古道也是一个芦苇蛋荒废的模式，我们就让村长们讲商量一下把它开发出来，把经营出来，水面积又达到400多亩地。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坛子里面现在水产已经有200吨，中秋前后我们就可以出售了，可能产值应该在300-400万。我是一名党员，也是阿拉市的人大代表，我也想谈谈我的这个个人的事务规划。我们计划共同建设一个养殖玉米的大米加工厂，我村民就在家门口就业。
13: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0: 这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散步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82，或者呢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草湖项目区居民来电，反映说这个小区供电异常的相关问题，那目前来电恢复了吗？
20: 好的，主持人。
15: 热线近期接到草湖项目区嘉施总厂嘉禾一品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嘉施总厂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核实处理，该小区变压器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毕，恢复正常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0: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四师科克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夜间霓虹灯亮度太高了，影响到周围居民的休息。那这个问题目前是怎么解决的呢？
1: 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师克可达拉市紫星花苑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南门对面的惊喜广场门牌霓虹灯夜间亮度太高，影响周围居民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四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已现场要求运营单位每日夜间12时前关闭灯箱电源，对方同意配合整改。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印发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绿电直连清单，聚焦煤化工、电解铝、纺织制造三大高载能及外向型产业场景，推动绿电直连模式在传统优势产业落地应用，助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0: 第五批项目共三个，合计新能源装机159万千瓦，分别布置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阿勒泰地区阿坝河县。三个项目建成后，每年消纳绿电约29.8亿千瓦时，相当于年节约标准煤约90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241万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突出。
5: 绿电直连是国家推动新能源就近消纳、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创新。截至目前，全江已分批落地多个绿电直连项目，覆盖绿色算力、多晶硅、煤化工、绿氢、油气、化工等重点行业。
0: 虽然距离今年中秋及国庆假期还有一个月，但旅游提前订热潮已到。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该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16%，中秋及国庆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0%以上。而在众多的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
5: 据介绍，在机票预订方面，新疆作为长线出游的核心目的地之一，机票预订表现尤为突出。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中秋及国庆期间飞往乌鲁木齐、伊宁等方向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增长72%。
0: 在度假产品方面，截至8月24日，中秋及国庆出发的国内长线跟团游、定制游提前订热度环比增长近1倍，行程天数在6到10天的产品占比超过了60%。新疆位列预订热度榜首，8天7晚伊犁深度游产品表现抢眼。
5: 在出行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落地后租车自驾，沿独库公路一路向南，串联起那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等景区，实现灵活自主的深度环游。奔县游方面，昭苏作为新疆热门县域代表，凭借天马文化等特色资源跻身热门县域前十榜单，中秋及国庆民宿、租车等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增长显著。
0: 相关人士认为，新疆在今年中秋及国庆提前预订周期中表现突出，

0: 一方面得益于秋季正值新疆最佳的旅游季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游客对于长线深度游的偏好持续增加。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
3: 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疆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7: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中国科协2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会上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并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
0: 2024年新修订的科普法公布实行，明确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等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题展览、科普报告、主题研学、网络展播等活动。活动将从9月1号起持续1个月。
7: 其中2026世界公认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于9月19号至21号在北京举办，并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旨在促进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交流合作。目前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其中国外会员22家。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
7: 本指导意见所称特医食品，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特医食品需在医师或临床营养技师的指导下使用。
0: 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以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以及各环节的使用规范。指导意见还明确规范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

0: 员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这期间，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列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太阳

0: 点心进度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2: 奔赴岁岁安康。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山东一处狭窄街巷发生一起惊险的反向开门杀事故。监控画面显示，白色轿车的女驾驶员开门准备下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前方情况，前脚刚踏出车外，一辆电动车迎面驶来，直接撞上敞开的车门。受到撞击影响，车门猛然回弹撞其头部，冲击力直接将她弹回车内。随后骑手停车回头查看情况，附近商户表示，经警方处理事故后，双方离开现场。温馨提示，开车第一法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常是开门时看后面，因为正常迎面而来的车会看到开门，结果因为外卖员看手机，司机也看手机，导致的这种开门杀还头一次见。果然千万不能在大马路上看手机啊，太危险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5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5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7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4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7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2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5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6: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8: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级跃升。
6: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9: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6: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汉 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0: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6: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11: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6: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12: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6: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13: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6: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1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6: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15: Hey, that was it.
16: Hi.
15: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6: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

0: 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1: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0: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2: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0: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2: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3: 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2: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3: 哦，
2: 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4: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制纸机过来。
5: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4: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6: 账簿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7: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啊，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2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8: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

0: 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1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1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2: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1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3: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4: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5: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6: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6: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

0: 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1: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2: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3: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0: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4: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4: 当我摇曳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3: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4: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3: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4: 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3: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5: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4: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 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3: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4: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3: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

0: 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质检落选了，
2: 这颜色也
1: 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2: 砸
1: 了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木件，它是考古墓的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银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

0: 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两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0: 鸭子延展兮兮，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1: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0: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正在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前阵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我知道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就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90年代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需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也就兴趣。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但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1: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0: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九十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式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元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价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式；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1: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0: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1: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的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0: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1: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0: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 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子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默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兵团卫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0至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益，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本次筛查对象为兵团辖区0至14周岁常住儿童，筛查重点针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六类儿童常见残疾类型。8月25号，2026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在上海开幕，兵团首次组织纺织服装企业组团参展，以新疆好棉兵团织造为主题，精彩亮相。13家纺织服装企业携3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推介招商，全方位展示兵团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新风貌、新成果。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通过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对接、强化督导落实等举措，推动养老金融服务提质扩面。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金融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再来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今年1至7月，规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全部规上工业的26.1%。今年还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努力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0: 南师土木舒克市 FM 九五点四，五师双河市 FM 一零零点六，六师五家渠市 FM 八八点二，七师胡杨河市 FM 九二点三，十师北屯市 FM 九六点九，十四师昆玉市 FM 九五点二。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今年九月十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做好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相关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立足实际，通过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新时代一线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的先进事迹与育人风采，突出数字媒体赋能，依托短视频等载体，完善融媒体宣传矩阵，全面展示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良好形象。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化系统化、常态化培训，加大对教师教育工作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教师发展协同工作机制，要分类分层深化教师评价改革，深入实施支教帮扶工作，全面激发教师队伍创新活力，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师资支撑。通知强调，教育部将健全教师权益保障体系，深化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综合治理，持续净化从教环境与舆论生态，对恶意干扰正常教学秩序、侮辱伤害教师的行为和涉师谣言依法严肃处理，坚决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还将完善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机制，确保工资待遇落实到位。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近日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代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 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

0: 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方案还对统筹帮扶形式、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提高县级医院管理水平等作出规定。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疆邮政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新疆寄递农产品6404万件，同比增长 16.06%， 带动农产品产值超60亿元，超过同期新疆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增速，行业赋能农产品上行成效凸显。新疆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高黎明介绍，农产品寄递量实现稳步增长，源于多方面原因。今年新疆新增培育巴旦木、核桃、葡萄酒等17个小而精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还打造乌鲁木齐大米、面粉、哈密牛奶三个业务量超百万件的明星单品，累计培育相关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达76个。江品先递快递助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其中仅巴州轮台白杏寄递业务量增长实现翻一番，依托大规模设备更新、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政策红利，积极推动市县乡三级寄递物流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快递寄递运输效率大幅提升，降低寄递物流成本。下半年，新疆邮政管理部门将持续做强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放大江品先递品牌效能，持续完善县乡村寄递网络，推动更多新疆特色农产品出江出海，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来关注安全公开课送到军训现场，法治护航学子平安开学。近日，呼图壁县公安局统筹多警种警力深入校园军训一线，把法治安全课堂搬进军训操场，为新生带来法治安全开学第一课。本次宣讲采用实景体验、实物展示、互动答疑、以案示法形式，分警种、分领域开展精准化法治安全教育。交通安全宣讲环节，呼图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辅警结合学生日常出行场景，通过互动提问讲解步行、乘车、非机动车骑行安全规范，剖析闯红灯、横穿马路、逆行骑车、超员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及法律后果。同时，活动开放警用铁骑体验区，组织学生近距离观摩警用车辆及装备，引导学生树立文明守法、安全出行意识。针对青少年涉网频次高、反诈防范薄弱的特点，反诈民辅警聚焦游戏低价充值、刷单返利、虚假中奖、冒充师生转账等校园高发诈骗手段，通过趣味问答、案例拆解揭露诈骗套路，现场普及反诈防骗知识及三不原则，提醒学生提高警惕，遇可疑情况及时求助。禁毒宣传现场，民警展示奶茶、糖果、邮票等伪装式新型毒品模型，讲解隐蔽式特征、传播渠道及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人生前途、家庭幸福的危害，教育学生远离陌生食品饮品。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案例，解读校园欺凌表现形式、危害影响及处置方式，普及矛盾化解、日常防护、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遵纪守法、友善共处，遭遇欺凌时依法维权、主动求助。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0: 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1: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2: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0: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3: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0: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4: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0: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5: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6: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苏汉兴律师。苏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欢迎苏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责任在谁？戴头盔好麻烦，怎么又在查？日常生活当中总能听到类似的抱怨，但是当危险来临，是否佩戴头盔不仅会影响人身损伤程度，更关系到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4年5月，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某施工路段的时候，与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货车相接触后摔倒，造成特重型颅脑损伤。几个月之后，谢某因伤势过重离世。经调查，货车驾驶员存在超载行为，该路段施工方存在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问题，而谢某呢，在骑行当中也存在未佩戴头盔超速行驶等行为。随后，谢某的家属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谢某在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且车速相对较快，途经施工路段未充分注意，货车驾驶员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且存在超载，施工方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综合考虑各方过错，法院认定谢某自行承担40%的责任，货车方承担40%的责任，施工方承担20%的责任，各方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那么这个案例的责任比例的划分，它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苏律师。
7: 民法典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个就是法律上的过错相抵原则。本案判决传递了明确的信号，电动自行车骑行不是无责免责的，骑行者的不规范行为即使不是事故的唯一原因，也可能导致其在后续赔偿中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各地的政策也有所不同，比方说2026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安全做出了明确规定，新规已将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并明确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不得浏览电子设备，不得酒后骑行等要求。骑行者违反上述规定，不仅面临警告、罚款，还可能成为认定骑行人过错的重要依据。
6: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来做一个提醒吧，苏律师。
7: 再次提醒，驾驶电动自行车应遵守交通法规，佩戴头

0: 亏，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不酒驾，尤其注意要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头盔，骑行前正确佩戴并束紧系带，途经施工路段、路口或人行横道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私自拆除限速装置，不改装电池，如发生交通事故应第一时间报警就医，并完整保存病历和票据。
1: 嗯，那么这起因为未戴头盔引发的悲剧不仅让人痛心，更是给大家敲响了安全警钟。首先呢，我们要认清一个法律常识，戴头盔不仅是保命符，更是责任线。很多人觉得戴头盔麻烦，但是呢，法律是明确规定了，佩戴头盔是骑乘人的法定义务。在交通事故当中，如果因为没戴头盔导致头部重伤或死亡，法院在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时候就会适用过错相抵原则，也就是说没戴头盔导致损害后果扩大的那部分责任必须由当事人自己来承担。其次呢，千万别拿生命去赌侥幸。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谢某，因为他没有戴头盔，在事故当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家属不仅承受了巨大的悲痛，还因为自身过错承担了40%的责任。一时的闷热与麻烦，换来的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那么，最后呢，想对所有的电动车的骑行者来说，无论距离多近，车速多慢，只要跨上电动车，就请务必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这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遵守，更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家里人的亲人负责。别让一时的侥幸成为一生的遗憾。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某是某村的养鱼专业户，为了扩大养殖规模，增加投资，王某与某农村信用社达成了贷款协议，信用社贷款10万元给王某，王某以自己所居住的房屋、所拥有的货车一辆，还有养鱼场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家中的电视作为抵押物。后来王某因为经营亏损无力偿还贷款，信用社多次追偿未果，于是向法院要求拍卖抵押物。法院呢，经调查发现，签订抵押协议时，对于房屋，王某由于继承原因与他的兄弟发生争议，并已诉至法院。货车因为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罚款，一直被有关部门扣押。那么，苏律师，您来先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抵押权呢？
0: 好的，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享有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该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提供担保的财产即为抵押财产，但并非所有的财产都可以抵押。
1: 并不是所有财产都可以抵押，那么哪些财产可以抵押，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呢？
0: 民法典规定可以抵押的财产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
1: 那么哪些财产不能抵押，这个是怎么样规定的呢？苏律师，
0: 不得抵押的财产包括土地所有权、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抵押的财产呢有四种：房屋、货车、养鱼场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和电视。那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哪些可以抵押，哪些不能呢？苏律师。
0: 由于王某用于抵押的房屋所有权存在争议，属于民法典第399条第四项规定的不得抵押的财产，货车在签订抵押协议时即已被扣押，符合第五项的规定，不得抵押。其养鱼场所占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也不得用于抵押。

0: 因此只有电视是其合法的个人财产，所以信用社仅可以就电视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未能实现的债权或受到的损失只能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请求王某承担还款责任。
1: 嗯，好的，感谢苏律师的解答。那么刚才苏律师的解答呢，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财产都能用来抵押。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是自己名下的东西就能够拿去担保，但是民法典呢明确规定了抵押财产的负面清单。像是这个案例当中，王某的房屋因为存在着继承争议，货车处于被扣押的状态，鱼塘属于集体土地使用权，这些呢都是在法律禁止抵押的范围内。大家在办理抵押贷款时，一定要提前核实资产的权属是否清晰，状态是否正常，避免签了合同却办不了抵押登记。那么作为金融机构呢，在接受抵押物的时候，不能仅仅听信借款人的一面之词，必须严格的履行尽职调查的义务。如果信用社在放贷前呢多做一步核实，查清房屋有争议货车被扣押的事实，就能够有效避免后续的坏账风险。最后呢，也想提醒大家，融资借款务必量力而行，依法合规。一方面，借款人要确保提供的抵押物合法有效，切勿拿有瑕疵的资产去糊弄。另一方面，大家在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也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去办理贷款。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山东一处狭窄街巷发生一起惊险的反向开门杀事故。监控画面显示，白色轿车的女驾驶员开门准备下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前方情况，前脚刚踏出车外，一辆电动车迎面驶来，直接撞上敞开的车门。受到撞击影响，车门猛然回弹撞其头部，冲击力直接将它弹回车内。随后骑手停车回头查看情况，附近商户表示，经警方处理事故后，双方离开现场。温馨提示，开车第一法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常是开门时看后面，因为正常迎面而来的车会看到开门，结果因为外卖员看手机，司机也看手机，导致的这种开门杀还头一次见。果然千万不能在大马路上看手机啊，太危险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5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5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7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4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7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2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5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苏汉兴律师。苏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苏律师。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在提问，他说现在 AI 很发达，有人用 AI 生成肖像换脸视频，那么这种 AI 伪造图像属于侵权吗？法律上有没有这样的界定呢？苏律师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6: 这位网友的提问其实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目前的使用 AI 来自主生成的图像，这种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中是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呢，如果是利用 AI 来将这个图片制作成换脸视频，这种可能涉及到侵权，严重的还会涉及犯罪。那比如说将某位明星这样的人脸换到相应的视频当中，不仅存在侵权的行为，在这个严重的后果情况下，也会安全隐患。超市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

0: 管理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在应对老人家属的同时，也要及时收集相应的证据，比如要求超市调取当时的公共视频，或者寻找其他目击证人等，以此证明提醒老人不要插队的行为是正当的，并且没有直接导致老人滑倒的行为。
1: 维护公共秩序是公民的正当权利，我们不需要为他人的意外买单。李女士呢，文明劝阻插队，并没有对老人进行推搡或者是辱骂。老人的滑倒可能是因为自身重心不稳或地面湿滑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李女士的行为和老人摔倒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自然呢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大家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委屈就自认倒霉或者是盲目妥协，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比如要求超市调取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或者是留下现场目击者的联系方式。只要证据能证明自己是文明劝阻，没有过激的行为，法律就会保护你的正当权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张先生是给超市供货的供货商，上个月一个客户补了一些货让发货，张先生想着一直合作不错，就先安排了发货。可是收到货好几天，张先生让对方结款，结果微信一直没有人回复，电话也打不通。张先生找到介绍人说明了情况，对方终于回复了信息，说要退回所有的货品，退回的运费要张先生来承担。那么张先生应该怎么办呢？苏律师，
0: 客户无理由要求退回所有货品，并由张先生承担运费是不合理的。张先生有权要求客户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首先，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张先生与客户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根据长期以来的供货关系，客户订货，张先生发货，这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均应当按照交易习惯及诚信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以按约向客户交付货物，客户应当及时支付货款。其次，客户在收到货物后迟迟不予回复，并拒绝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行为。根据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如果客户无正当理由要求退回所有货品并承担运费，缺乏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继续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最后，如果客户坚持要求退货，并由张先生承担运费，可以先将货品取回，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随后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客户承担违约责任和因此造成的损失。注意，在此过程中要留存好发货记录、沟通记录和造成损失的相关证明。
1: 很多人啊觉得这个做生意没签书面合同心里没底儿，但是法律呢明确规定，长期的供货关系、微信订货记录、发货凭证等都足以证明双方成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只要货没有问题，客户就必须要按约付款，以退货为借口拒付货款，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违约行为。同时呢，大家在日常供货当中务必要妥善地保存好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签收凭证以及催款的沟通记录。一旦遇到这种恶意拖欠、无理退货的客户，不要害怕，带着这些证据直接向法院起诉，用法律武器追回属于我们的血汗钱。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在咨询一个法律问题。他说快递没有保价，快递丢失，那么按快递价值赔偿还是按照快递费用来赔偿呢？苏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这位网友可以按照这个货物的实际价值先行向这个快递公司主张赔偿，如果快递公司拒不赔偿，那么保留好这个货物的票据，及时向法院提起诉讼。
1: 也就是说快递丢失的话是按照快递的这个价值来赔偿是吧？
0: 是的。
1: 好的，感谢苏律师的解答。 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

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苏汉兴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苏汉兴律师擅长刑事辩护以及民商事案件的处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媒体称，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经济制裁作用有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之前有些情况大家也知道哈，然后我们跟进一下，就是关于美国的财长公布了美国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的措施，扬言要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直至他完全孤立。然后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呢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这个问题在分析之前前我们也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表态。
7: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6: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跟专家展开探讨一下。美国这次宣布的经济放逐行动呢，把范围扩大到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多个领域。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想问，新的制裁措施跟以往比是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8: 美国此次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放逐行动是来势汹汹，那么它主要的一些新内容我觉得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伊朗的制裁的这些部门领域有新的扩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些伊朗主力的工业部门，比如说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呀、汽车呀，包括这个银行。那么这些还是属于比较相对还是比较传统的领域。那么这次制裁的领域应该说纳入了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数字货币。那么同时也对伊朗作为绕开制裁的一个主要的做法，就是购买黄金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那么这种做法美国也加以了针对性的制裁，当然还包括航空啊、航运啊这些领域。所以这些领域的扩展还是代表了美方此次制裁的一个新的动向。当然这些新的制裁的举措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制裁执行制裁实施的难度的增加。你比如说如果要对数字货币这些领域、对黄金的这个进口要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打击，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大体上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过去美国比较容易实施的对伊朗的制裁其实美国都已经实施了，那么现在要推进的制裁都是实施难度、落地难度比较大的制裁，那么未来它落地落实的前景确实是有一定不确定性。
6: 那稍后呢再跟我们的专家继续来分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观点，说美国对伊朗制裁加码了，可能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冲突如果延宕其实是会反噬美国自身的。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5: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0: 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1: 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尼尔卡什卡里：发生在中东的那些事儿与伊朗的冲突，这些是美国通胀水平的重要驱动因素。如你所知，能源涉及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混乱就越多，冲突持续时间越长，美国经济和通胀水平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几个关键的点让我们的专家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纽约时报的分析说，一般是先来经济施压，然后再上军事手段，但是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上了军事手段，然后再经济施压，就意味着牌都用完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怎么看这观点。
3: 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些举措其实是多种手段并用的。那么在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实际上美国已经对伊朗采取了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那么开打之后，实际上美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施压。那么后来到了军事上确实难以取得突破之后，那么美国又一度回到了和伊朗谈判的这个轨道上。那么谈判又不成，现在美国最终退回到了经济施压的这个套路上来。那么整个这种过程，我觉得首先还是反映出了美国对伊朗战略上的这种混乱，就是美国到底希望用什么手段来压服伊朗。那么我们看到美国使用的手段，先是军事的，然后是谈判的，然后是经济的，包括军事之前也有经济的，所以它是在不同的这种手段之间来回的游移，并没有一个特别笃定的方案。那么同时即使我们就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那么其实它也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就是这一次它对伊朗的这个所谓经济战、所谓经济放逐方案，到底是为了直接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推翻伊朗政权，还是要通过经济的这种孤立来为未来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去创造条件？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美国的政策中依然不是很清晰。那么除此之外，当然这一系列的混乱也反映出，就是美国现在并没有对付伊朗的特别好的牌。那么如果是看军事的话，那么显然现在美国的军力是难以推翻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彻底的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经济上的话，那么经济制裁对伊朗搞了这么多年，实际上伊朗是有一定的这种抗击制裁的这种能力。那么谈判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的筹码也不够，不能够逼迫伊朗做出让步。所以未来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继续缺乏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还是在单个的去打这种军事牌，单张的去出这种经济牌或者谈判牌，恐怕是取得不了对伊朗的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突破的。
2: 观察美国现有的动作哈，就应该说不知道他具体要什么，不知道他觉得自己能要到什么，不知道他能不能要得到，这些他自己也是很模糊的。然后伊朗那边，您觉得反制的手段可能是什么？
3: 那么伊朗必然会是对美国要展开反制的。我认为这个反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反制裁，或者说是要重新去绕开、避开美国的这套新的制裁。那么你比如说像呢，在数字货币这个领域，伊朗一定还会采取这种利用数字货币的这种隐蔽加密的特性去绕开美国的制裁。包括伊朗是不是从陆路的口岸来进口黄金，那么这样其实也有绕避美国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伊朗也可能开辟更多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通道，来抵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包括这种经贸制裁的影响。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是在外交上，伊朗也会进一步的去拉紧、加深与伊朗有贸易往来关系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军事上的反制，就是美国这次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战，但是伊朗不一定只从经济上面采取一些反制措施，那么也可以从军事上采取反制措施。那么最终的话，我觉得伊朗还是会根据局势的

0: 变化来权衡它的反制手段。那么如果美国这次下的决心很大，而且推动制裁落地的这个力度很强，那么伊朗就要可能会采取更大力度的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反制措施。那么如果美国的制裁停留在这种政策的宣示，停留在威慑的这个层面，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不采取像军事上反制这种激进的做法。
1: 嗯，这个我们来继续观察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介绍说，联合国已经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所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的原材料运输，但说这个机制啊不会改变任何国家的主权权利。您觉得这个联合国的方案能带来什么样的解决的情况吗？
0: 那么联合国提出的这个助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方案肯定是一个好的善意的方案，因为联合国是处于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那么他推出一些方案可能会得到相关各方的一个理解和支持。另外他的目的也是要解决一些关键物资的从海峡的这个运出，比如说像化肥，那么如果化肥的这个出口能够得到增长的话，其实是让能解决国际上的一些粮食啊这些领域的重要关切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联合国的这个方案它是一个没有牙齿的方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手段来执行这么一种方案。比如说在运输上，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武力护航的这种舰队，那么到底运输未来走什么航道，是走伊朗控制的航道，还是从现在所谓的阿曼的南部的航道，现在也没有定论。而且这份的方案我觉得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仍然是在计划之中，怎么落实并没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所以这个方案我觉得它当然是值得尝试，但是它的落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反噬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大概有30%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所以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其实不支持。再有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了历史新低。我们听一下报道。
2: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1215名美国成年人参与。2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9%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3月时这一比例为77%。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33%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特朗普2024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控制通货膨胀，并避免美国卷入持久军事冲突。然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接近历史峰值。约83%的受访者认为战事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比例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民意正给共和党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选情造成压力。当被问及如果立即举行中期选举，他们将投票给谁时，受访的独立选民中33%倾向支持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候选人，19%倾向支持共和党籍候选人。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入决定性时刻。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和平曙光能否助力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关于刚果金的情况哈，我们先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进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呢是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承诺通过对话去建立互信，分阶段的推进稳定进程。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宣布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肯定是一个很积极的消息。我们就想问一下，新的共识是不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进展？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4: 刚果金和平谈判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虽然刚果金政府和

麦山运动只是达成新的共识，但很难说是标志着和平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次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刚果金主权领土完整，同意落实停火开展战俘交换，建立独立的停火和谈机制，以及根据分阶段路线图进行和平谈判，逐步恢复。

0: 最后这次共识呢，支持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达成的。实际上在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涉及多个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所以这次停火共识不能约束其他武装团体和域外势力，也不可能为刚果金的和平进程带来实质性进展。
1: 所以还是有很多值得担忧的问题哈。去年十月份双方是签了停火监督核查机制协议，这个呢由双方派同等数量代表组成，比如说像非盟卡塔尔和美国是作为观察员参与，然后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提供后勤支持。这个机制首次落地，您觉得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0: 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职能和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该机制的首次落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停火或推动局势降温，但并不能期望它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首先，从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组成来看，它只涉及刚果金政府和 M23 运动双方，并无其他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武装团体参加，而且作为观察员参与该机制的也仅有非盟、卡塔尔和美国，并无该地区相关邻国的参与。考虑到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涉及不同主体，该机制的组成范围有限。其次，该停火监督核查机制的职能只是监督停火落实、调查核实违约指控、对冲突和摩擦进行斡旋、提交情况报告等等，它并不具备强制惩戒权利，所以该机制的实际效力存在明显的局限。最后，刚果金东部地区的冲突呢，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有各类域内势力和域外势力的介入，其解决呢，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还有一件事值得担心，就是当前埃博拉疫情还是在那儿肆虐，并且威胁着周边国家。那您觉得，就是我们说到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进程达成新共识，有没有可能能帮助遏制疫情，去开展人道救援，能提供一些有利条件？
0: 如果只是和平进程共识得到双方的切实遵守，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它就可以为遏制疫情扩散、开展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有利的条件。目前我们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形势，已经有5000多人确诊，有近3000人死亡。本次疫情呢，属于本地不交型病毒，尚无有效疫苗和成熟的医疗治疗方法，而且疫情爆发地区呢，主要处于冲突灾难地区，面临着医疗设施体系薄弱、医药缺乏、防控监测设施不完备、民众生活困难等诸多困境，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救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共识得到切实有效遵守的前景呢，并不乐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个消息啊，就是英国首相伯纳姆他表示呢，他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那这个对乌克兰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听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观察。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将强化英乌双方在反导和巡航导弹这两个领域的技术合作，并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在直接提供风暴之影的基础上，英国同意分享技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英国对乌军援不再有技术上限。英国此举对当前的战局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即乌克兰可根据作战需求快速批量组装风暴之影，并取消其射程限制，让这种巡航导弹具备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这势必增加俄军前后方的反导作战压力。其二，风暴之影由空中平台挂装发射，乌克兰拥有组装和批量生产能力之后，欧洲国家会援助更多的幻影2000战机和鹰式战机作为导弹的发射平台，这会加速乌克兰空军的重建进程。其三，获得风暴之影核心技术和组装线，意味着乌克兰能够引进欧洲最先进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复合制导、末端红外成像技术，

和隐身弹体设计，接着用于乌克兰国产导弹项目。英国等北约成员国在对乌军援的过程中不断递刀子，不仅会激化冲突，而且呢，对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会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应对北约的代理人战争，俄军作战模式也在求新求变。除了强化一线阵地和后方重要目标的防空反导战力之外，俄军正在对乌军的导弹系统实施源头打击，一方面使用无人机和战术导弹攻击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削弱其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是重点打击乌克兰的机场和空军基地，摧毁风暴之眼的发射平台。在欧洲国家加大军援力度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导弹攻防战更加激烈。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威胁将加拿大汽车钢铁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称绝不接受。加拿大能否扛住美

0: 方施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亲爱的大使，欢迎跟我们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先说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过招哈。当地时间2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将从2027年的1月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随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有一个表态，说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很多人就在问啊，说这个美方先极限施压再释放这个谈判信号，是不是意味着其实这种施压本身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不是最终的政策？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2: 特朗普在贸易谈判当中经常使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高调地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来制造紧迫感，为争取有利的这个谈判地位来创造条件，另外一个方面呢，似乎会在寻找一种机会来促使对方回到谈判桌。那么在具体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节奏和力度等等方面呢，会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来进行全面的权衡。那么汽车还有零部件等等的一些新的关税措施，在真正的生效之前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可以让双方进行国内的这个沟通，同时呢，也能够使得相关的具体行业的游说团体来发挥作用，为双方重新启动谈判准备时机。那具体的来看呢，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很多年来一直是在所谓的剥削美国，重点呢就提到了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和顺差的问题，以及农业乳制品贸易等等问题。那么几乎在同时呢，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又表示双方应该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么加拿大也做出的回应是，只有在美国率先表现出对加拿大产业的积极态度和真正的合作精神的情况下，愿意进行对话。那么在拒绝压力的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这个灵活空间。从产业角度来看，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因此呢，持续的实施高关税对于双方来说呢，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其中呢含有大量的美国生产的零部件，而且呢，很多的工作也是由美国的工人完成的。那么实施更高的关税将会增加美国的消费者制造商的成本，也会引发加拿大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甚至呢还可能会导致企业行业受到更重大的冲击。所以说呢，关税手段从美国角度来看呢，是符合他当前的国内政治的需要的。他通过展示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态度，回应了自身民众对于农产品、乳制品等贸易方面的这个不满情绪。同时呢，推迟实施的日期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副总统万斯的言论使得政府呢也保留了自身的这个灵活性。那么加拿大它的报复能力虽然说呢是和美国相比是不对称的，但是呢仍然可以针对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行业和地区对美国进行反制打击。那么双方的这种对抗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会使得北美地区的经贸合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研判的话呢，可以说这是一种有计划的一种胁迫策略，目的呢是使对方做出与自己更有利的让步。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加拿大它报复能力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不是说它没有牌可以打。那您觉得加拿大谈判筹码主要是什么？
2: 我们还不能判断说就能够完全扭转由于加拿大严重依赖美国市场所带来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不平衡。具体来看呢，像电力出口方面，加拿大呢是通过固定的这个输电网络向美国的几个州来供应大量的水电能源。那么这些电力呢能够保证美国几百万的这个家庭和企业的用电需求。还有呢，关键矿产方面，加拿大呢是镍、钴、铀还有铝等等，对于汽车、对于电池、汽车还有这个国防以及一些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的矿物的主要的提供者。我们知道呢，美国目前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依赖，所以说呢，加拿大作为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的供应来源，具有重大的这个战略价值的。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这个资源在新一轮的双方的这个关税政策当中呢，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加拿大可以把这个关键矿产作为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采取的进一步报复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外呢，就是汽车产业链。我们知道呢，北美的汽车产业链

0: 是高度的一体化的，啊，一些重要的零部件经常需要啊在美加之间进行多次的这种跨境的这个运输。那么加拿大呢，还是美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它的市场规模甚至超过英国、日本等等一系列国家的总和。那么持续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还有这个劳动力市场，同时呢也会对加拿大造成一定的冲击。目前来讲呢，加拿大是已经准备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那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行业领域产生负面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加拿大近些年来在经贸政策方面寻求啊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我想呢这些策略对于美国来讲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目前来看呢，
1: 测一下，就是关税如果最终还是落地了，冲击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产业，您觉得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到底怎样？
0: 对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来说，在短时间内抛弃美国向其他方向来拓展新的市场是难以实现的。那么从钢铁行业来讲，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高的，有大约将近90%的加拿大的钢铁的这个产品啊，出口产品是流向美国的。与美国的这种市场需求相关的增值还有就业机会大约占到了加拿大钢铁行业总规模的2%。目前所实施的50%的关税已经使得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量减少了大约是50%。那么从铝产业角度来看，加拿大铝产品当中大约是有80%到94%是销往美国的。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美国对铝的需求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加拿大的，也就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那从行业角度来看，直接的行业影响，那美国呢对加拿大的汽车还有零部件持续征收50%的这个关税有可能会推高美国本土制造车辆和零部件的成本，也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削减工厂的这个因为利用率不足减产或者是关闭，还有相关的这个投资呢有可能会推迟，也会造成相关的行业的这个工作岗位的流失。那么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讲，新增的关税对加拿大的 GDP 会有更广泛的影响，估计呢这个数值呢是在0.3%到0.6%，特别是对于一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比方说像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那么相关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相关的投资计划放缓相关人群的这个收入下降。尽管说当前政府的支持还有国内市场的开拓对这个相关的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是呢这种影响呢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全消除的。那么对于双边的这个贸易格局来讲，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是有可能会导致供应链合作的这个中断，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个迁移。那北美呢是高度一体化的汽车产业体系呢有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成本，有部分的产能有可能会迁移到比方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从而呢是避免关税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相关的相互报复这个关税报复或者其他手段这个报复升级。加拿大呢目前来讲呢是已经明确表态有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反制措施，同时呢还可能会利用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关键矿物等等作为这种反制工具。一旦是这样的情况变成现实，将会提高美国的出口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还有就是加拿大实施的这个经贸多元化的策略从动力上来讲呢，我想呢会有可能增强，那会进一步的开拓新的市场，会拉动国内的这个需求，并且寻找这个替代的这个贸易合作伙伴。而美国的进口商呢也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投入成本。
1: 总之啊，就是这件事儿肯定明确的会对这两个国家带来相应的影响。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是美国跟加拿大，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话题，说德国的一些表态，但其实也对他们对美国的判断有关系。我们来听下面的话题。
2: 德国财长将债券收益率飙升归咎于美国总统挑起的伊朗战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说一个经济方面的话题。近期呢，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就是3.79%。然后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德国的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他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打乱了全球能源供应平衡，这个呢是导致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说，我们也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继续来听中国国际

0: 院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1: 我们可以看到呢，德国财长呢在自己的讲话当中提出了两个观点。那么认为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上升，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体的全球宏观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伊冲突所引发的一个经济后果。那么他其中所表述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全球能源的供应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出现了受阻，从而导致欧洲的消费者、企业等等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燃料价格，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整体上涨，那么从而呢是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行为。具体的来看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全球的地区的能源市场的这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等等的这个巨幅上涨，同时呢还有当前未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美国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另外呢像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所引发的复杂的国际矛盾。那么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通胀的预期保持在高位，而通胀预期保持高位的话呢会推高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所以说呢，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近些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方说近2年来德国有比较高的主权债务水平，那么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另外呢，还有近些年来全球的整体的利率的波动趋势。不过呢，归根结底，中东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有在能源领域所造成的直接冲击，是导致德国近期国债收益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0: 确实哈，我们注意到克林拜尔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加剧了欧洲的经济困境，其中包括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那您觉得国债收益率飙升本身这件事儿，从哪些方面在影响着德国经济？
1: 比较高的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会明显的提高国家、企业还有这个家庭的借贷成本，使得整体的融资环境变得比较紧张。此外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拖慢经济增长。那对于德国来说呢，这种情况表现的就更为明显，因为德国呢在一些领域当中的债务发行规模近些年来呢是有明显的提高，比方说在国防领域、在基础设施领域。那么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呢是财政方面的影响，德国政府呢应该会面临更高的这个支出成本，当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政府呢不得不需要支出更高的这个成本来发行新的债务或者是进行重新的融资，那么利息的支出呢也会出现大幅上涨。那么到2030年，德国的联邦利息支出额有可能会出现翻番，达到800亿欧元以上。那么利息的支出呢，我们知道呢会占到整体的国家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例。另外呢，德国目前呢正在大量的发行新的债券，用于优先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国防开支等等。那么较高的收益率也会需要更加严格的政府的财政预算，那从而呢会导致用于其他事项的财政空间的压缩。还有持续较高的收益水平呢，也会使得德国的国家信用评级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是债务和 GDP 的比例出现了上升，而经济增长没有相应的提升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未来的借款成本势必会上升。还有呢，就是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银行贷款的这个利率也是根据德国的国债的利率来定价的。那么德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明显的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呢，就是德国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和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的利率上升呢，使得1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也有所提高。那么这样呢，会对民众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这个影响。比方说像购房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还款压力，从而呢有可能会通过传导效应来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景气。那么消费贷款还有其他的信贷服务的价格也会变得更高，从而呢有可能会抑制家庭方面的支出。那么其他的影响呢，还有在银行领域、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另外呢，还有呢可能会在这个欧元区产生一些溢出效应。
0: 那关于欧元区的问题，德国本身就是欧元区的基准发行国，那它的国债收益率也会被看作欧元区的定价之锚。那如果它的国债收益率走高，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1: 首先呢，会有一个直接的传导效应，德国收益率的波动 会比较强烈比较迅速的传递到其他的

0: 欧元区政府的债券。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数据也有所说明，就是当德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法国国债的十年期的收益率也达到了近些年来的高水平。同样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等等一些国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会对其他的欧元区的政府带来更大的财政压力。我们刚才讲到更高的收益率会推高新的债券或者说新的融资的发行成本，那么同时呢，还会增加即将到期债务的续期成本。那么对于那些债务负担比较重并且呢迫切需要大量再融资的国家，像这个意大利等等呢，就会比较快的来感受到这个压力的上升。还有呢，利息的支出呢会在整体收入当中的比例上升，也会限制其他方面的这个支出的这个空间，甚至呢可能会迫使一些政府来削减预算。而对于那些财政状况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国家，在发行更多的债券的时候，也会面临着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成本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有呢，就是有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主权债券的收益率是公司债券定价还有银行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说呢，德国国债的这个利率上升会带动其他的欧元区国家的利率的水平的整体上涨。那么企业债券的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上升会增加欧洲的企业的这个投资成本、再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像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贷利率上升，也会抑制社会的投资还有这个民众的消费，从而有可能会阻碍欧元区经济的这个复苏和增长。另外呢，由于德国的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元区的这个无风险利率，所以说德国利率的上升，它的一个影响并非是仅仅局限在这个德国境内，这样的一种变化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资本成本，增加财政支出的负担，也使得整体的金融环境变得更为紧张，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宏观的经济后果。
1: 那现在我们知道美伊对峙还在持续，美国呢又威胁对伊朗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威胁，那伊朗方面也很强硬啊，所以这种背景下，德国和欧洲经济未来的走势会怎样呢？
0: 短期内德国以及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呢不是十分的乐观，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呢会持续，还有能源价格呢仍然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这种压力，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呢是面临着比较不利的局面。虽然说呢德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财政税收等等方面的刺激措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能够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就德国来看呢目前主要的一些国际机构就预计2026年实际的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在 0.5% 0.5% 到 0.8% 之间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较低水平。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抑制了经济的这个复苏，那么预计呢是在2027年的时候经济增长呢将会略有回升，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整个财政支出的增加。那么从欧元区来看，欧洲央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也发布了研究报告，认为在2026年经济增长率呢总体是在 0.8 到 0.9 之间，那么在2027年呢会达到 1.2%，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比之前的预测是有所下调的。那么其中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当前的这个中东冲突对于能源成本的压力，对于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那么在中东地区僵局持续以及美国新的制裁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等等仍将长期的保持高位。那么在冲突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德国欧元区的能源支出费用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显著上涨的趋势，所以说呢预计到2026年的时候，德国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也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目前的一个预测数字呢是在 2.7% 到 2.9% 之间，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高于欧洲央行所设定的 2% 的目标的。如果说能源价格在未来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那么到2027年的时候通胀率呢会有所下降，但是呢也是在 2.2% 到 2.3%。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德国和欧洲经济来讲，保持温和增长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对抗仍然是对能源市场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一大影响来源假如美国的制裁措施等等因素导致了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能源的整个流量减少的话，还有可能会加剧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走势的波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饭点的时间，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在上海开幕，兵团首次组织纺织服装企业组团参展，以新疆好棉兵团织造为主题，精彩亮相。13家纺织服装企业携3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推介招商，全方位展示兵团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新风貌、新成果。再来关注到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智能化服务再添新载体，多语言 AI 数字人旅客问询应用正式投入使用，该智能服务终端的落地打破了传统人工问询的单一服务模式，标志着机场旅客服务正式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多元化全新阶段，为广大旅客出行提质增效。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352.2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七月份进出口686.8亿元，同比增长70.4%，为全区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总量起稳回升的背后，是向西开放通道的持续扩容，贸易结构的持续优化。新疆外贸正以更足的韧劲和更实的成色，让开放的道路越走越宽。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农村高额彩礼整综合整治是牵动农民群众利益的大民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将加强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农村高额彩礼整治的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农村高额彩礼整治体制增效。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中午饭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啊，那么走过路过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那么咱们路过直播间的各位听众、观众老爷们啊，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给咱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我们这边呢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回复和这个评论啊。这边我看到呢，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这个看客说今天讲啥吃的？稍后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透露一下，今天是中元节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后面呢精彩内容会稍后为大家送上。王小皮说了，今天继续大盘，今儿你天天吃大盘鸡儿你不腻吗？你天天吃大盘鸡儿你都快变成大盘鸡儿了啊。我们这位叫做无名的听众朋友说，今天吃鬼肉拌面吗？鬼肉拌面啊，咱们新疆非常特色的一道拌面这个款式啊。不知道这个正在看直播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老爷们，您来新疆的时候吃过鬼肉拌面吗？我们这边的直播间呢，也是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很多话题的这个互动啊。比如说呢，大家如果说对哪部电影、哪一首好歌金曲啊、哪一款美食、哪一个地方的旅游风景感兴趣，都可以通过您那发财的小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出评论，波波我看到就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评论回复。好的，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马上开始。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今天呢是中元节啊，咱们中元节呢咱们也不要把它做得那么的沮丧啊沉闷，咱们今天以欢快的模式来这个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中元节啊。其实提到中元节啊，多数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鬼节二字。其实刻板印象当中呢总会带着几分阴森啊神秘感，是不是啊？实则各位，拨开民俗传说的面纱，这个扎根于咱们华夏大地数千年的节日，它的内核从来都不是恐惧和溃谈啊，而是藏着秋收的喜悦、祭祖的孝道和阖家的团圆嘛。那么农历七月十五日啊，那么也就是今天呢是八月二十七日啊，现在是25摄氏度啊，今天星期四啊，外面呢温度还是没有说那么的凉爽啊，还是有一点点小热的。那么说到今天呢，暑气初消啊，也是慢慢的开始下降了，秋意渐萌，田地里的新粮也是陆续成熟，瓜果蔬菜正值丰饶。好，先民们呢在丰收的时节感念上天先祖的庇佑啊，摆上时令佳肴，举行庄重的这种祭祀仪式，也借着节日进行阖家团圆，共享秋收的滋味。当然了，从古老的秋长祭礼到代代相传的民间习俗，从摇曳的河灯到满桌的烟火，中元节承载着咱们中华民族啊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核，也藏着最接地气的舌尖风味。它不只是这个属于传说的那种神秘节日啊，是刻在咱们烟火日常里的一个情感纽带，是每个家族铭记来路、传承家风的这么一个时间坐标。

我们看到这位叫做尽善尽美的听众朋友啊，他说这个是不是什么这个用品的节日啊，今天你啥都不要管，你就光顾着吃，光顾着吃就行了，今天想吃啥咱们就吃点啥啊。来，我给你接下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那这个关于中元节的一些食俗啊，咱们今天到底该吃点啥，咱们稍后那跟大家来一一盘点。我们首先来说到啊，咱们中元溯源，从秋长谷里到人间七月半，中元节的根脉呢深扎于我们上古农耕文明的土壤之中，最早的源头呢并非神鬼传说，而是秋收时节的秋长祭礼。礼记这个礼记啊，祭统有言，凡祭有四时，春祭曰吊，夏祭曰啼，秋季曰长，冬季曰征。早在先秦时期啊，四季祭礼便已成礼制，秋季正是秋日里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先民以农为本，一年的收成全赖天地之滋养，先祖之庇佑，因此孟秋七月五谷出场

非常讲究的啊，半点马虎不得。传统讲究三升八碗。何谓三升八碗呢？三升啊，多指鸡、鱼、猪这三样。首先我们说到整鸡啊，寓意着吉祥如意，整鱼寓意着万年有余，方肉呢，也就是猪肉啊，寓意着富足殷实嘛，是不是？这三样祭品摆放规整，是对于咱们先祖最基本的一个诚意。三升八碗，三升我们也跟大家说完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八碗。这八碗呢，则是八道精心烹制的好菜。哎呀，有人一听到这八碗好菜，一下瞬间是不是感觉到口中生唾了啊？这不是给你吃的啊，这是给咱们先祖去，这是祭品，你别乱动啊，把手放下，把筷子放下。我们来说说这个八碗是哪八碗啊？这八碗的荤素搭配，冷热兼有啊，都是咱们平日里难得吃到的硬菜啊。根据各地本地饮食特色呢，会略有不同啊，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挑选最好的食材，用最精细的做法，以此表达对于先祖的尊重嘛，是不是？除了三升八碗，这供桌上呢还要摆上时令的鲜果、新收的五谷、各式点心，满满当当摆上一桌，仿佛啊寻常人家的家宴呢只是坐上席啊，是咱们这个代代逝去的先祖所共用享用的一个祭品。当然了，仪式举行之时啊，这个家族后辈呢，要按照这个分依次排列啊，行跪拜叩首之礼，由家中长辈念诵祭文啊，禀告家族一年来的情况啊，近况，告知家里面的收成和喜事，感念先祖的庇佑，也祈求继续护佑家族平安，人丁兴旺。那整个仪式也是非常的庄重肃穆啊，没有什么喧嚣，没有这个喧闹嬉笑啊，只有血脉相连的沉静与温情。当然了，对于我们华夏民族而言，祭祖从来都不是封建迷信啊，是一场跨越生死的一个家族团聚，是一次孝道文化的言传身教嘛。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祭祖这一块呢，山东莱芜的这个七月十五请家堂的这个习俗呢，已经是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了。当地的这个请家堂呢，它的仪式非常的规模宏大啊，考流程也非常讲究考究，从前期的清扫祠堂、整理牌位，到当日的迎牌位、摆贡品、行礼、送牌位，每一步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啊。那么整个家族乃至整个村落都共同参与啊，就是咱们祭祖仪式，也是咱们家族凝聚力的一个体现。庄重的仪式之中呢，藏着咱们齐鲁大地对于儒家孝道文化的千年传承，同时也藏着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家族根脉的深深眷恋。

好，我们接下来跟回答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中元节这天的放河灯这么一个习俗的一个疑问啊。很多人说放河灯是什么，我从小到大没放过啊，正常。咱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放河灯是什么。其实放河灯用一句话来形容的就是水波上的浪漫思念嘛。如果说啊，祭祖是咱们家族内部的庄重仪式，那放河灯啊，就是中元节最富浪漫色彩的习俗啊。中元之夜，天色暗下之后，人们将精心制作荷花灯啊，放入到江河湖水之中，任其顺着水流缓缓漂流，点点灯火映在水面，随波摇曳，像是洒了一盒星光一样，场景温柔又震撼。好，我们走过路过的这个观众老爷们、听众老爷们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动用您的精彩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那这边呢也是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咱们中华文化底蕴啊，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啊，这么一个 slogan， 也是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美食以及礼仪等等一些内容。当然了，如果说您不想聊这些，聊点别的，咱们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我们的

频当中打出您对音乐感兴趣，哎，什么样的中国风音乐，您对这个电影感兴趣，比如说前阵子的八仙啊等这些电影您感兴趣等等一系列话题啊，包括体育都可以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公屏上打出您想问的疑问。好，我们话又说回来啊，咱们刚才介绍到了放河灯啊，是一场这个温柔又震撼的这个浪漫思念啊，岷江商这个广西资源的资源河灯节，同样也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每到中元节前后啊，资江上上万盏河灯齐齐放，然后造型各异，有荷花型的、莲花型的、鲤鱼型的，大小不一，色彩斑斓，夜幕降临啊，数千盏河灯同时放入江河之中，那场面您想想有多震撼。灯火顺着江水绵延数里，江面流光溢彩，岸边人头攒动，场面极为壮观。当然了，除了放河灯，当地还会举办民俗表演、山歌对唱、特色集市，整个节日啊是热闹非凡，早已超越了祭祀的范畴，成为了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江面上的点点灯火照亮的不只是传说中的归途，更是普通人对于平安顺遂的期盼，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我们说除了祭祖与放河灯呢，各地还有不少独具特色的中原习俗啊，也是藏着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有的地方呢会在门前悬挂着祈福条，写下平安心愿，祈求先祖庇佑。有的地方呢会晾晒族谱，让后辈知晓家族的迁徙与传承，铭记自己的来路。有的地方会组织这个宗族宴啊，全族老少聚在一起吃席，联络感情，凝聚咱们的家族力量。当然了，形式是各有不同啊，但是它的内核始终是统一的，敬祖敬孝，阖家团圆，祈福纳祥。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啊，不是束缚人的老规矩，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密码，也是咱们普通人对于生活最朴素的热爱与期盼啦。当然我们说扎根于作为扎根于农耕文明的节日呢，其实中元节的仪式感大多都是藏在餐桌之上的啊。所有的传统节日，中元节也是有它独属的节日美食，是不是啊？一提到吃的，有人说啊，我可不困了啊，我对这个感兴趣，我这会儿还没吃饭呢啊。我们现在说说中元节有哪些这个专属的节日美食。各地的风味啊或许不同，但是讲究各异啊，这个讲究也各异，每一样吃食都有自己的专属寓意，其实都是他们的寓意都是统一的，就是藏着美好的祈愿啊。祭祖的贡品要用心去准备，阖家的家宴要丰盛热闹，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一样的舌尖滋味，藏着一样的思念与祝福。所以说，论节日美食的内卷程度，中元节可完全不输于中秋端午哦。咱们各地呢也是拿出了看家本领，把寻常食材做出了满满的仪式感。那么说这一天啊吃什么呢啊？我告诉您啊，中元节这一天吃鸭子，全民顶流啊！中元节餐桌的硬菜担当就是鸭子。要说咱们中元节美食里面的国民度担当啊，非鸭子莫属。从南到北，从水乡到平原，从中元节吃鸭的习俗也是非常的这个流传度之广，堪称是鸭子就是咱们中元节的节日标配。民间呢素有七愿半吃鸭饭这么一个说法啊。每到中元节前后，市场上的鸭子呢总会卖得格外的红火，家家户户都要宰上一只鸭，或炖或炒，端上节日的餐桌啊。包括呢这吃鸭的讲究也是由来已久啊。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个鸭子的鸭啊跟这个压力的鸭是同音的啊。

吃鸭子能够压住那些不好的霉运啊，驱散不祥，护佑家人平安顺遂。所以说保佑这个自己家里面的人和自己呢，在秋日当中呢无病无灾，这是第一种说法啊，吃鸭子。那么另外一种说法是极具浪漫色彩的，就是这个鸭子呢它善水性，是不是啊？我们知道看着鸭子会游泳，对不对？在河里面可以游泳啊。这个鸭子善水性，能渡河过江，是连接两岸的使者。那么中元节祭祀的祭品呢，要靠着鸭子去驮着，才能送到逝去的亲人手中。然后这都属于是民间的一个民俗传说啊。当然了，这也是一个朴素的想象。这朴素的想象当中，藏着跨越生死的一个温柔念想啊。一只普通的鸭子，变成了咱们传递思念的信使鸭。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内容呢，是美食客栈跟大家聊的内容呢，是中元节的那些美食习俗啊。那么看看时间呢，稍后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啊，咱们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我们的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青山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好的，欢迎回到咱们的美食客栈啊！咱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咱们今天的主题，中元节的那些美食习俗，以及我们说到了鸭子。在中元节这一天呢，我们要适当的去吃一点鸭子，因为鸭子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嘛。那么也是咱们再说一遍啊，咱们路过走过的听众观众老爷们啊，不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拿起你金这个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以及呢咱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互动聊天，咱们放松放肆放轻松一点，想问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通过您的手机啊打出公屏，然后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比如说您今天觉得中元节不想吃鸭子，那我们想吃点什么呢，稍后呢美食客栈都会为您一一揭晓。好，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无名的听众朋友说，小二加油啊，小二现在不是小二了，我现在单干了，我现在不是领导啊，我现在是老板了，叫我小老板，把那个小还是不要去掉，小二变小老板。王小平说了，岸边人影重重啊，我总感觉你好像在这写这个比较岸边人影重重，我想有点恐怖啊，这感觉。开玩笑的，就是一个浪漫的热闹的节日，中元节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怪力乱神谈说啊，咱们是一个秋收，这么充满一个秋收喜悦的一个节日，以及对于先祖祭祀先祖合家团圆的这么一个节日，我们的寓意是这样的啊。小笨妞啊，她说了这个在啊，没有呵呵，没有。我刚才呢，只是我一紧张，我就会摸我的鼻尖啊，那不是我的鼻杆啊。好，我们无名说了，不吃鸭还是鸡，大盘鸡儿，天天大盘鸡儿，天天大盘鸡儿，大盘鸡儿都嫌你烦了都。来，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咱们广西地区啊，他们把中元节是怎么过的啊？咱们广西地区的朋友们呢，直接把中元节称作为鸭子节啊，这重视程度啊，堪比春节。这节日未至啊，咱们各家各户就已经开始挑选肥美的鸭子了。这节日当天呀，巷子里飘着炖鸭的香气，广西的鸭子做法那叫一个花样百出，最经典的当属柠檬鸭。哎呀，这柠檬鸭不知道各位尝试过没有，真是天下绝味啊。不是我呢，下来也是走南闯北，吃尽五湖四海，我还从来没有说是觉得哪道菜非常的能够惊动我的内心啊，但是柠檬鸭这道菜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不知道咱们乌鲁木齐有没有啊，有的话咱们公屏上各位打一打在啥地方。哎，算了算了，还是别打了，还这个东西涉嫌打广告啊。好，我们来说说柠檬鸭。柠檬鸭呢，它是在广西当地呢是选取的本地散养的土鸡啊，切块爆炒，加入柠檬酸、酸姜、酸辣椒、酸桥头等各式酸料啊，酸奶子不能放啊，大火翻炒入味之后呢，出锅的柠檬鸭酸辣鲜香，鸭肉紧实不柴，酸料开胃解腻，一口下去满口生津，最适合初秋时节跟自己的家人啊，跟自己的心上人啊一起食用了啊。当然了，除了柠檬鸭啊，莲藕包鸭也是当地中元节的一个标配啊。初秋的莲藕粉糯清甜啊，和老鸭一同慢炖，这个莲藕跟鸭子一同慢炖啊，这个炖出来汤应该非常的清鲜啊。然后呢，听说啊，这个莲藕炖鸭汤喝完之后啊，滋润这个滋阴润燥啊，刚好贴合咱们这本周一出伏之后的润燥养生这么一个需求啊。既是咱们祭祀的贡品，也是贴秋膘这个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进了秋天之后该贴秋膘了，但是我又不想吃什么大鱼大肉啊，什么羊肉啊牛肉这些东西，我感觉太硬了。其实啊，这个莲藕炖鸭汤各位不妨去尝试一下。啊，当然我们话又说过来，其他地区的鸭子这块做法也是各有千秋啊。江南地区啊，有这个陈皮老鸭汤，陈皮理气健脾，鸭肉滋阴清热，慢炖出来的汤醇厚不腻，温润养人。北方呢，多地爱啤酒鸭啊，这个啤酒鸭各位肯定知道啊，啤酒去腥增香，鸭肉炖的酥烂入味啊，鲜香浓郁，是家宴上的硬菜。包括咱们四川朋友啊，川渝地区的魔芋烧鸭，鸭肉麻辣鲜香啊，魔芋吸饱汤汁，劲道入味，吃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做王小平的朋友啊，他说这个上巳节跟中元节是一回事吗？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不是一回事。好，我们再来说一样的鸭子，百样的做法，不变的是节日的寓意。咱们中元时节，秋高气爽，鸭子正是肥美之时。当然了，除了鸭子，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的肥美，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眼下是什么东西上市的季节呢？这个东西大家会经常，也不能说经常吃吧，大家非常爱吃，而且呢，尤其是咱们正在收听节目、观看节目的听众、观众老爷们，这道美食现眼下正是秋这个捕捞季节，给大家提醒一下吧。捕捞季节啊，它是一个河鲜海鲜，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哪一款美食啊？您不能天天光知道吃，不知道是这个东西啥时候上市吧？好了，我们赶紧是翻开鸭子这一篇啊，咱们看看下一篇上面写的什么。下一篇写的是咱们中元节这一天应该吃点饺子与扁食。哎，有人说了，扁食不就是饺子吗？饺子不就是扁食吗？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So, 不是一回事。刚才不说了吗？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今天呢只是中元节。好，我们来说一说北方的节日仪式感啊。当然了，我们北方其实永远是离不开饺子的坐镇，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这句话啊？饺子过年的时候吃啊，这个过完年还吃啊，这个过年过了一段时间还吃，就是因为过年初包的太多了，成了剩饭了。一年这个过年的时候吃了十几天饺子啊，过年吃饺子，冬至还吃饺子，头伏三伏天的头伏吃饺子，初伏本周一还得吃饺子，到了中元节，也就是说周一吃饺子，周四还得吃饺子。今天呢啊，饺子依旧是这个节日的主角，中元节的主角。对于咱们北方朋友而言，饺子早已不只是食物了啊，是咱们节日的标配，是团圆的象征，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仪式感。吃饺子这回事呢，其实它有很多讲究啊。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背诵的形式啊。吃饺子呢，就是饺子，我们要知道它的外形酷似元宝啊，这个已经是老这个陈词滥调了啊，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啊。把这个饺子摆上供桌，寓意着招财进宝、福气满盈，象征着家族团圆、圆满顺遂、百事可乐、万事吉祥。你不给点表示吗？这个包好的饺子啊，我们要把它摆得周正整齐，不能有破损。摆上供桌的时候要摆列整齐啊，然后呢，也是对于咱们先祖的一个敬重啊。您看老祖宗啊，我给你把这饺子摆得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四是四啊，这是表达我对您的敬重，对您的尊重。当然了，馅料的选择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多数人家呢会选择肉白菜馅的啊，这个肉菜馅的，白菜肉馅的。白菜呢，我们要知道它的谐音是百财，百财进门，百财招福啊！搭配着肉馅呢，更鲜香扎实，既好吃又有好彩头。也有素馅饺子啊，什么孩子们爱吃的嘛，是不是？比如说你们家儿子啊，你们家女儿爱吃的这个，韭菜鸡蛋馅的啊，三鲜这个三鲜馅料的，什么鸡肉虾仁啊，是不是？这都是孩子们爱吃的馅料啊，清爽不腻，正适合眼下秋日食用啊。供奉过先祖的饺子呢，全家老少才能分而食之。据说这么做，有人说这个祭品是不能吃的啊，但是也有地方讲究，这供品在祭祀完之后可以分而食之。这么做的寓意呢，是能够沾到先祖的福气，也是图一整个秋天都平安顺遂啊。当然了，这个就看您信哪个了。哎呦，我一提到饺子，你看这个评论区啊，无名说呢，饺子是我最喜爱的。我知道你是小孩嘛，是吧？你是不是小孩啊？他说了，这个羊肉皮夹子、牛肉皮夹子，你跟皮鸭子过不去了是吧？确实啊，在我们新疆呢，皮鸭子跟肉馅搭配起来，确实能够增添它的口感。确实啊，如果说正在收听观看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没来新疆尝过我们的饺子，那也是有点可惜了。毕竟我们新疆的饺子跟咱们其他地区的饺子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嘛。当然了，我们再来说说其他地区包括哪些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江苏。

各位驱鬼们，蓝鲸，还有我们前两天讲到扬州，是不是？以及什么高邮的咸鸭蛋啊、丽水啊、常州啊，这等等地区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啊。江苏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啊？但是江苏呢，在中元节这一天，它流行的是咱们吃扁食，扁食也跟饺子差不多。这个扁食外形和饺子类似啊，但是它有略有不同。扁食呢，它的面皮更薄，馅料更足，形状偏扁圆啊，因此得名扁食。这民间相传啊，中元节吃扁食寓意着阖家团圆、平安如意。扁食皮儿薄馅儿大，象征着福气满满、实实在在。当地的扁食吃法也是非常多样啊，可以水煮的，可以蒸制的。我是在江苏，这一下勾起我的回忆了，我确实吃过就这么大的这个扁食，是好像是粉丝馅儿的，那个有点辣，那个辣口的啊，吃上去就是当早餐啊，配上一个豆浆，那一个扁食吃完，我到中午下课之后，我都感觉到依然不饿啊。当然了，我们那边啊，咱们这个扁食呢，刚才说到了，可以水煮，可以蒸制啊，也可以蘸上香醋和辣椒油。不知道各位去过江苏没有？如果说进了这个一个江苏城市的一个小店啊，进去人点上一个比如说在南京吧，啊，老板来上一份鸭血粉丝汤，老板说，哎呀辣油啊，这个哎呀辣油啊，就是你要不要辣椒油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扁食蘸上辣椒油和香醋之后，它鲜香十足啊，也可以做成酸汤扁食，也跟我们这儿酸菜饺子差不多嘛，酸汤饺子。当然了，这个汤呢可以是紫菜虾皮配酸汤，开胃又暖身，在初秋的天气里喝上一碗，浑身都舒坦。王小平说了，我都说的我都想吃个锅贴了。锅贴也是一个我这个最爱的美食之一啊。这个锅贴呢，尤其是咱们南京的这个我就不打广告了啊。就在咱们的夫子庙那片有一个非常好吃的锅贴，叫咱们提醒一下，叫七里啊。咱们后面一个字不说了，他们家的锅贴非常好吃。说完了饺子，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蓝鲸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茄饼。茄饼是咱们金陵城里的辟邪干粮，在元朝至明初时期，当时的南京呢叫做金陵。明初还有一个叫法叫做应天府、金陵府、应天府，到后来改成南京。当然我们在中元节这一天呢，除了鸭子和饺子、扁食，还有茄饼这么一个吃食。南京啊及周边部分地区，中元节有吃茄饼的习俗。茄子啊这种家常蔬菜，摇身一变就成了节日专属美食，其实它背后呢是藏着不少有趣的讲究了。

我们说啊，这个吃茄饼啊，咱们民间有两种说法啊，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说茄子的茄，跟这个谐音辟邪神雷的邪有点像啊，辟邪的邪。吃茄饼呢，可以是吃邪饼啊，寓意着吃掉邪祟，驱散霉运，秋日里平平安安，无灾无病。这是第一种说法。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则是有人情味嘛，是不是？相传先祖回家接受祭祀，返程路上需要干粮，哎，这个时候呢，茄饼便于携带耐存放，变成了咱们给先祖准备的路上口粮。两种说法虽不相同，却是咱们百姓最朴素的心愿，一个求平安，一个寄相思，都藏在小小的茄饼之中了。那我们说到茄饼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即便简单也十分考究手艺。有人说了，这个茄饼跟茄盒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啊，我跟你说，茄饼跟茄盒还真不是一个东西，真不是。茄饼怎么说呢，茄饼呢油会更少一点啊，这个茄盒会更大一点，它的这个大小也不一样，然后它们的这个口感这块，一个比较偏油腻，一个也比较偏清淡。接下来我跟你说说茄饼是怎么做的，你一听就明白了。首先呢，茄饼呢我们要选一个鲜嫩的

这个茄子啊，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加少许盐腌制片刻，然后杀出它多余的水分，挤干之后拌入面粉、鸡蛋、葱花、姜末，少许食盐调味儿，然后搅拌成浓稠的面糊，然后平底锅烧上一些油啊，刷点油，不要太多，然后舀上一勺面糊，摊成一个小圆饼，小火慢煎，煎至两面金黄酥脆即可出锅。这刚煎好的茄饼啊，外皮焦脆，内里软嫩，茄子的清香混合着麦香与蛋香啊，那个咸香适口，咱们既可以当主食来吃，也可以用来做菜。吴明说啊，这个油炸茄盒是我小时候的味道，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不爱吃油盒呢？啊，不是油盒，是茄盒。油盒听上去很腻，是不是？这个茄盒确实，我听很多人都非常爱吃茄盒。到底茄盒是怎么回事？您再给我多讲一讲。啊，吴明说，那我就可要开始长篇大论的开始给你打字了啊，那我求之不得。啊，我们说完了南京这天，在中元节这天要吃茄盒，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在粤地啊，就两广地区啊，他们在中元节这一天会吃什么呢？其实他们在中元节这一天主要是为了图一个，就是祝有一个长福寿这么一个寓意。他们在这天呢会吃濑粉。这个濑粉呢，比如说广东东莞等地中元节就会有吃濑粉的这么一个习俗啊。这种极具岭南特色的米粉，细长柔韧，清爽入口啊，那么是咱们当地人在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也是中元节这一天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说到这个濑粉的制作啊，全靠一个濑字。这个濑呢是濑皮的濑加上三点水啊，这么一个濑字。选用上好的碗米，然后浸泡后，这个浸泡之后呢，磨成细腻的米浆，装入这个特制的濑粉漏斗之中，米浆从漏斗的小孔中缓缓流入滚滚的开水之锅中，然后预热凝固成型，变成细条的粉条，细长的粉条，煮熟之后捞出来过过凉水啊，变成了爽滑的濑粉了。这个做好的濑粉啊，它是条形均匀，性长不断，韧性十足，象征着长长久久，多福多寿。咱们中元节呢这一天把濑粉摆上餐桌，便是祈求先祖保佑家族福寿绵长，后辈平安长大。

对，我们说这个赖呢就是这个乐，这个赖，但是它要加上三点水啊。好，我们看时间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快速科普啊，在中元节这一天各地区会有什么样的美食会出现啊。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三晋大地的吉祥祝福蒸面羊，山西及华北部分地区在中元节这一天流行蒸面羊，就蒸面羊就用的普通小麦粉然后蒸出这个造型生动的羊形面点，既是祭祖的贡品，也是咱们长辈送给晚辈的节日礼物啊，满满的都是祝福嘛。包括咱们天坛中的这个西凉智慧饺饼，在浙江天台一带啊，中元节有吃饺饼的习俗。那这种类似于春卷的食物，相传是咱们活佛济公留下的啊，背后藏着勤俭节约的一个传统美德。民间相传济公和百姓这个祭祀之后啊，剩下了很多贡品啊，扔了可惜，留着又容易放坏，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济公想了个办法，他把各种剩菜剩肉给它切碎，然后拌在一个锅当中啊，把它们搅拌在一起当馅料，然后用面糊把它们弄成薄饼卷起来，既方便食用，这样又不浪费粮食啊，百姓们也是纷纷效仿，慢慢呢就成为了中元节的传统美食，流传至今啊。传说啊，虽附会了人物但是它背后的道理其实是十分朴素的，就是我们那句话嘛，是不是一粥一饭当思之来之不易啊，我们要珍惜粮食，节约粮食啊，哪怕是祭祀的贡品咱们也不能随意浪费啊。比如说我们再说到部分南方地区在中元节这一天呢，还有吃汤圆的习俗啊。汤圆软糯香甜，外形圆润，自古以来呢便是团圆的象征。元宵节吃汤圆，冬至还吃汤圆，中元节依旧吃汤圆，藏的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美好心愿。走过路过的

听众观众老爷们不要错过我们美食客栈为大家分享到的中元节干货啊。那么在这边呢也是跟大家普及到了一些中元节的一些相关食俗啊，以及各个地区在中元节这天会吃什么。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啊，动动您那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我们再说到咱们北方地区的这个部分地区呢，会吃面膜啊。这个面膜不是敷到脸上那个面膜啊，这个面膜呢是咱们中元节特有的一种蒸面膜的习俗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发面馍馍，既是祭祖的重要贡品，也是节日里的主食啊，寓意着日子这一块呢，咱们的小日子这一块呢，蒸蒸日上啊，家族兴旺发达。

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到了很多很多这个关于咱们中元节这一天应该吃点什么啊。其实啊，说一千道一万啊，咱们就是在中元节这一天图的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然后图的就是一个秋收的喜悦啊。那慎终追远是我们中元节的一个主题之一啊。慎终追远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一个文化根脉啊。论语学而有源，咱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谨慎的对待死亡，追念久远的先祖，社会的道德风气自然会变得醇厚，就是这句话的解释啊。其实这句话恰恰也是咱们中元节最核心的文化价值。传承千年的中元节从来不是为了宣扬怪力乱神，不是为了渲染恐惧，而是为了传承孝道，跟这个铭记根脉啊，廉洁亲情，让后世子孙都知道自己是从何而来，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很多人觉得咱们祭祖是一个封建迷信啊，其实觉得这个放河灯呢是无稽之谈。各位，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些仪式的背后啊，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生死观和家族观，是对于咱们华夏民族而言，这个死亡从来不是终点，其实遗忘才是啊。咱们只要家族的后辈还记得先祖的名字，记得先祖的恩德，记得先祖的这个家族的历史，其实先祖呢就永远活在我们的家族记忆之中，活在代代传承的家风之中。中元节的仪式是一次集体的铭记，一场跨越生死的团聚。好，我们说这个节日里的美食呢，也是同样承载着厚重的情感嘛，是不是？每一样贡品都是咱们后人精心的准备的心意，每一道菜肴都藏着家族的记忆和味道。先祖呢，或许是早已尝不到咱们人间美味了，但是后辈的敬重与思念都是实实在在的融进了食物之中。祭祀结束之后啊，全家围坐共享节日美食，聊聊家族之往事，说说当下生活，血脉亲情都在烟火气里愈发浓厚。这家族的根脉呢，也会在这一餐一饭之中代代延续。买汤圆吃汤圆，买买汤汤吃汤圆，是不是啊？我们无名想唱这首歌是吧？唱对不对啊？其实啊，我们时代发展到今天啊，咱们很多繁复的仪式已经简化了，很多古老的习俗也慢慢的淡出了视野啊。但是中元节的精神内核从未过时啊。咱们不需要隆重的仪式，不需要丰盛的贡品，咱们只需要心里面记得先祖的恩德，珍惜身边的家人，认真过好当下的日子，就是对于节日最好的传承。那晚唐诗人令狐楚有诗云：中元斋交存啊，斋交见秋星，翻花引出九重青。那千年前的中原呢，有着香火缭绕啊，有着翻花摇曳。那么千年后的今天呢，依旧有着思念绵长，有着烟火温暖。七月半的月光照过千年的春秋，代代照过代代人间，依旧是那么的温柔。我们再说到像这个放河灯啊，是不是？我们刚才也提到放河灯，这个河灯的点点星火啊，还有饺子的这个袅袅热气啊，面羊的麦香，鸭汤的鲜味，所有的烟火滋味都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就是记住我们的来路，珍惜眼前当下，带着先人的期许认真生活，岁岁平安吧。那么这边波波也是说了很多的祝福词，各位给点表示行不行？开玩笑啊，你还当真了是不是啊？开玩笑呀，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文王啊，回到西岐了。他往西岐这么一回，当然这个百官都很高兴了，就告诉他呀，说您这个回来正好。散医生说，您可注意天下大事，现在纣王无道，天下有变。这散医生说的还比较含蓄，有人说直接造反了，谁说呢？这个人就是大将南宫恪呀，把姬昌气的，我天子对我不错，是吧？把我放回来了。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为臣者当以忠孝为首，怎么敢随便说造反这个字呢？所以故我姬昌在游历7年，那是我自己给自己赎罪，怎么敢愿望纣王千岁呢？君子见难而不避危，天命是从，现在我对万岁感

戴德他让我回来，我早晚呢还得佛前三朝拜都得烧香，保佑纣王长命百岁，八方干戈宁静，万民乐业，这才行呢。刚才散大夫说那个我就没制止，怎么你南宫客还敢说造反？推出他！这些文武一听，千岁您可别介，大将南宫客可能今天喝了点酒，他也是无心之过，您也别杀他了，给算是看我们的面子吧。姬昌不脸一沉，不看众将面上，定然不饶，推刀下去。其实您就听出来了，拍的桌子吓唬猫，这叫能舍得长大将南宫客吗？打都不舍打。三医生说的就不对吗？其实也对，但是为什么文王来了这么一套呢？这就是人老奸马老滑，文王比谁不傻。他心说，我纵然说有这个心思，但是我也绝不能这么干。现在朝堂是这么些人，还有什么宫娥太监的，你知道谁是纣王的耳目啊？怎么能随便说这个为乱之事呢？所以姬昌说呀，这个事儿你们是休再提起，天下诸侯自有公论，我不叛军，军必拿我当股肱之臣，你们怎么敢乱言呢？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五伦之中未有天地君亲师，只有君亲最重，百姓之本当存孝义为先的。我既然回来了，我就得教化万民，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拉倒了，是吧？这些百姓和孤共同治理国家，你们跟我共享太平，这不挺好吗？还说什么征伐之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别看咱们有军队，咱们可不为打仗，知道不？还扯啥呀？三医生一听，臣之过，叩首谢罪。文王说，三大夫啊，我也就这么一说，日后这个话就不要再讲了。但是呢，我不在这七年可把你也累坏了。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要在西北正南造这么一座台，叫灵台。可是啊，我恐怕土木之功非诸侯所宜，劳民伤财。就说我不忍心呢，动用百姓的民力。但是呢，造完这个灵台啊，还可以观吉凶，避祸灾，还得见。你给我出个招吧。散医生一听，那侯爷既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也就见之无妨了。为了说躲灾避祸吗？这是为稀土之民呢，不是为你自己的游乐，怎么能说劳民伤财呢？而且主公仁爱，老百姓啊，没有说不爱戴您。您这发出一道榜文，老百姓如果说乐意给您干这个活，咱就干；老百姓要是不愿干这活，或者大王您不能轻用民力的话，您就照钱给工，照工给钱，不就完事儿了吗？文王说这个不错，当时刷纸张贴各门要造灵台。这些子西岐军民人等一看，千岁回来就贴告是啥意思？哎呀，和要造灵台是为我们好，为风调雨顺，百姓乐业安居。大伙儿心说那还扯啥呀？大王对我们恩德如此之高，报都报不了。我们白天没事就种地，种地没事就闲扯烂闹，晚上睡觉，坐享太平呢，都是大王给的。现在大王欲造灵台，还说给我们钱，还给啥工钱？要命都给呀、啊，还工钱呢？况且我们这帮百姓，如果是灵台造好，我们也跟着沾光，还领你的钱？不领了。所以说，整个西岐城的军民无不欢悦，都愿意出力造灵台，没粮的搁自己家房子里边往下扒呀。当然，那这个文王不能让，反正就这么说吧。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爱戴，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散医生把这个信儿往回一报，文王说：“那好啊，咱们就择日破土动工。那玩意儿人多好干活啊。这个台子，怎么做的？台高两丈。”室岸三寸，扇风八卦合阴阳，下属九宫定龙虎，四个角有四柱之形，左右立乾坤两相，前后配君臣之意，周围有风云之气，上合天心，下合地户，中合人意。上合天心应四时，下合地户属五行，中合人意，风调雨顺，文王有德，使万民而增辉，圣人治世敢百世而无逆。灵台就从文王

二开始奠基的，做好了之后把它建造起来，当然也是飞檐走拱，雕梁画栋，简短接说就成了。灵台造好之后啊，文王带着文武上去这么一看，挺好，挺好是挺好，但是文王是默不作声啊。三生一看这有点不对劲儿啊，千岁啊，今日灵台完工，您为何不悦呀？文王说，我不是不悦，我在这看这个形势呢。这个台子虽然不错，台底下差一个池子，因为水火相济嘛，就是阴阳配合，我想要再开池早，又怕老百姓不乐意，所以我这有点啊犹豫。三生说，灵台之功这么大，老百姓一家劲儿，您看这么快就完事了，何况一个池早呢？三生马上传旨，台下再开池早，应水火相济之计。说完这话没三天，这事儿成了。但是在这当中出一个事儿，就搁这台底下整出一具枯骨来，这老百姓没当回事儿，就给扔了。文王就问，哎，等会儿你们那是干啥呢？啊，我们也没干啥，就搁这儿啊找出这么一具枯骨来，我先给他撇了就得了呗。文王说，那怎么能撇呢？放在一处看还有没有，有都用木盒成殓，埋在高府之处，不能因我这一句话而把坟给人家刨了，那不是我的罪过吗？大伙儿一听，这可太厉害了，圣君之德，德及枯骨。那过去说刨个坟，那不太不是事儿了吗？说死人这块骨头文王都如此的爱护，何况是我们的活着的人呢？就这么着呀，老百姓心说，咱们摊上这么个主子可太好了。就这么个灵台底下，他们就挖这个池子，不知不觉天色渐晚，文王回家也不赶趟了，心说咱们今天就搁这儿吧。就这么跟众文武灵台设宴，君臣共乐。喝完之后呢，文武在台下安歇，文王在台上设绣榻而眠。睡着睡着，这个时候文王不知道时至生是三更鼓响，文王做开梦了。什么梦呢？东南脚下呀是一片森林，自己不知道怎么跑森林里来的，搁这个森林里边蹭窜出一只吊睛白额虎，而且这个虎是泪生双翅，朝着这个绣帐就扑过来了，瞅这意思要咬文王。文王一着急一生气，这么一害怕，当啷的一下子把这蜡烛台呀，好像也不拨倒了，是怎么？就觉着眼前火光冲天，文王吓了一身汗，哎呀，吓杀人也！这个时候一看哪儿着火了，哪儿是烛台都没有啊，感情刚才做梦呢。耳畔之边就听梆梆梆鼓打三更左响，文王心说这玩意儿是子午梦必应验呢。夜半三更子时啊，这梦啥意思呢？等到天亮再说吧。在这熬天亮，心说天亮我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我找来解解梦。但说第二天一早，文王宣散医生，散医生说，千岁不知道什么吩咐。文王说，我得了这么一个梦，说东南脚下有一只猛虎，泪生双翼，在帐中直接扑奔我而来了。我这么一叫啊，先见台后火光冲天，紧接着是一声响亮，我这是就惊醒了，这才是个梦，这怎么回事啊？三医生一听，哎呀，主公啊，这我得恭喜您，这是好事啊，让大王要得栋梁之臣，大宝之士。这个人不比商汤的伊尹差呀，干国的忠良。文王说，大夫，你这是不是给我宽慰呢？你这怎么看出来的呀？这我怎么就不知道呢？三医生说，您不知道，我给您细节一下。昔日商高宗曾经有飞熊入梦，现在主上梦虎生双翼，那也是熊，后台有火光，是火象，西方属金，金见火必含金，必成大器，这是周星之兆啊，所以说臣才给您贺喜，难道一说不对吗？哦，文王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说，那赶快就回宫吧，这位大贤已经有了，咱们访访贤不行吗？这文王叫访贤，访谁呀？
房

江上，周文王访江上，周氏大阵吗？江上直的不？江上恍惚直的一点，因为他下山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了。但是他现在这位大闲人可真是搁家闲着呢。自从离却了朝歌别了马氏，土遁救了朝歌城的万民之后，他就隐在了潘溪，没事搁这儿渭水河边钓点鱼。老师告诉了，君子无时且耐时啊。所以啊，这个姜子牙就没事念念黄庭经，悟道修真，要不呢就钓点鱼，老想着昆仑山上的事儿，时时刻刻都思念老师和有这些师兄。所以啊，姜子牙没事老念叨，说自别昆仑地俄然二四年，商都累半载，直见在军前，弃却归西土，西直钓河边，何日逢真主，薄云再见天。子牙说完这几句话，坐在杨柳之下，见着滔滔流水无尽无休，都往东边，正在这儿钓鱼呢，忽然就看隔不远处山头之上啊，有一个人是坐歌而来，感情是一位樵夫啊，哼哼着小曲儿，挺高兴来了，一边哼哼小曲儿，一边看爷这姜子牙嘛，这老头搁这钓鱼钓好些日子了，也没看着钓着过，所以今儿走到姜子牙身边，把这柴火袋一放，找块石他也坐下了，就问子牙说，老张啊，我老看你搁这儿整个鱼竿钓鱼，我跟您唠唠嗑怎么样？咱们也叫渔樵问答。姜子牙一听，好啊，渔樵问答这个名儿起的雅致啊，你问吧，你问我答。这个樵夫说，好，老先生您贵上何处啊？因为什么到这儿的？我看您好些日子，我没好意思问。姜子牙说呀，你这怕啥的，我是东海许州人士，姓姜，名上，字子牙，道号飞熊。这个樵夫听完就乐了，乐的瞅那个意思肚子都疼。子牙一看，你这啥毛病，你笑啥呀？真哥你叫啥呀？樵夫说，我姓武，我叫武吉，我祖籍就是西岐人。那你笑啥呢？武吉说呀，你刚才说你道号飞熊，所以我就乐了。子牙说，道号飞熊可有啥可乐的呢？武吉说，这个飞熊那可不是说谁都能叫的，那得有两下子的，我看你这个钓鱼老头啥也不会，而且连鱼都钓不着，你还敢叫飞熊，真格的，我看你咋钓不上鱼嘞。说着话呀，这个小樵夫就直学摸姜子牙那鱼竿，姜子牙把鱼竿提起来一看，哎呀，这樵夫一看，我的妈，哎，你老头你，哎呀，你这会钓鱼吗？你这啥玩意儿呢？这是啊，你钓鱼不得有鱼钩吗？你这好直溜的，你倒整钩啊，鱼一咬钩把上嘴唇子给勾住了，然后你钓它上来了，你这直的把鱼食吃完跑了，你上这喂鱼了，你哪是钓鱼啊？你这，我说你做这好年你钓不上一条鱼了呢，你就做一百年一个月上不来，你这，哎呀，你可太笨了，老头，你早告诉我，你不会围钩我给你围一个。姜子牙说，你等会儿吧，你是子之妻不知妻二，我在这儿啊，虽然英名叫钓鱼，但是呢有鱼没鱼我呀还不在意啊。我你这老头可就是钓鱼还不在乎，有鱼没鱼那有，那你别钓好不好？你糊弄谁呀？子牙说呀，呵呵，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叫宁在之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色，只钓王与侯。也就说啥呢，短杆长线手钓西，如此机关哪得知，直钓当朝君与相，何尝意在水中鱼。武吉一听，我说，对你这个老头怎，哎呀，我刚才还想做官，我看你想这官迷啊，你想当官想疯了吧，你还怎么能当了官呢？嗯，你长这个模样就不行啊，你这家瘦鸡嘎啦像猴似的，哪有猴当官，倒有这么成语木猴而冠啊，就跟狗戴帽子装人差不多少。姜子牙一听，哎，怎么这么说话，你说我长得像猴啊，我看你长得不好，你信不？武吉说，你拉倒，

0: 急挑起柴火去找香，那你倒问问怎么个破法呀？他没有，他没当真事儿。迈腿奔西岐城里来了，挑这个柴火挑子走到南门，正好碰见文王车驾。文王干啥呢？灵台得梦，他要文武随着出城访贤去。两边呢是侍卫人马、羽林军兵，那得开道啊！羽林军高叫说：“千岁驾到！”往旁闪一闪呢、啊。武吉挑着一担柴火搁南门这儿走，南门这道还挺窄，担着这担柴火呀，要说也该着出事儿。这担柴火有一头秃了下去了，就说掉下去了。你看这个柴火，它两头要高，一边沉的话，它是个平衡。这玩意儿一头沉，一头不沉，那边柴火掉下来，一下就失重了。这扁的啪的一下子，这边就翘起来了，也是该着出事。这一扁的，就把这看门的，有个姓王的王差官正打在耳门上，啪的一下子，那就是太阳穴练脸的，这么大一片。再加高扁子这么一拍，那家多得劲，那扁的是枣木的，打上四十拍拍，一下啊，就把这人打死了。武吉开始不知道的，他就觉着扁的呢这么一翻个，两边人大叫一声，哎呀可不好了，这咋整？哎呀，这砍柴火把人给打死了，可这别让他跑了，围着他。这边这么一喊说砍柴火的把人打死了，当时军兵往前这么一锁，拿武吉有点发傻，心说呀，这你看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着不回头，尽管从前很温柔。思念还不肯放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武吉进城卖柴火，没想到一边柴火从扁子上溜下来了，扁子这么一翘边，扒下子把一个看门的门军姓王的给打死了。扁子打死老百姓一看，这咋整的？这卖柴火怎么还打死人了？赶紧快别让他跑了！正好千岁搁那儿，把他扭送过去。武吉开始不知道，后边一听打死人，说谁呢？左右一看，呀，就我一个樵夫，是我呀！哎呦我天哪，这怎么说的？你说我不是故意，我没事跟他没仇没恨，我打他干啥呀？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我也太冤枉了，这也是。那还管你那个，直接就给你带到文王千岁的面前。千岁在马上就问说，樵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呀？为什么打死看门的差官呢？武吉说，我是西岐的良民呢，我叫武吉。我看呐，大王驾临，道路狭窄，我把这柴火一换肩膀，没想到这么一抖了，这边柴火头掉下去了，这扁子就翘起来，翘起来就把这看门的打死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文王一听，哦，即使如此，你打死人命就该得偿啊。这么的，我现在有事儿，你呢也是无意伤人，我在南门之处画个圈，你就搁里待着不行动，这叫什么呢？叫画地为牢。这没有监狱，西岐没有监狱，谁在原地犯罪，你搁这儿犯罪就搁这儿画个圈。因为西岐啊，老百姓都是良民，画个圈这就当监牢使唤的，不带跑的。文王告你先搁里待会儿，我回来问这个事儿。为啥说在西岐就能画地为牢呢？真要是好人他也不跑，坏蛋他也跑不了，因为文王算这个玩意儿算得准呢。你跑了一算，搁哪儿到那抓回来二罪归一。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有你，文王这么一算啊，前后是这么个事儿啊，他就从轻发落了。所以这个地方才叫画地为牢。咱们简短接说，这个武吉搁这儿捐了三天，当然呢，到送饭时候给送饭。上厕所是让上厕所，可是他搁这儿捐三天，他家里还有老娘呢，无人奉养。武吉到第三天实在有点挠不过去了，就哭了，心说这咋整？我母亲能知道我有牢狱之灾吗？肯定搁门口倚门而望，盼而归呀、啊。但是哪知道我回不去了，这我母亲饿着可怎么办呢？越想越憋屈，他就哭了。这么大大小伙子哇哇这么一哭。行人一看呐，怎么这武吉这么哭？前两天搁这过。

阔，正好三大夫下朝。大伙儿说：“三大夫，您瞧瞧去吧。”武吉搁那哭呢，不知道因为啥。三医生说：“你哭啥呀？你不是前天打死王相的吗？杀人偿命，这是常理。千岁爷没要你的命，搁这先捐几天，你怎么哭了呢？”武吉说：“呀，我不幸蒙冤，误伤于他呀，理当偿命。这个事儿没什么，但是我上有七十老母啊，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就我一人，我连个媳妇都没混上。我跟我母亲俩人相依为命啊。如果说我搁这儿要说的话，捐这么三天，我母亲非饿坏了，她又有病，谁能救她呀？谁能管她呀？我一想到这儿，我能不哭吗？养子无义，子丧母亡啊。所以我想到这一会儿，我是十分的伤心难过，哭不堪言，我委屈委屈，我就哭出来了。没想到大夫下朝，还王恕罪。咱医生一听，哦，这么回事儿。其实散医生知道这怎么回事，要论武吉这个罪，罪不至死，这是误伤人命，不是说打架斗殴，恶性案件。而且家中又有老母，他又是个孝敬之人，所以散医生、散大夫这个心就动了，说：“武吉啊，你也别哭了，我见千岁去修本，放你回去，把你母亲呢，病治好了，吃的穿的都能好了，棺材本也给预备好了。”都筹措差不多了，你等秋后再把你正国法，如果说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行从轻发落，但是你可不能一去不回。你也知道咱家文王千岁那是算卦最准，你就上天入地也能给你整出来。无忌说：“我多谢散大夫。”就这么，散医生进殿见文王修本，说：“启奏代王，前天武吉打伤人命，搁南门那儿画地为牢。我往南门，他搁那哭呢。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老母七十多，只有他一个孩子，而且也没有兄弟，没有妻室，老母也没有依靠。他遭国法捐的那会儿了，他心说他母亲呢，没准儿现在卧病在床，或者说已经饿得够呛了，所以哭了。我这么一想，也不是因为打架斗殴是误伤，而且他母亲也需要照顾。”这么的，我把他放回去了，照顾他母亲。如果说他父母亲真不幸了，也是得收敛埋葬，都弄完了，然后再来嫡命。现在呢，请代王定夺。文王一听，那就这么办吧，你说的挺好。回去告诉武吉，武吉欢天喜地，回到家中，果然见母亲搁那倚门而望，见武吉回来了，说：“儿啊，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怎么这好几天才回来呀？我在家里日夜不安呢。我以为你打柴被虎豹所伤呢，我是寝食俱废啊，这回见你回来了，我也放心了，咱们整点饭吃吧。”就这么母子二人一边吃着饭，母亲一问，武吉就把这事儿说了，说：“孩儿不孝啊，前几天我往南门卖柴，没想到误伤人命，我就得给人抵偿。是我跟散大夫说，散大夫起了怜悯之心，放我回来置办您的一些个后事啊，粮米打点停当，我就回去抵命。母亲呢、啊、你养我一场，一点光都没借上啊，我这有点太不是东西了。”说完，所谓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老太太一听魂不附体，抱住武吉啊，泣不成声。他母亲说：“我儿忠孝半生，也没有期望之行，很守本分，今天有啥事儿得罪天地，遭此大难了？儿啊，你有差池，我还能活着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难道一说就没有一个破法，在事前事后你就没有一点预兆吗？”你看，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武吉一听，对呀、啊，有预兆啊。钓鱼那个老头说他叫姜子牙，他跟我说我进城必然打死人命，还真准。娘啊，孩儿遇见这么一个人在那儿直钩钓鱼呢，然后我说你怎么不弄弯了，我给你喂。他说不用，他说我这个面相不好，面带不祥之色，说我进南门准打死人。没想到我说他开玩笑，可是我进城真打死了，你要不说我还忘了。武吉的母亲一听，那老头既然这么厉害，看来他有先见之明，未卜先知之能啊。现在看来啊，也只有这个老人家能救你了，你快去求他吧，他肯定是高人。武吉一听，对呀、啊，

还有点时间，赶快收拾东西来见子牙。那也只有老头他心说这老江头能把我救了。武吉来到潭溪边上还真行，子牙还搁这坐着呢，那鱼竿还搁水里搁着呢，甭问的还是直钩，自己他也不看鱼啊。他武吉来到姜子牙身后啊，这老先生，老先生，我是武吉啊。姜子牙一回头，哦，武吉啊，那天打柴的樵夫，正是。哈哈哈哈，姜子牙一看武吉来了就知道了，他乐了。那天怎么样啊？中奖没啊？打死人没啊？武吉一听，您可别闹了，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打死了一个姓王的门军，我就摊上这场人命了，哭通通，当时撩衣跪倒，您可救我一救吧。我是个山中的樵夫，我是个渔夫之人，我不知道这里怎么回事，肉眼凡胎啊，我也不知道姜老爷子您这么高明啊，我一语冒犯笑话您的道号，这您可别记恨在怀呀、啊、您既能知道我打死人命，你就能救我呀，您呐，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这您给我想个招吧，要不然秋后我就得给这文官这个抵命去了。我死倒不怎么地，但是我的母亲无依无靠，酒后必成沟壑之鬼呀、啊。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呢，大人不计小人过，您给我想个招吧。您是一救救两条命，我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报您的恩德。子牙说这叫遭劫的在寿，在寿的难逃，你打死人呐，长命理所当然，我怎么救你？哎呀，武吉说，老先生啊，您肯定有办法呀，您就发发慈悲吧，我没齿不忘。子牙说好，你既有这番虔诚，我就救你。其实姜子牙早算出来了，这个人日后啊还能显贵，后来姜子牙把他收为徒弟了。首先第一条就是你让我救，你得拜我为师，我才能救。武吉一听这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跪下磕头，梆梆梆磕了16个响头。老师啊，你救救弟子吧。姜子牙说起来吧，我既是你的老师，你既是我的徒弟，师徒如父子的一般，我怎么能不救你啊？可是你得听好了，你现在啊赶快回家，在你的床前按照你的身量挖这么一个坑，坑深4尺，等到黄昏的时候你就睡在坑里头，让你的母亲隔你的头顶心呐、啊、点一盏灯，脚下点一盏灯，米也行饭也行，整两把撒在你的身上，再铺点烂草，睡一宿起来该干啥还干啥，没事。武吉一听这玩意儿好使吗？那你不好使你怎么办呢？为师我还能骗你吗？是我胡说了。武吉听完领了师父之命，回到家中按着姜子牙说的行事，见母亲呢、啊、说孩儿我有救了。母亲说，姜老先生怎么帮你的呀？哎呀，孩儿啊，已经拜了姜老先生为师了，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随即挖坑点灯撒米。咱们这边再说姜子牙，那不是说完就完的，姜子牙这边也得帮忙。到了3更时分，披发仗剑，踏罡不斗，得做饭。他这边得加油使劲啊。简短接说一夜无话，到第二天武吉来见姜子牙，说师父弟子来拜见您来了。子牙一看还行啊，这就对了，你既拜我为师，早晚必听我这教训，打柴这玩意儿不是长生计，你早起挑柴去卖，到申时来听我讲兵法，现在纣王无道，天下反了400镇诸侯，早晚呢你不能老打柴。武吉说，师父我没听说，怎么就还400镇诸侯还反了呢？子牙一看，你看看这居的深山里啥都不知道，东伯侯姜文换反了，领精兵40万大战游魂关，南伯侯俄顺反了，领30万人马攻打3山关，我前天夜观天象，西岐不久刀兵4起，乱象丛生啊。也这就是说，英雄必有用武之地，你赶快学艺，如果能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是天子之臣，你不比卖柴火强多了吗？学成。

也不枉你拜我一场。武吉一听那好，我还卖啥柴火，我不打柴了，就这么早晚跟子牙表弟一块学艺。这边师徒俩过挺好，散医生那边把武吉放出去，这一天突然想起来了，就去半年都没回来。散医生入见文王说，千岁坏了，我把这小放跑吗，这小没回来，侍奉老母去了，这没影了，这是个狡猾之徒，大王您算是他搁哪儿呢？文王说，好吧，就这么拿过金钱客这么一眼，哎呀，哎，怎么才出这个事儿了呢？散医生一听说，千岁怎么的了？文王说，这个武吉呀，还真不是狡猾之民，他是因为怕死，把母亲的事儿安排完了之后，自己打柴的时候也是心绪烦乱，一脚啊踩秃了，掉万丈深渊里摔死了。其实呢，我早告诉他好了，这个玩意儿罪不至死。武吉呀，也够可怜的。散医生呢，听说既然已经摔死了，那就拉倒，这事儿告一段落。可是这个事儿告一段落了，秋去春来，春暖花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年春天呢，文王说，早春三月，万物生发，干脆这么的吧，咱们踏踏青去，也访一访闲。三医生说，对呀，主公昔日造灵台，梦造飞熊，主西岂得栋梁之才，主公有贤人辅佐，现在正是好时候。于是乎啊，就这么带散医生南宫科新甲南郊围猎，让南宫科带着500家将围上这么一圈，众兵丁呢各持军器和文王一同出城。走的南郊啊，一看是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嫩柳吹尽，萌芽出土，百草排心呐、啊。流水潺潺，百花争艳，春光无限，鸳鸯交颈。这就是人人贪恋春三月，留恋春光却动心，劝君休错三春景，一寸光阴一寸金。文王带着众文武出来郊游，行为采猎，赏三春之景。走着走着呀，眼前有这么一座山，在山下他一看围场已经布好了，手执着长杆钢叉，牵着黄狗猎鹰。文王当然也很高兴了，文王也拿过弓箭来啊，射了这么几箭，当然他就是舒舒筋动动骨就拉倒了。文王啊，射着射着问这个散医生说，这个围场为何射在山上？散医生说，今日千岁游春行乐，共庆春光，南将军在这儿设个围场啊，等候主公行为采猎，君臣共乐吗？文王说，大夫之言有点说的不对、啊、刚才我为什么虚设两箭呢？就是因为昔日伏羲皇帝不用茹毛而成智圣，当时有首相名曰封后，尽茹毛于伏羲，伏羲曰，此仙石皆百兽之肉，吾人而食其肉，可而饮其血，以为滋养之道，不知吾欲其生，人彼死，此心何忍？朕今不食禽兽之肉，宁食百草之素，各全生命，一养天和，无伤无害，岂不为美？说伏羲是有个丞相叫封后，给这个伏羲啊整点动物的肉。伏羲说，这怎么能行呢？这百兽的肉，那人家也是有生命的，咱饿了就吃人家肉，渴了就喝人家血，咱们光自己不渴不饿了，养得白白胖胖的，咱们想要活着就把人整死，我哪忍心呢？所以从今之后，伏羲是说，我不吃活物的肉了，我就吃素，吃粮食。文王说，伏羲居洪荒之世，无白骨之美，就是说他要说吃点素食啊，吃点小麦啊，稻子什么的，没有，吃那玩意儿草籽啥也不好吃。可即便那样，人家也不食茹毛饮血的鲜食，也不吃动物。况今五谷养生，肥甘悦口，挺好吃的。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了，咱们只是踏春行乐，赏韶华风景。现在呢，你们为了让我高兴，把这张袍野鹿全圈在一块儿，把他们射死，他们犯啥罪过了？就杀死。所以我说呀，都别杀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啊，阳春

0: 大起万物生育，他们也得繁衍生息，还没等繁衍生息都给整死了，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古人呐，当生不减体，天地好主之人，不与卿等和蹈此不仁之事，说咱们呢也得给万物生息，哎，不能说为了一己私欲啊就是干这个事儿。你看这文王真是大贤人呢，要不怎么人家是西伯贤侯，后来又说当了这个周文王了呢，那说的是真对，那不比一般人呢强太多了。所以文王说呀，命南宫客撤去围场，把我这一番话对众将讲明。文王那个时候的人你还值得办这个事儿？你说现在这好些人又破坏生态环境啊，为一己私欲啊，你连好几千年前的周文王姬昌啊你都赶不上啊。南宫客一听，好，撤去围场。文王这又传旨说，众将啊，咱们只管踏青，是一边踏青一边访贤，我就不信今儿我找不着入梦的飞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7: 和珅听着刘全的话就愣了神儿了，刘全是连叫了两遍，和珅才醒悟过来，一笑说道：我又走神儿了，这个于敏中不哼不哈，要找我的不是了。你说他像前锋，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前锋有心计，是个正人，于敏中是要把别人都踩下去，独领朝纲。主子英明，他装张居正；主子软些，你瞧吧，他准是个曹操。刘全说：爷小心着他就是了。我听乾清门小苏拉太监王宝胜说，于中堂赏太监银子大方得很，皇上一举一动他坐府里就都知道了，每次去都问皇上进膳进的什么膳，哪个太监侍候，谁当值即起居当，谁侍候衣帽，谁管给皇上送书，吃喝拉撒的事儿他都打听。他感情想等着皇上身子不爽，来一手逼宫戏吗？你这头里不是脑汁子，是尿。说曹操是指他没忠心，称兵逼宫的人大清还没生出来呢，这人和阿贵是两张皮儿，刘墉也不附和他，福康安也和他蛮拧，他能做什么大事儿？他班李世尧、纪云利用我，现在又向我下手了。别心疼银子，他结交太监的事儿，给我查清楚再说。你也歇着去吧，叫吴姐把送礼的名单送来，明天一定退回人家。亏你还是老江湖，兔子不吃窝边草都不懂。刘全退出去了，一阵阵带着花香的夜风不凉不热扑帘而入，摇得烛台上灯苗不住的跳跃生姿。和珅一身的松散，塌了着鞋踱着步子，心里边不住的揣摩于敏中这个人。他亲眼见过纪云和于敏中对对联，他出的帘子再刁钻，纪云都能硬口对出来，纪云出的每一次都叫他张口结舌。可皇帝亲口告诉他，于敏中是个述而不作的埋没了的大才子， 才华敏捷又是什么富似甚广的，不亚于纪云。原来竟时时刻刻探听着皇上动静，皇上读什么书，临时用的功。扶着微微发烫的脑门子，和珅不禁一个微笑，自言自语，做得过分了，我不能学他。什么做得过分了？又是你不学他。忽然门外边有人笑着说话，接着吴氏一手拿着礼单子，一手挑帘子进来，把单子放桌上，笑着说了，一大早天不明出去忙了一天，耗心费神的还不够，一个人着了魔似的在屋里念念叨叨的。和珅手托下巴取过礼单，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说道，没听相书里说的自娱者富，自言自语的人总是有余钱儿。这个单子上的人名太多，我也记不全，名抄一份子，礼退还给人家，他们无非想方外任，回头我关照吏部一声就是了。和珅说着就不住地打量吴氏。吴氏刚刚洗过澡，换了一身枣花蜜褐色褂子，套着石青裙，一绺乌云般密密的发髻松松垂在肩后，配着白生生的脖子，雪白的褂子里翻着，一手擎着提灯棒挑那蜡烛，口中说道，他们哪府不收礼呀，也忒小心的了，不收礼还给人办事儿，你可真是孔圣人托生，你怎么这么瞧人呢？他略了一下鬓角，自己上下看看，脸一红，你这人贼似的。见和珅上来一催，哎呀，开着门也不怕人瞧见，翠萍就在西院，你还找她去吧。和珅赶忙回身关了门，吸着脸回来，搂着吴氏就做了个嘴儿，张忙着解了裙带又解裤带，自坐了椅子上，抱着吴氏在身上，吴氏已经被他揉搓的

西的身上打了个岔，原来昏昏晕晕的脑子顿时清醒得眼明心亮。其实宫门已经起药，但上早朝的还只有和珅一个，孤零零站在石狮子旁边。向东看，宫门里边灯廊纵横交织，宫阙楼亭侧影像窗上剪纸般的贴在泛了鱼肚白的天空上。沿宫墙南北壁前也都悬着灯，下头钉子般侍立着善扑营的军校，一动不动的，颇似灵雀墓道上的石头翁仲。西边木石料场已经腾成一片广场，坦坦荡荡的空地上似乎有薄雾，远处的居民房舍都看不清楚。倒是西北方向海子一带水色清亮，摇曳不定的波光里透着垂杨柳婀娜摆动的枝条，姿态风情绰约万端，撩人游丝。再向北是一片桃林，那是看不见的了，但正是桃花盛开怒放的时候，浓郁的花香随着风一阵阵地漫卷过来，清凉甜香十分的宜人。和珅想着乾隆说他不雅，此刻的景物心情要放纪云身上，十首诗也做出来了，偏偏自己就不能。他揉颊捏眉地搜索枯肠，发狠要做一首诗，无奈这种事儿再勉强也不成，越想是越没有。憋了半天，终于失望地咽了一口气儿，不再作此妄想。夺回轿子前，对府里跟来的家人说，你们回去提醒着我，找一部曹寅编的《全唐诗》，李白的《蜀道难》，宋玉的《离骚》，还有诗韵的书我都要。家里下人答应着，身后却传来一个人的笑声。和珅一看，却是刘墉下轿子过来了。和珅看着他一笑，说道，今儿是你当值军机吗？你笑我什么？我这几年只顾了读书，忘了学诗，想当个雅人，要从此做起来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子怨》。
5: 刘墉听和珅说要从此做个雅人，是越发的笑不可遏。刚要解说《全唐诗》里就有《蜀道难》，《离骚》是屈原所著，宫里边一群人簇拥着威仪出来，总有30多个，大的年可弱冠，小的只有7、8岁，都是皇室进士宗亲皇太子阿哥，由玉庆宫师傅王尔烈带着送出来。宫里规矩不许喧哗，一个个小大人似的，踢踢踏踏迈着方步。一出了西华门，这群阿哥炸了窝似的一阵的轻声欢呼，喊哥哥叫弟弟，二叔三侄魂招呼一气，约钓鱼的请看戏的叫成了一团。石狮子南边等着的老仆长随奶妈子丫头也都像地里冒出来似的拥过来，各找各的主子，拉的扯的抱的亲的，哄着吃点心喝奶子的，什么顽皮样都有。西华门外顿时热闹的牛马市一般。和珅刘墉匕首侧身笑着看这群开锁猴如鸟兽散，一起向王尔烈拱手：王师傅辛苦，这群爷真够难为你的了。王尔烈微笑着说：二位大人来得早，其实爷们在里头满守规矩，不劳费心的。我在辽阳当过3家村先生，东家的萝卜白米吃过3年，那才叫头疼呢。学生顽皮，你打他2下，东家脸上就带出个不然来。他看样子十分的舒心顺意，一边说着脸上都是开朗的笑。和珅笑着说：我没进过玉清宫，这些爷犯过，王师傅也敢罚？哦，打我也敢。昨儿庄亲王的孙子就挨了我3戒尺，他跟和亲王的孙子绵伦背不上书。

出来，还蒸蝈蝈葫芦。棉轮才六岁，我这板子就下不去，罚他跪在宫外太阳地儿里背一个时辰的书。刘墉听了只是笑，和珅却暗自啧舌。庆亲王还罢了，棉轮是乾隆嫡亲之孙，每次见着乾隆都要抱起来温存惜逗的，他竟然敢罚他的跪。王尔烈却全然不以为意，对和珅说，玉清宫宫子殿东边洗墨池子冬天冻得崩裂了，孩子们把睡莲池子洗得满池子黑水，我去问内务府，说这月银子还没拨过来，再要钱就要找你，这里刚好遇见，宫里书房能不能拨点常例，一个月30两就够用了，给伴读太监掌握，有些零碎使用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刘墉笑着说道，银子一到内务府他就是个刁难，那个脸色要点钱就跟掘他祖坟似的。上回我见王孝去给宗学要钱，真跟孙子见了爷似的，说声忙，半截话听不完抬脚就走，王孝气得脸上都没人色了，撺掇着24爷世子过去，一耳光锅过去，爷就变了孙子，忙也不忙了，钱也有了。王尔烈笑着说道，宗学府那边有口号，缺学钱不困难，寻个阿哥打太监，1巴掌200两，2巴掌400钱，若想800、300巴掌，一掌一掌都翻番。这里玉清宫不同，都是皇阿哥皇太子阿哥，清华玉茂的身份，老师不能指使学生作养这种风气。和珅说了，王师傅，这事儿我今天就给你办下来，我准不让你为这些小事儿再来找我和珅，30两太少了，还不够那起子黑心太监跑腿钱呢，我按月给你拨200，你派太监去领，若不够就是传话给他们说，就说我说的如数给，可好？内务府谁敢在你跟前无礼，告诉我，我往死里揍他。他说的爽快干脆，温馨体贴里透着矜持自重，毫无卖弄做作的模样，只如良友乍会执手言欢那份真挚热情，王尔烈只是颔首微笑。刘墉置诸在握的人也不禁疑惑，总看他油滑取巧，其实怕未必尽然呢。此时晨光彻透，已经明亮，宫里小太监抬着马架子梯子挨个摘灯熄烛。王尔烈侧身站在石阶上，一眼看见王莲耸肩露步从里头出来，就笑着说，二位是大忙人，皇上要较劲了，15爷今儿在户部会议，昨晚让我查了几部书的节录，我也得赶紧去了。和珅说，15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兵团卫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0至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益，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据了解，本次筛查对象为兵团辖区0至14周岁常住儿童，涵盖户籍儿童及常住流动人口随迁儿童。期间重点聚焦散居婴幼儿、各级各类幼儿园及中小学在园在校儿童，同时将早产、低体重、高危新生、既往筛查异常、疑似发育迟缓等高危儿童纳入排查范围，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其次再来关注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的消息。近日在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下，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分行成功向南疆一家纺织企业发放4500万元转型贷款，该笔贷款专项用于支持企业低碳转型升级，标志着新疆纺织行业转型升级金融方面的新突破。继续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2023年以来历史。

0: 同期最高水平。最后再来关注昨天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资格赛第二轮当中，中国选手郑倩文、袁月、步云、朝克特均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的决胜轮。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

0: 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1: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她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她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
2: 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进行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您可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深爱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还要进入到的板块啊，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可以说是沿途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那首先来关注到是关于这个航线方面的一个消息啊。据了解呢，在今年的8月29号开始，也就这两天了啊，这个香港航空正式开通香港往返乌鲁木齐直飞航线。这次的航线呢，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2班，这是香港航空首次开通直飞新疆的航线。在航班计划这块呢，有很多朋友最近也可能会刷到啊，就是说去程的话是 HX456 这趟航班啊，每周二、周六18:35香港起飞，次日的1:15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回程的话是 HX457 啊，这个航班啊，每周三、周天2:15乌鲁木齐起飞，7:30抵达香港啊。当然了，这个2:15是凌晨的2:15啊。香港航空呢，已经是与海南航空、乌鲁木齐航空、天津航空啊达成了这个联运的合作模式啊。旅客抵达乌鲁木齐之后呢，可以中转到喀什、和田、阿克苏、伊宁、阿勒泰、哈密等疆内10座城市啊，实现的是一点落地，畅游全疆。并且此次开航促销的是往返经济舱啊，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让人心动的，是2702港元起啊。即日起可通过香港航空官网

0: 或者说是相关的这种程序跟平台之上可以查询到这个购票的方式啊。此前呢，乌鲁木齐至香港已有国泰航空、南方航空直飞这个航班啊，也是已经是有的啊。香港航空加入之后呢，新疆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空中通道也是进一步加密，将更好的服务商贸往来与航空加旅游的这种模式的客流啊。好，那再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其他的一些身边事啊，也是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留言问到的，就是说，哎呦，这马上就要到九月份了，这九月份有假期啊，这个假期来的时候，这个工资什么时候发呀？没错啊，这个九月份的假期，包括十月份的假期，也是即将会在下个月这个呈现啊，也是非常之快啊，国庆长假要来了啊。月工资支付日啊，如果说您是在一号到七号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是要注意了，你的工资是可以提前发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七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说遇到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啊。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这种，也是可以按照周日小时去支付工资。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位置啊，工作的单位啊，会干这个每个月不同的天数，比如说15号、10号、1号、7号，这都是有可能的，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所在工作地规定的发放工资的日子啊，去看啊自己的工资到时候会在什么时候发呢。那么不少的工作单位啊，会在每个月的5号左右，或者说是5号之前发工资，是吧？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有不少的单位啊，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了。那么说到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啊，真的是很多朋友最近有点刷屏的意思了，就是请3天好像能休10几天的这种话题有点多啊，在最近。在今年的话，中秋国庆假期他们只隔了3天，说白了就是很多网友在网上评论的，就是啊，3天请假就能够连续休13天的这种拼假的方案啊，也是走红了在最近。这样来算的话，是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这个出行窗口期啊，也是不少人啊早早的就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也是大大提前了呀。像这个中秋节的话是9月25号、26号、27号这3天，国庆节呢则是10月1号到7号啊，一共是7天整。那么距离咱们的中秋假期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各地线下的这种相关旅游门店呢，我相信在最近也会迎来一个不少的这个节前咨询的一个窗口期啊，也是希望能够面对面的，就是说敲定自己接下来的行程啊，到底往哪儿走，哎，这个计划，希望相关的这个平台会给予一个啊咨询方面的一个反馈啊，相信是很多就是要出去旅游，要出去转一转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啊希望消费的一个点啊。并且呢，在最近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拼假出游，就是两个假期拼一起，这种时间线拉长的感觉啊，也是有的啊。很多人呢都在规划这个跨省长线旅行啊。比如说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听友在发来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有发现啊，就是有一部分听友，其中呢有人说，哎，我打算落地这个喀什啊，打卡一下南疆的民俗，自己的预算是多少多少多少钱啊，并且呢有人计划去川西玩个7、8天啊，再到成都去休整休整。或者呢还有一些听友在说啊，就是到河北邯郸啊去转一转，打算自驾个7天左右啊，然后再一路去打卡山东青岛、山东烟台、山东威海的沿海环线啊。相信很多朋友在最近已经是陆陆续续的都在调整好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啊，希望到时候有一个精神头饱满的状态，可以去支配自己的假期啊。那么同样的这种连锁反应就来了啊，面对节假日这个机票酒店的涨价啊，很多游客呢也是表示理解啊，认可假期适度的这种溢价是市场的一个常态了。 受长期假期劳动以及长期假期带动啊，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量啊，直接是提前了10天以上进入了加速期。像最近的话，也是陆陆续续的这个数据啊，也是慢慢的在往上涨，就是尤其是很多目的地的搜索量啊，比如说咱们新疆啊，还有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这种长线的目的地热度是尤为领先的。那么针对消费者拼价出行的这种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也是有针对性的去推出了团队游、自行游、自由行等等这种的关键词啊，也是针对于比如说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人这种的定制游啊，都是非常之多的可以去选择。以及像很多朋友会选择长线的这种坐个游轮是吧，游轮游啊，这种情况也是颇多啊。近期的话也是有很多这种多元化的产品组合方面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啊，去大家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感受不一样的风采啊。也是有相当之多的旅行社也是在最近会推出各种各样的路线啊，比如说公正在最近也是有搜索啊，有的就会出现这种研学康养类的啊，有这种非遗体验类的，还有户外徒步类的，以及乡村旅行等等等等，这种路线是相当之多啊，最近也是有一点点热度往上走了。相信呢，越临近假期，这些各种路线的订单量或者说是搜索量以及曝光量也是会持续的上涨啊，也是为了应接咱们这个假期出行各种旅行的这种一个对接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在各大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呢，在8月以来啊，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啊，听清楚，是单纯的一个机票方面啊，搜索热度就已经同比上涨了61%啊。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的热度也是同比增长在30%左右。除此之外呢，像福建平潭啊、广西的这个阳朔等等这些县域目的地啊，也是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一些新晋黑马。那么说到这儿呢，也是要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有想好自己假期去哪里转一转呢？或者说是有想好自己的假期是在家里陪陪家人，或者说是近期的这种短途游，或者说是跨省的这种长线游，你想好了吗？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那么在这个板块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的目的地啊，今天要提起的是伊犁。因为很多朋友在最近的这个留言当中啊，都会提起伊犁这个目的地。那么今天呢，也是带领大家我们再来熟悉一下最近的伊犁它是什么样呢？

那么说到伊犁啊，在这个夏秋交替时节的地方啊，也是色彩层次这块是格外丰富的一个体现了。尤其是先从赛里木湖开始说，比如说啊，大家来到伊犁啊，某个草原、某个山林当中啊，或者说是这个乡村民俗地啊，你可以走进当地的这个农家乐啊，跟着当地的牧民体验一下打囊是什么样呢？制作奶制品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吧？这种体验的东西还是非常之多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说你运气不错的话，还能够偶遇到草原上的阿肯弹唱啊，或者说是冬不拉琴声的响起，歌手即兴的弹唱，在歌声当中读懂草原的故事。其实啊，要我说的话，自驾依旧是这个游览伊犁最好的打开方式，像伊昭公路、独库公路南段，这都是通行的状态啊。一行驶在这种盘山公路之上，一边是高山雪峰，一边是层层渐变的山林草原，一天看尽四季的风光。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尤其是打算自驾出行的朋友，进入了秋季，山区早晚的温差是肯定会增大啊。即便是白天有一种体感比较暖和，哎，还行，没这么冷啊，啊，但是大家也得备好厚外套啊。山区部分路段早上跟晚上容易起雾啊，一定是要谨慎驾驶，尽量避开这种夜间行车的坏习惯啊。那么除了山野风光，城市烟火呢也是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像伊宁的六星街是吧，还有这个喀赞起蓝色的居民院落依旧是文艺动人，逛一逛当地的街巷，尝一尝手抓肉，还有奶茶、手工冰淇淋等等等等，这些美食啊，绝对是会让你这个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啊。傍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来到伊犁的河边啊，在这里感受一下，守候一场晚上9点多的这种日落啊，落日余晖洒在河面，那个氛围感不用我多说，直接拉满了。其实很多游客都觉得啊，就是新疆旅游，哎，只属于夏天。事实上伊犁的秋天啊，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啊，听众朋友们。游客数量慢慢的开始回落啊，住宿的性价比在这会儿它绝对是具象化的体现，绝对是会提升啊，这个价格方面绝对是会慢慢的往下走了啊，这个风光氛围感也是拉满。不管是自驾爱好者啊，还是说是您是喜欢摄影啊，还是说想要深度体验民俗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在这里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月份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乐趣。那么在此呢，公正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出行提示吧，算是啊，这个秋季草原天气变化的真的是有点快啊，出行之前要及时关注一下当地的及时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提前了解一下景区开放的程度，或者说是门票预约等相关的这些重要的信息点啊，再就是要尊重当地民俗习惯，文明出游。目前的状态也是可以理解为夏尽秋至了，夏天已经过去，秋天慢慢的都要到来了，是吧？这种感觉呢，相信大家也是不必执着于夏天的这种花海，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来到新疆，来到伊犁河谷，邂逅一场辽阔又温柔的秋日盛宴。那么其实啊，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跟公正后台留言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啊，都会在说啊，夏天的这个花海草原在新疆那是美不胜收啊。那么说到了新疆的秋天，很多人都会说，哎，这是比较温柔的一个状态啊，是这种治愈的状态。并且呢，目前也是即将进入到9月份啊，这个伊犁也是会褪去夏天这种人潮啊。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现在的话草原也是会慢慢的变成浅金色啊，湖水会变得更透彻一些，路况的话也会变得更舒服一些，没有那么的堵车了啊。真的就是说啊，这个错峰出游的氛围感以及松弛度绝对会更上一个台阶啊。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秋天的伊犁怎么玩最舒服？你有打卡的计划或者说是游玩的疑问吗？亦或是这种宝藏的路线，今天公正当中还没有提到的啊，都是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的，接下来呢也是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成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

0: 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隋唐法度》。法度是书法专业术语，书法的法度在于笔法、点画、结字还有章法等。掌握了这些法度，才能进一步学习书法。书法发展到隋唐，楷书和草书都已经到了一种完美境界。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且都在书法论述上有很高的见解。我们通常理解法度一词是针对楷书而言，事实上草书一样有法度，甚至比楷书要求更高。隋唐时期的楷法大家有智勇和初唐四家，草法大家有怀素和张旭。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隋唐法度的由来。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进行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咱们上半段呢也是问到大家，就是说关于伊犁啊，秋天的伊犁想去吗？啊，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疑问，都是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啊，也是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听众留言。首先呢，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晚风，他说我一直以为伊犁啊只有夏天的时候才好看，最近刷朋友圈发现秋天的伊犁黄绿相间，特别有质感啊。想问一问，秋天的伊犁最值得去的是哪几个景点呀？啊，和夏天比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啊，那这个听友问的也是比较实在啊。其实这也是很多游客的一个误区吧。啊，这个夏天的伊犁是青青的啊，是翠绿的，花海是遍地的啊。而秋天的伊犁啊，我觉得是比较高级治愈的那种金调的那种大片啊，像这个喀拉峻啊、廓克苏、尼勒克唐布拉等等等等啊，像这种秋天草甸层次特别丰富的地方，再加上人少清静啊，拍照还不拥挤，这就非常的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出片率都会拉高啊。像赛里木湖的话，入秋之后湖水啊，上半段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是吧，会变得更蓝一些，会变得更深邃一些，那种蓝是吧，非常的好啊，并且风呢会变得更加的温柔一些。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完全是另一种的高级质感了。简单来说，夏天去伊犁看花海，秋天去伊犁感受辽阔，它各有各的美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哲，他说准备九月中下旬自驾去伊昭公路，想问一下秋天伊昭公路路况稳不稳定啊，会不会容易封路呢，自驾需要注意什么。秋天的伊昭公路啊，真的就是说是很棒的一个选择啊，山林渐黄，视野通透，这是它的优点。比起夏天的话，它会更有什么，更有一些层次感啊，朋友们。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0: 秋季的山区天气它是多变的啊，清晨起来容易起雾，并且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雾，它的降温速度还比较快一些，偶尔呢也会有这种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说公正也是建议各位吧，就是白天通行的时候不要就是说太晚的去出门啊，尤其是晚上开车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并且出发之前要检查一下车况，以及啊查询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啊。并且呢像山路啊这些弯道肯定是有一些多的啊，切记不要占道啊，也就是说不要占道停车啊，不要路边的去随意停车啊，咱们要做到安全第一。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奶茶不加糖，他说公正老师你好，我不想赶路，不想打卡网红景点，我就想漫游伊犁啊，看一看老街的这种感觉，感受一下烟火的气息，有没有适合放松的小众玩法呀？好的，这位听友所描述的这种感觉啊，我是比较懂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也比较喜欢这种慢一点的旅行啊。以前的话真的就是特种兵一样啊，就是那种感觉啊。那么现在的话喜欢慢下来，不想那么着急了。秋日的伊犁，我觉得是适合这种节奏的，就是慢下来嘛啊，你可以在伊宁的这个喀赞其或者说是六星街里去慢慢的逛一逛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棒的。蓝色的居民楼啊，配上这种秋日的暖阳啊，氛围感是拉满的状态啊。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去一下伊犁河谷看一下十点左右的落日啊，这种感觉你敢想吗？晚风温柔，城市烟火啊，这种气息是相当的足啊，并且还可以去周边的小众的乡村草场，在这里感受一下当地的氛围啊，空气是绝对清新的啊，这种感觉是非常通透的，呼吸到自己的肺里，感觉真的就是哇，我来到了一个天然的氧吧啊。并且呢没有游客扎堆啊，适合散步啊拍照啊放松心情，这种感觉都是不错的啊，我觉得这就是伊犁秋天最舒服的这个打开方式啊。那么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安然浅夏啊，他说秋天去伊犁穿衣服比较难拿捏啊，白天挺热，晚上有点冷，有没有实用的穿搭和出行小技巧啊，或者说小提示？好的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我觉得是这个伊犁秋天出行的一个重灾区，也不能这么讲吧，就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点，而且会踩雷的一个点吧啊，就是说伊犁山区它是典型的这种早晚深秋白天初秋的这种感觉啊，白天阳光充足，穿卫衣薄外套，哎，完全够用，拍照还清爽好看是吧，但是呢草原山顶傍晚的这些温差啊都是比较大的啊，一定是要随身带着防风外套或者说是薄一点的羽绒服啊，另外呢秋天吧这个紫外线啊还是很强的啊，防晒一定是别偷懒，多喝水防干燥啊，旅途体验的话会舒服的很多啊。总的来说啊，伊犁在秋天这个时候的话是没有盛夏那么拥挤的，但是呢它是有这种温柔的山河秋色，不管是您是选择自驾追风啊，城市漫游，还是说是这个山野里去看日落，那绝对是这种特别棒的一种出行时节跟绝佳体验啊。如果说你有私藏的这种伊犁游玩路线，或者说是小众打卡地，亦或是出行疑问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在互动区与我们留言啊，我们一起来解锁最美的秋日新疆啊。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啊，这个掉进冰窟里。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掉进冰窟窿。寒假时期， 天气变得非常寒冷。有一天，皮皮打电话给平平。
1: 乐乐说，冰湖公园的湖里结了很厚的冰，好多人在那里滑冰呢。我和欢欢也去，你去吗？
2: 平平说，
1: 既然你们都去，那怎么能少了我呢？
2: 妈妈问平平明天干什么去，平平说滑野冰。妈妈说，滑野冰多危险啊，不要去。平平说，那边好多人都在滑冰呢，冰已经冻得很厚很厚了。妈妈不放心，说明天我陪你们去。第二天吃过中午饭，妈妈陪着平平和安安来到冰湖公园。欢欢、乐乐和皮皮早就在公园门口等着呢。大家一起进入公园，来到冰湖边上。湖面果然已经封冻，有不少人在上面玩耍，有滑冰的，玩冰车的，也有用木板围出一片场地打冰球的，还有少数几个人在远处凿开冰洞钓鱼。妈妈带着安安在附近玩冰车，平平、皮皮、乐乐和欢欢跟着其他滑冰的人绕大圈。皮皮觉得这样绕圈没什么意思，建议大家来比赛，看谁滑得快。平平和乐乐马上赞成，欢欢害怕滑太快会摔跤，毛遂自荐当裁判。于是他们四人找了一块没人玩的冰面。平平说，
1: 如果要比赛肯定需要一条终点线。
2: 欢欢说，
3: 我去那边也画一条线，你们在这边开始滑，我在那边等你们，谁先滑过那边的终点线算谁赢，怎么样？
2: 平平他们都说好，于是欢欢就独自向远处滑了过去。平平他们用冰刀在冰上划线，不到一分钟就划出了一条非常明显的直线，然后抬头看欢欢那边准备好没有。只见欢欢还在向远处滑着，可是突然间欢欢不见了。平平他们仨一愣，接着就听到欢欢大喊救命的声音。平平他们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大喊着欢欢的名字向他冲过去。湖面上好多人纷纷向冰窟窿移动过去，有人拨打了急救中心和消防中心的电话。欢欢在冰窟窿里绝望地挣扎着，冰冷刺骨的湖水已经让他叫不出声音了。幸亏他的羽绒服有一定的浮力，才没让他快速沉入水中。最先赶到冰窟窿的一个人立刻在冰面上趴下来，叫欢欢不要乱动，把手递给他。但是冰太薄了，他离冰窟窿还是有点远。第二个赶到的人停下来，转身向后面的人挥舞手臂，大喊不要过来，冰太薄了，问他们谁有棍子和绳子。大家立刻停下来，有人把冰球杆和钓鱼竿从冰上划过去给他。平平三人滑到跟前，看着冰窟窿里的欢欢都哭了起来。平平妈妈和安安也跑了过去，眼看欢欢越来越虚弱，平平妈妈心急如焚，索性脱掉羽绒服立刻跳进冰窟窿，把欢欢救了上来。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等平平妈妈 抓着冰球杆被人拉上来后，人群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欢脸色发青，嘴唇发黑，已经不能说话。平平妈妈立刻脱下她湿透的羽绒服，把自己的羽绒服裹在她的身上，而她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这时救护车到了，医生把他们俩全都抬上车送往医院，平平他们四人也跟着去了。经过救治，欢欢很快就恢复过来。医生告诉这些孩子，千万不能有野冰，湖上的各种情况都摸不清楚，太危险了。
1: 安全小贴士，冬天在冰面上滑野冰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掉进冰窟窿，要保持镇定，大声呼救，尽量使身体上浮，保持头部露出水面，不要乱扑乱打，使冰面破裂加大。如果没有人及时救援，就要努力自救，寻找冰面较厚、裂纹小的地方脱险。这时，身体应尽量靠近冰面边缘，双手扶在冰面上，双脚打水，使身体上浮。全身呈俯卧姿势，双臂向前伸张，增加全身接触冰面的面积，一点一点爬行，使身体逐渐远离冰窟窿。离开冰窟窿后，千万不要立即站立，要趴在冰面上，用滚动爬行的方式到安全地带或者岸边后再站立，以防冰面再一次破裂。年龄较小的孩子发现有人掉进冰窟窿，不可贸然去救，应高声呼喊成年人相助。在紧急情况下，救人的正确方法是将木棍、绳索等伸给落水者，自己趴在冰面上进行营救，要防止营救他人时冰面破裂，致使自己落水。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美食探店了，或者说是健康妙招，亦或是省钱秘籍，哎，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那么最近呢，也是开学季的到来啊，不少的学生的这种生物钟啊，也是暂时有点不太好调整过来，而且还有的会出现烦躁抵触的情绪，同时呢，也会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和学生在转学、融入学校方面的这些焦虑、信息不对称等实施诈骗啊。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公正也是为大家分享了这个简单的容易操作的这些家庭小朋友之间身心调试的这些方案，就是学生的这些啊开学季之前的这种身心调试的方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开学季啊这个期间这个骗局有哪些情形啊。首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典型案例啊，就是说虚构内部通道实施这种择校方面这些的诈骗啊。说个例子啊，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在工作当中发现，某昵称为七许、淘淘、小刘同学的这些网友在个人朋友圈啊，或者说是十多个群里面啊，反复发布转注这个转学入学随时以及暑期之后入学办理等等这些业务信息啊，还就是说有这种虚假信息，上面还说这是可以办理蓝山区、河东区30多所这个中小学入学转学啊等等一些就是帮办的这些虚假信息啊。

且这位还声称啊，就是这个骗子啊，还声称100%确保能够办妥，全程稳妥，可靠心啊，可靠可放心啊，这种感觉啊，就是诱导很多的家长嘛，就是私底下添加联系方式去咨询啊，扰乱了这个正常的教育秩序。经初步研判，警方呢也是迅速展开调查取证，并将涉案人王某某等人抓获。经查呢，王某某利用家长择校的这些焦虑啊，在实际没有办理能力的情况之下，发布了这些虚假的入学转学信息，并且其余三人转发啊，这就形成了什么呢？发布引流的这些违法链条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四人因扰乱入学招生秩序，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临时公安局蓝山分局办案民警也是表示啊，这类涉及招生录取的诈骗套路并不复杂啊，不法分子就专门就瞄准了这些家长的这种急切心理啊，就是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这些啊这个急切心理是吧，编造有内部门路啊，有剩余指标啊，花钱就能办事的这些谎言啊，通过社交的这些群啊啊就相关的平台去扩散去传播。很多家长啊，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哎，我试试看能不能行呢？最终就是转账，哎，就是交钱，然后呢，结果就是钱打了水漂，而且还能耽误孩子入学呀，这真的是得不偿失。并且呢，还有一些骗局啊，像冒用啊，听清楚，冒用高校名义组建新生群，获取新人啊。在八月初，黑龙江工商学院接到新生家长王女士的反映，一位自称学校老师的人和她联系啊，说这个对方啊以协助办理校园卡、登记新生服务信息等名义，要求她提供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王女士呢，当时并没有提供个人信息，而是拨打了孩子录取通知书上提供的这个学校官方的电话进行咨询。沟通之后，她才了解这个人不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啊，并且相关电话以及服务内容并没有受到学校的授权啊，那这是什么？碰到骗子了呀。随着新生入学季的到来啊，很多的这些机构啊会跟这些个人啊，就是说会利用考生以及家长关注度较高的这些特点，盗用学校名称、校徽等标识啊，有的还会注册一些非官方账号，组建新生交流群，是吧？通过像这种什么新生服务啊、学长学姐答这种答疑啊这种的方式来获取信任，再以协助啊办理校园卡、什么登记服务信息、推销的这种什么生活用品等名义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甚至是引导转账。跟缴费啊，那么这一类冒用高校名义开展线上活动的情况，已经是成为许多院校暑期招生服务阶段重点关注的问题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开学季，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要即将开学入学升学的啊，要注意了。那么针对上述公正提到的这些风险情况啊，公安以及教育部门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啊，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要认准官方渠道啊，第二呢，就是要保持警惕，及时的去核验啊，这个对方的身份信息啊，或者说是这个可实性啊，这种感觉到底对不对啊，要根据官方的第一时间通知的信息为准啊。第三啊，就是要保存证据，立即报警啊！相关的这种部门也是提示各位，如果说不慎遇到了诈骗啊，或者说是发现这个编造、散布虚假招生信息的这些线索啊，请各位一定要保留好、留存好聊天的记录啊、转账的凭证，或者说是录音录像的这些证据啊，并向这个公安机关及时的去报案啊。

好的，除此之外呢，在乌鲁木齐之外的朋友啊，您是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来收听节目。一是阿拉尔是 FM89.7， 三师土木舒克是 FM。

95.4，午时双河市 FM 100.6，65家渠市 FM 88.2，七十胡杨河市 FM 92.3，石狮北屯市 FM 96.9，十一市 FM 88.2，十二市 FM 88.2，十四市昆玉市 FM 95.2，亦或是您可以通过抖音搜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观看直播。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

0: 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兵团卫健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0至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益，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据了解，本次筛查对象涵盖户籍儿童及常住流动人口随迁儿童，重点聚焦散居婴幼儿、各级各类幼儿园及中小学在园在校儿童，进一步健全筛查、诊断、康复、教育、随访一体化长效工作机制，有效提升儿童残疾早期识别、精准干预和康复救助覆盖率。继续来关注昨天致青春浪遏非洲第四届新疆大学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全疆各大高校学子的125件精选佳作，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门类，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疆高校青年学子扎实的创作功底。据介绍，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是展示全疆高校美育成果、呈现青年艺术力量的重要窗口。后续美术馆将持续搭建青年艺术交流展示平台，以青春之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继续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各交易所累计完成交易电量442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346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96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5%；绿电交易电量19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4857亿千瓦时。最后来关注来自民政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驻餐服务体系，下一步民政部将在城市重点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驻餐机构。在农村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运营好老年驻餐。放眼

0: 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
0: 节目开始之前呢，想问一下我的搭档啊，就是你开车这么长时间了，在你的开车生活当中呢，你印象最深的这种驾驶行为，也可以说是一些防御性驾驶啊等等，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8: 你看刚刚说了个防御性驾驶，其实在我们的驾驶过程当中，你可能是按照法律法规正常的去驾驶，但是呢你不能确定的是，万一有些人可能超速或者是超载或者是出现临时变道的一些行为。
0: 对，
8: 其实之前有看到新疆交警，也包含首府交警，有通过无人机的方式啊去拍河滩路，有去拍高架桥一些没有打灯就变道的行为，抓了非常多。
0: 是，
8: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打灯这个事儿啊，还有包括合理使用灯光，我觉得很重要。这是我第一个想说的，因为之前你看上周不是休假了嘛，我有去那个独库，也包含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土河高速，也走了一节子乌玉高速，在走天山胜利隧道，因为它很多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是其中最有名的嘛，它的长度大概是20多公里，跑了大概20来分钟，我就有发现，在我右后方有辆车，没有开车灯，
0: 那很危险啊。
8: 我还能看，我大致隐约能看到它，但是我就害怕有其他车辆看不到它。
0: 对，
8: 我想给大家提醒，但是实际上在那个隧道里面，有很大的喇叭声。提醒请开启车灯，但是他从头到尾没有开启车灯。
0: 天哪，他分心驾驶了，我觉得
8: 不是分心驾驶，我觉得他
0: 车坏了。
8: 没有肯定是有灯好的，因为如果灯是坏的不能上路的，审车的时候他要去就是忘开了，或者是自己粗心。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驾驶技能方面可能不成熟，再加上粗心所导致的。
0: 这又得夸一夸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了，你不用专门去开它。
8: 不能夸你的车，是现在很多车它都有，比如说自动远近光灯，或者是自动开启灯，这么一个配置。
0: 是，
8: 但是一些大概可能5、6年前，或者是稍微便宜点的车，确实你不能强求所有的车都有这样的配置。
0: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呢？
8: 还有啊，就是我是有很多驾驶习惯的啊，比如说在快到斑马线的位置，一定是把脚放在了刹车踏板上，而且速度一定不能过快，
0: 一定要放缓。
8: 小区里面，有很多细节，小区里面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叫鬼探头。
0: 是的，
8: 是吧？你突然间有小孩骑自行车，或者是，这行人突然。

0: 车上面，
1: 是
0: 就主要是这两类各位要特别注意，
1: 就是关于这种防御性驾驶啊或者是驾驶的一些好习惯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有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微信呢？
0: 对，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啊，或者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探讨一下。确实在自己的当司机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当中，相信会给大家留下很多的这个经验。我算了一下啊，还有两年，我就可以领终身驾照了，相当于再过两年就满16年了，就再过两年满16年，一转眼的时间过去了啊。
1: 年纪不大，驾龄很长啊、
0: 年纪也大了啊。行，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参与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打开手机微信，搜寻关注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83488和884588，可以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稍后给您做一个解答。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啊。玲儿姐之前有没有比如说出差啊、或者是长时间把车辆放在家里面这样的经历？
1: 当然有了，有的。
0: 最长多久？
1: 最长我想一想啊，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也是有的。
0: 有一个月的时间吗？
1: 是。
0: 有没有觉得车放久了、它更容易坏？
1: 真的，我深有感触。
0: 有过这样经验啊？
1: 我就是经常，比如说买了车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啊，我的车好喜欢啊，就前面跟你说过，
0: 少开，
1: 捧在手心怕化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就那种非常的就是爱惜吧。然后到最后，先是它的就是卖掉了以后，那个价格它会不断的往下跌，是不是？你会觉得、哎呀，我的车白爱惜了这么久，而且呢，也的确是有比如说动瓶、电瓶没电了、
0: 亏电的情况。
1: 对，这是最少的一方面。
0: 对啊。就好像身边我想想啊，还真有啊、认为平时啊，这个可能我比较近，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能坐班车我就坐班车了，
1: 是
0: 因为我方便啊，确实比较方便。你说不方便，我可能就开车了。然后这个我不开车，你看还更方便。养护的钱是不是感觉也省了？
1: 对啊，
0: 还有发生事故的概率，
1: 油钱也变零了嘛，省了啊，
0: 对吧？尤其是省油钱啊。所以长时间停放车辆还是有一些弊端的啊。今天先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车很难开坏，但是容易放坏。确实是这样，
1: 真的吗？
0: 所以第一个啊，说到是电瓶了
1: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汽车呢，它长期的停放，防盗系统啊和一些设备呢就会产生休眠电流，每天大概会消耗0%-5%，或者是
0: 0.5%-0.8%的电量。
1: 对对对，这样虽然看似是非常少的电量，但是放置时间长呢，也会耗光电，处在长期亏电的状态，那电瓶的寿命呢自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啊，车辆闲置期间呢，最好每隔2周就去检查一次电瓶。隔一周或者是2周，让我们的车启动5到10分钟，为电瓶充电。
0: 还有一个啊，就是
1: 轮胎
0: 老化，轮胎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轮胎啊，就是橡胶，里面有着一定比例的橡胶填充油，作用是像是润滑油。如果轮胎长期停放，不仅润滑的作用不复存在，反而会导致轮胎老化速度的加快。变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轮胎的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部位，整台车的重量全部集中在压在这个轮胎和地面接触那一块，停放时间越长，变形部位越不容易恢复，而且新能源车更是如此，因为它车更重一点。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车友啊，如果您车长时间闲置期间，可定期的检查我们的胎压，当胎压不足时，应该及时为轮胎充气。如果你

0: 放的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可以把轮胎气压略高出 0.2 帕，这样的话对于车辆会更好一点。还有就是稍微移动一点轮胎，比如说移动半周，让轮胎的这个
1: 接触一个部分，
0: 这个下部接触的位置跑到上边，
1: 哎，
0: 是不是就好了？改变轮胎与地面的接触位置，避免轮胎长时间只接触其中的某一个部分而导致变形。
1: 嗯，你看，经常我们在一些这个角落吧，或者是停车场，看到一些车长期就停在那里，还有呢，在室外停放，比如说长时间的暴晒啊、风沙、落叶，这些对车身呢都会进行摩擦，会将车漆啊不同程度的磨损。这种磨损呢，虽然是极其细微的，但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你是不容易发现，时间一长啊，其实会出现车漆氧化，漆面呢会慢慢的发白，形成这个氧化层，去缩短车漆的寿命。车身的金属呢，在长期停放的时候呢，也容易老化。金属啊，在这个潮湿的空气中会生锈，相对湿度达到60%到70%的时候呢，这个腐蚀啊会迅速加剧。这种情况对停在地库里的车，我觉得应该是南方啊，尤为明显。
0: 对，之前有看就是今年的这个气温啊，好像看的重庆啊、杭州啊、广州，我打开那个天气预报，湿度100%，
1: 90%肯定有了，
0: 这就是桑拿房，没有写的100%，桑拿房就是桑拿房，所以在那种气候，其实对于车内，这个腐蚀速度会加剧很多，
1: 所以应该怎么样的防止？
0: 就长时间停放的话，可以给车辆做一个彻底的清洁。就其实就是车外就是防止腐蚀和氧化嘛。然后车内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车都会有这个车内空气，车内内部，车内的话可以有这种空气流通的一些这个功能。我那个叫什么来 Q 什么什么啊，还有个英文字母，你可以开启这个，可以相当于把空气，好的空气可以这个放进来啊。然后如果要长期停放，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啊，一定要把汽车停放在比较平坦的位置，保持悬架系统处于一个正常位置，这样才能使各悬架受力比较均匀。就特别害怕是上那马路牙子
1: 对，
0: 其实对于轮胎啊、对于底盘啊、对悬架都其实伤害都挺大的。
1: 平坦的位置是不是和比如说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一定尽量把车轮停放，就是不要歪七扭八的？
0: 不是那个平，是指的是垂直的平，就比如说你要是挂在空档，它就自动溜车了。不要停在一些坡道上面，或者是有的车两个轮胎放在了马路牙子上面，两个轮胎放在马路牙子下面，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悬架的受力它是有很大很大影响的。
1: 还有给大家提醒要注意的就是车门上的密封条长时间不动呢，也会老化变形和粘连。我们呢可以在车门的密封条上涂一层医用的凡士林，这样呢就可以防止密封条和车门粘连，延缓密封条老化。
0: 关于密封条这个啊，因为我那车感觉想换了，满6年10年之后，我感觉密封条不是特别好了，稍微费点劲儿，当然也可以啊。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我想开启那天窗，我预计还是因为冻上了，想开启那天窗的话，有的时候它确实反应会迟钝很多，甚至可能会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啊。这个其实根据各自的情况，你可以升级一下，或者是更换一下。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啊，一般来说，我们汽车上最重要的一个油液叫机油。比如说像原来很多车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矿物油，然后要半合成机油和全合成机油。矿物质机油的寿命大概是在半年左右，合成机油的寿命一般是在1年左右。如果车停放了1年，或者是矿物油停放了半年，其实再次启动的时候，机油也是不能满足发动机的一个使用需求的。所以就算您说我这没开着车呀，机油没怎么使用，这个里程数非常少，但是大家要知道，就跟我们的饮料一样的，使用期就1年，1年后它就过期了，它可能味儿没变，但是里面的一些沉淀各个方面会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所以也提醒一下，如果车停放时间比较长，也要看一看您上一次保养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刚好和您的机油的使用时间，矿物油是半年，半合成或者全合成是1年时间，错了这个时间啊，就去换了吧。
1: 对，
0: 好，马上进入到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0: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这台车它和这个我之前看了一下，长城是哪个车啊？用的是那个传统的 9AT 变速箱，而这个车使用的是这个专用的混合动力变速箱 DHT， 但是来到了四档。最常见的，因为最早以前你看长城那个魏牌，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试乘试驾过，当时那个摩卡呀、摩卡什么之类的啊，两档 DHT 可能用的多一点，现在来到了四档，这个四档。它的换挡逻辑方面是怎样的？而这个四为什么从原来的这个比如说有一档两档三档现在升级到了四档呢？
3: 对，因为我们四档呢它是属于一个 HiFour 性能版的这个动力结构啊，像我们的之前魏牌的车型啊就有用到我们的 HiFour 四档 DHT 这么一个架构。它这个架构的好处呢就是在0到150码全速都能实现一个动力无缝衔接，并且在亏电表现情况下动力也不会就是有所衰减这样的，而且它的油耗做得很低。
2: 还有啊，这车那么大，5米1几的一个车，动力方面其实很多人觉得买那么大车啊，尤其是我相信开这车的话，还是建议比如说你可能有人生第二辆第三辆或者是第四辆第五辆车可能会更加合适一点。首台买这车我觉得可能驾驭起来稍微费点劲儿，但是对于动力方面，我相信如果有开过大车的就知道啊，动力一定要跟上它的匹配，好马配好鞍嘛。像这个车 HiFour 这套系统的话，它是前后双电机是吧？然后还有一套 1.5T 的发动机驱动前俩轮，相当于是，发动机有一个前驱的能力，再加上电机也有一个辅助前驱的能力，加上一个后电机强马力的一个版本。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动力，因为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啊，马力值呢是大概能达到多少匹啊？400多是吗？
3: 440是它的功率。合下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功率440，然后扭矩最高是722，零百加速是4.9秒
2: 啊，
3: 如果换算马力的话，440大概能换算下来600匹马力吧。
2: 就扭矩是700多，这个其实已经很强了。电机相当于给的就是大概是600多，加上100多的发动机的一个功率啊，是这么一个动力总成。所以这车开起来应该是，会像我原来有开过一些大车，这个感觉特别肉的感觉嘛。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700多匹应该很高了吧？
3: 绝对不会肉，因为这个带电的车加持，它动力起步是非常快的，而且我们这个车起步就是四驱，冬天也不打滑。
2: 好，
4: 我特别想问一下柏经理啊，你看咱们这个车刚才给大家说了有四个版本对吧？
2: 对，一个5座，
4: 还有
2: 6座，
4: 对，很会有就是人很纠结啊，比如说大家庭用车，他想出去玩，咱们长城 H10 应该怎么选呢？给大家给一些建议吧，柏经理。
3: 啊，我觉得现在客户选车都非常理智，基本上在来电之前就能选择他想要的这个配置的车型。然后我们如果做推荐的话，我们肯定是以这个6座车型作为一个推荐。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家庭人数呀各方面对吧，而且我们6座它带2排零重力的，就是坐起来就跟 MPV 是一模一样的啊，
4: 露营啊或者是大家多装一些行李啊出去玩都可以。而且我
3: 家里有小朋友呀什么的，
4: 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个 H10 最诚心的就是它的智驾这方面也值得说道说道是吧？
3: 对，智驾的话长城 H10 全系标配着我们这个长城自己的智驾系统，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基本上市面上自动驾驶类80%以上的功能。
4: 城市 NOA
3: 呀，高速 NOA，车位到车位自动泊车都可以。
2: 但是我在想，还是回归到很久以前我们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5座6座，你看其实现在很多车企那推出6座之后，过了那么1-2年或者是半年，我就要推出一个5座版，而反观5座卖的会更好。因为它5座之后你就有一个超大的后备箱了，
4: 是，
2: 而6座的话后备箱的空间其实可能会稍微局促一点，但这个车长来到了5米1几，如果选6座版本，因为6座我看是主流嘛，有3个都是6座 Pro Max 和 Ultra， 而5座呢就是一个这个 Max， 相当于是一个中配车型，但是价格方面其实对比到6座的 Pro， 其实真正意义上最低配应该是 Pro 版是吗？
3: 对，最低

0: 这个是六座 Pro
1: 啊，然后才是这个五座 Max， 五座 Max 算是一个中配，中配价格和六座版本的价格中间其实就差了2000块钱，是吧？
0: 和六座啊，对对对，
1: 对吧？才差了2000块钱，但其实就是一个少一座位，一个可能稍微配置低一点，中间的这个配置方面 ，Max 其实反而会更高，所以这个五座不是最低配啊，先说明一下，
2: 嗯，
1: 但是选六座会更多一点，所以我在想。我真坐满六个人的话，他的剩余的空间，我比如说满足放几个大行李箱之类的，能放下吗？
0: 六座坐满后备箱的话，可以放下三个28寸的行李箱。
1: 嗯嗯。
0: 然后
1: 过道还能放。
0: 车顶部的话有行李架，行李架单边的承重是300公斤，也可以做一个拓展空间。
1: 嗯，那就只能指望着行李架了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车，您刚刚说六座卖的会更好一点，但我在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这个五座。所以五
2: 座
1: 大概的比例有多少？就五座六座比例大概多少？
2: 对，我们那种，对，
0: 37吧。
1: 嗯，
2: 七是
1: 六座。
2: 啊，
1: 啊，
2: 对，我们新疆人就喜欢越大越好。
1: 对啊，行，这个根据还是自己的需求啊去做一个选择吧。还有啊，这个车型其实售价方面在209800到231800，其实每个配置中间的差距不是说特别的大，而且全系标配，刚才比如说说到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然后轮毂好像都是20寸的，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屏幕呢，各个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标配的一个状态啊。这个车现在除了能享受我们国补置换的话，至高能到15000嘛，最低配的车也超过166000了，所以自然而然可以享受到15000块钱的国补。其他的补贴还有吗？
0: 其他厂家目前有个限时权益是置换，有我们的这个8000元不分本外品置换，然后金融的话有102.47%零息。然后还有我们长城现在最新推出的一家人的汽车品牌权益，就是我们本人或者本人直系亲属名下有长城汽车
1: 啊，
0: 一台可以享受3000，两台可以享受5000，三台可以享受8000，四台以上可以享受10000。
1: 这个是这个轻这个叫什么血缘三代吗？
0: 直属亲属，直系亲属
1: 啊，父母孩子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哦。行，哎，这个就是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如果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我们长城车比较多，坦克是不是也包含？魏牌也包含？
0: 这个皮卡都可以
1: 啊，都可以啊，只要是长城旗下的车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啊，行，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因为这车我的建议还是大家要去试乘试驾。5米1几的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但实际上呢，我就个人觉得应该能放在大型 SUV 这个尺寸里面了，空间
2: 很
1: 大。
2: 很多人还很关注啊，比如说定了这个长城十了以后，咱们周期大概要等多久？
1: 就是有限车。
0: 现在的话，因为全国订单比较火爆，我们五座的话大概得30个工作日，六座的话大概要40个工作日，
2: 时间长一点，
1: 一个月多一点，还行，
2: 还可以
1: 啊，还可以啊，
2: 都跟某米车比。
1: 然后这车有没有一些什么选装的项目？
0: 选装的话，我们有一个差速锁，
1: 嗯，
0: 除了顶配以外，有个差速锁选装是6000元，然后，六座 Pro 可以选装后排娱乐屏、吸顶屏这些东西，
1: 就选装的有建议选的吗？
0: 激光原厂配的都是满的，不建议选装。
1: 对啊，
0: 选装的话也会延长一定的这个订车
1: 周期啊。行啊，这个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啊。好的，这台车型呢，我们简单说那么多啊。旗下其实还有几个车，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优惠政策吧。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这儿我看只卖的是新能源了，是吗？
0: 对，我们是哈弗新能源店，我们集团也有燃油店、皮卡店都有
1: 啊。然后呢，那个猛龙，其实我印象大概14-15万、15-16万也能够的。
0: 那个的话，我们现在终端优惠的话在3.8万元。
1: 是综合吗？
0: 现金。那个的话，我们现在终端优惠的话在3.8万元。
1: 是综合吗？
0: 现金。
1: 直接现金优惠达到这么大。
0: 对，像150公里续航的优惠完是15万多一点。
1: 我们说的是猛龙啊，不是猛龙 Plus 啊 ，Plus 是不是优惠少一点？
0: 啊 ，Plus 优惠要少一些。
1: 哦，这个我们说清楚啊。我要想，哎，优惠这么多，这是猛龙新能源，就是 Plus 呢稍微大一点。猛龙呢，它定位是一台紧凑级别，但实际上车也不小了。在我们新疆也是比较常见啊，150公里纯电续航的版本，也是一套 HiFi。刚说的是综合啊，综合优惠，这个包含了。

0: 国补的10000多块钱吗？
1: 不包含
0: 啊，是没包含的。那如果是有置换车辆的话，优惠幅度会更大一点。这个车优惠这么大，肯定是有现车的，是吗？
1: 啊，有现车的。
0: 嗯，好，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还有什么卖的比较好的新车吗？
1: 新能源的话，我们还有这个猛龙 Plus 呀，还有我们的二代骁龙 Max、大狗新能源，这些都有。
0: 嗯，都有啊。行，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之前有看到相关的新闻资讯，全新的哈弗 H6 的新能源版本说是快来了，当然这个快可能时间还是拉得比较长，有消息吗？
1: 大概率会上一个 HEV 版本的，就是挂蓝牌儿，
0: 明白，
1: 挂蓝牌的那种
0: 啊，蓝牌的自混车。
1: 对对 对。
0: 好，可能得9月或10月，甚至可能年底了，是吗？
1: 对，是的，因为那个车在国外一直有售，可能会重新回到中国市场。
0: 好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弗新能源新疆万盛赛伯特 4S 店的白经理。我们店面现在是除了卖长城哈弗的新能源，还有其他几个品牌吗？哈弗旗下的或长城旗下的？
1: 我们有长城皮卡，然后哈弗燃油。
0: 我记得之前有介绍过欧拉。
1: 哦，欧拉的话，因为现在有一些原因，我们现在暂时没有欧拉的这个车型授权。
0: 好嘞啊，我这个想问一下啊，行，
2: 我们店的地址就是在赛伯特吗，白经理？
1: 对，河南东路赛伯特汽车城北区院内。
0: 好，北区院内大家可以搜寻万盛新能源哈弗店。好，再次感谢白经理，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白经理。
0: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18点整，左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8月25日，2026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在上海开幕，兵团首次组织纺织服装企业组团参展，以新疆好棉兵团织造为主题精彩亮相。13家纺织服装企业携3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展示推介招商，全方位展示兵团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新风貌新成果。继续来关注到8月25日，童心向党唱响兵团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兵团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兵团各师市各单位的少年儿童歌咏团队欢聚一堂，以清澈嘹亮的童声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赞歌，充分展现兵团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涵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消息，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据了解，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方式，具有宽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性好等优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岩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

0: 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1: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如果说您想要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节目不间断，满足您多样化的视听需求。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那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在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那我们的节目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另外，云上兵团还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大绍伊夫阿拉尔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专家陈义清医生。那么就糖尿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陈义清，浙大绍伊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专家，

0: 擅长全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擅长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未分化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陈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陈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糖尿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BTFM882， 那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糖尿病的防治的话题哈，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关心，而且现在很多朋友会发现哈，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高的人是越来越多。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陈医生，糖尿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它跟血糖又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呢？
2: 糖尿病呢，简单来说，它并不是单纯的糖多吃多了这么简单了。本质的话是身体胰岛素分泌不足，然后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导致血液里的葡萄糖代谢出了问题，血糖呢长期升高的一类代谢性的疾病。然后长期的血糖高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存在一些看不到的损伤，会慢慢的损伤全身的大小血管，带来心脑血管啊、肾脏、眼底、神经等多种的一些慢性并发症。
1: 好的。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哈，你像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得糖尿病的人反而是多了呢？那哪一类人群算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呢？
2: 生活变好的本质呢，是我们饮食啊、作息、生活运动模式的一些改变。以前呢，我们生活都是粗茶淡饭啊，体力劳动比较多，热量的消耗也比较大。现在大家生活好了，都是一些高热量的精加工的一些食物，像外卖啊、奶茶，一些重油重盐的一些饮食，然后大家久坐啊、少动啊，热量摄入了大于消耗，然后胰岛素呢长期处于一个超负荷的工作，然后慢慢的胰岛分泌不足了之后产生胰岛素抵抗，然后糖尿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升高了。
1: 好，
2: 那些高危人群的话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哈。第一就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比如说他父母都有糖尿病病史的话呢，他的那个糖尿病的发病率会比一般人要高。第二是这些超重肥胖的患者，尤其是一些腹型肥胖的。第三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第四是长期久坐呀、熬夜、运动比较少的人。第五是爱吃甜食呀、油炸、精米白面啊、暴饮暴食的人。第六是合并了一些高血压、高血脂啊、脂肪肝的人群。还有一类呢，就是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曾经出生过巨大儿的生育史的一些女性，这些呢都是一些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1: 可能谈到糖尿病，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咱们家里有长辈是有糖尿病的，那是不是子女一定也会得糖尿病？它遗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不是一定会得，遗传呢只是提供了一个易感的体质，不是直接治病的。父母单方面患糖尿病的话呢，子女患病风险呢比普通人的话高2到3倍。双方父母都有患糖尿病的话，风险会直接提升5到7倍。但是基因只是基础哈，后天的生活方式了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同样呢，有家族史、常年监控饮食、坚持运动、体重标准的人呢，大概率呢发病率会比较低，反之一些暴饮暴食的呀、肥胖、久坐、不爱运动的人呢，他会早早的诱发糖尿病。简单的来说，遗传呢只是给了一个易患病的体质，但是一些坏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点燃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另外可能谈到糖尿病啊，很多朋友会联想到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爱吃甜食啊，或者说经常熬夜、肥胖等等的因素。那这些因素跟糖尿病的发生它有多大的关联呢？
2: 这三种呢都是一些独立的高危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话它的风险会翻倍。像肥胖的患者，多余脂肪呢会分泌炎症物质，阻断胰岛素的作用，产生胰岛素抵抗，这个呢是二型糖尿病的主要首发的诱因。腹型肥胖的患者呢风险尤其高。

0: 第二项，那些长期还是甜食的患者，奶茶、蛋糕、饮料、精致的一些糖会造成血糖的频繁的突然上升，胰腺持续高强度的分泌胰岛素，久而久之胰腺功能会受损，然后糖还会加重内方脂肪的堆积。像长期熬夜的患者，
1: 熬夜会打乱人身体的一个皮质醇啊，生长激素的一个节律，嗯，
0: 升糖激素会分泌增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更容易暴饮暴食啊，囤积脂肪，更加加重了血糖的升高，
1: 嗯，三
0: 者叠加起来的话，患病的概率会提升
1: 倍增哈，嗯，所以这也是一个不良的循环哈。
0: 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早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感觉，比如说咱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一些信号的时候，咱们就要留心可能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呢。嗯，糖尿病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三多一少，就是多饮，第一个是多饮，总是觉得口渴，然后喝水量会大大的增加，
1: 嗯，
0: 第二就是多食，吃的多很快又饿了。第三个多呢是 多尿，夜尿增多呀，小便频繁，一少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快速下降。我们吃那么多，喝那么多，反而体重会下降，体重却长不起来。出现上面呢，其中任意一条呢，大家都要即刻的去筛查血糖。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些轻微的症状，一拖拖了之后，久了之后，等到
1: 诊断糖尿病的时候才发现，那时候就晚了。嗯，所以说还是要关注这个生活当中一些细微的细节哈。你看，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典型的症状哈，反而是容易疲劳啊，或者说皮肤痒、看东西会模糊，这些现象它跟血糖也有关系是吗？
0: 哎，有关系，这是一些很多隐匿型的高血糖人群的一些表现了，出现了一疲劳， 血糖的无法进入细胞功能，然后出现全身细胞的缺少能量，然后白天呢全天的犯困乏力，然后感觉睡不醒。然后第二，皮肤瘙痒的话，高血糖呢会刺激皮肤的神经，同时皮肤含糖量升高，细菌啊真菌呢特别容易繁殖，导致了全身发痒，反复的一个长湿疹啊毛囊炎。第三是视物模糊，短期血糖的突然上升呢会改变眼球的渗透压，出现
1: 眼睛发花模糊，控制血糖后呢会短期的恢复，但是长期如果高血糖的话会发展成不可逆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伤口不愈合呀，手脚发麻呀，这些都是高血糖的一些变化。嗯，好的。你看像现在很多人在体检之后啊，会发现体检单上呢血糖可能是
0: 稍高一点点，如果说只是提示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为了日常的保健，他才会用这个血糖仪来测这个指尖的血糖，它能够代替咱们医院的抽血的检查吗？嗯，单次的那个血糖偏高，它不能直接确诊。
1: 嗯，
0: 有一些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情绪的紧张啊，或者检测前一天晚上突然那个暴饮暴食、熬夜、感冒啊，一些应激的话，也会临时升高血糖， 存在一些干扰因素，然后指尖的血糖呢，我们一般都是家庭日常监测，并不能作为一个确诊的依据。指尖血糖呢是毛细血管全血，数值呢会和医院的静脉血的血糖呢稍微存在一些误差。
1: 嗯，
0: 确诊糖尿病必须到医院做静脉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3个联合的一个指标检测，糖化血红蛋白呢还能反映3个月平均的一个血糖水平，结果呢会更加准确更客观。 另外，可能有过这方面就诊经历的朋友都听到过有一个词哈，叫做糖尿病前期。那什么是糖尿病前期？这个阶段还有机会咱们恢复正常吗？糖尿病前期的话，就是说血糖呢已经超标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它分为以下情况：第一，就是它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降低，就是人发出的一个预警窗口，就是完全有逆转可能恢复成正常血糖的，是由这是干预的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胰腺功能还没有完全的严重受损，仅出现轻度的一些胰岛素抵抗，通过严格的控制饮食、规律的减重啊、运动改善作息，绝大多数人能把血糖调回健康范围。但是，如果他放任不管，都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有些患者继续暴饮暴食呀，改善不能减重，作息也不能改变的话，会慢慢慢慢发挥，有5%到10%的患者会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

0: 我们从这个糖尿病的前期到确诊糖尿病，有时候可能咱们注意一些小的细节就会改变这个结果哈。那很多人比较担心哈，就是确诊了糖尿病之后是不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咱们正常的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去安排呢？
1: 很多东西的话也不是不能吃，就是要调整它的吃法，控制它的总量，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重点的话是要均衡搭配三餐的话，有个原则，第一的话是每餐先吃蔬菜，再吃肉类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平稳的降餐后的血糖。第二是主食粗细要搭配，减少精米白面，可以加一些适当的一些粗粮。第三，每餐手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比如鱼虾呀、瘦肉。

0: 事项哈，还有一点很关键，也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很关注的一个问题，确诊了糖尿病之后到底能不能够吃水果，像一些米饭呀、面条这些主食，咱们怎么吃才不容易升血糖呢？
1: 适当的水果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要选择一些低升糖的水果，像比如一些番茄、黄瓜、草莓之类。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水果都是会影响血糖的。
0: 对，
1: 像米饭啊、面条这些的话，主食吃法吃的话，我们建议是控糖吃法。第一是粗细搭配，可以加一些糙米啊、燕麦、荞麦。这些混进米饭面条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第二，我们尽量减少一些软烂类的主食，比如说白粥啊、烂面条呀，这些的话升糖非常快，尽量少吃和不吃。第三的话要控制它的量，每餐主食的话就是一个拳头的大小。第四，不要单独吃主食，我们要搭配一些肉类蔬菜一同食用。
0: 好，所以说这个不光是要控制它这个搭配的花样性，另外呢对于它整个的量也是要有掌握哈。那除了咱们饮食方面，日常的生活习惯方面要做一些控制之外，那运动对于降血糖的帮助大吗？比如说哪一些运动是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呢？
1: 运动呢是一种天然的降糖药，肌肉运动的时候它可以不依赖胰岛素，直接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长期坚持呢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空腹啊、餐后血糖，同时还能够减重，改善血脂啊、血压。像中老年患者的话，都建议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搭配轻度的力量训练。像有氧运动的话，比如说就一些快走啊、打太极拳啊、广场舞啊、慢骑自行车、游泳，这些都可以进行一分次的完成。像力量训练的话，像一些哑铃啊、弹力带，靠墙的静蹲，每周两次可以增加肌肉量。但是他像糖尿病患者，我们要禁忌他进行空腹的剧烈活动，这样的话很容易诱发低血糖。所以像老年患者的话，在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建议身边可以放一些糖，如果一旦出现了运动过量出现低血糖情况的话，可以及时的补糖，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0: 确实刚才呢您也是提到了这个减重的问题哈，像这两年可能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科学减重的话题，减重真的是能够把血糖降下来吗？那体重比较大的人咱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始呢？
1: 减重的话对二型糖尿病人的效果呢是非常显著的。像轻度肥胖的人群减重5%到10%，血糖胰岛素抵抗会明显的改善。中度肥胖的人群减重15%以上呢，部分糖尿病前期新发的糖尿病人呢，甚至可以停药，仅靠生活方式维持血糖。但减重的话，要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三步走。第一点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要减少油脂、甜食、精加工的一些主食，每餐的话七分饱，但不能直接节食断食，拒绝。同时的话要拒绝三餐外的一些任何的一些食物，包括零食、饮料、水果。第二的话就是运动，每日的话我们先开始从30分钟的快步开始，逐步一点加量，不能马上就一开始的话就以跑步为主的话，我们的心肺功能会受不了。第三的话作息尽量杜绝熬夜，作息要规律，然后晚上的话不能吃夜宵。
0: 所以说这个减重也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哈，咱们是不能够心急的。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来自于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专家陈义清陈医生，那么就糖尿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或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山东一处狭窄街巷发生一起惊险的反向开门杀事故。监控画面显示，白色轿车的女驾驶员开门准备下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前方情况，前脚刚踏出车外，一辆电动车迎面驶来，直接撞上敞开的车门。受到撞击影响，车门猛然回弹撞其头部，冲击力直接将她弹回车内。随后骑手停车回头查看情况，附近商户表示，经警方处理事故后，双方离开现场。温馨提示，开车第一法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正常是开门时看后面，因为正常迎面而来的车会看到开门，结果因为外卖员看手机，司机也看手机，导致的这种开门杀还头一次见。果然千万不能在大马路

0: 上看手机啊，太危险了。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5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5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7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4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7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0度到2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1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5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专家陈义清陈医生，那么就糖尿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5: 陈义清，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专家，擅长全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擅长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对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未分化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陈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陈医生你好。
6: 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陈医生跟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是很多朋友关注度比较高的糖尿病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年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糖尿病啊，它跟哪些因素有关，会有哪一些典型的症状，包括平时咱们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啊。那么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治疗吧。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陈医生，那么咱们确诊了糖尿病之后，是不是一开始就得吃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先靠饮食和运动来进行调整的呢？
6: 不是所有人一旦确诊的话就要吃药。有一些患者他刚确诊，血糖的话是轻度升高，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没有明显的乏力啊、消瘦，没有并发症，可以干预1到3个月复查血糖。在家的话，通过饮食、运动啊、减重的调整，如果血糖能够达标的话，就可以不用吃药。但相反的，如果血糖显著升高，糖化血红蛋白大于9%，体重快速的下降，或者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呀、手脚麻木一些并发症的话，单纯的生活调整呢是无法快速控糖的，需要药物介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服药了。
0: 那很多患者会担心哈，比如说我吃了这个降糖药之后，是不是它会产生这个依赖性？那一旦吃了，会不会就停不下来了呢？
6: 降糖药呢不存在药物的依赖和成瘾性。部分人停药后出现血糖的反弹，不是药物上瘾，而是自身的胰腺功能、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对一

0: 一些新发的轻症患者通过减重啊健康的作息恢复胰岛素胰岛功能的一个敏感性长期血糖长期稳定达标之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逐步的减量但是能完全做到停药的患者呢相对比较少但是还是需要一个血糖的长期监测但一些病程比较长啊胰岛功能严重衰退的患者自身胰岛分泌不足
1: 需要长期的药物维持，这是属于疾病的需要，而不是依赖。嗯，确实，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哈。你看，很多患者会比较担心，比如说害怕打胰岛素，觉得可能打针了就说明这个病情很重了，或者说会上瘾，这种想法对吗？嗯，这两种想法呢都是误区。首先，第一。
0: 胰岛素呢不是没有成瘾性，因为人体本身呢每天都会分泌胰岛素，我们注射胰岛素只是体外的额外补充，不存在上瘾这个说法。第二，打胰岛素并不等于危情病情危重，一些部分突发的高血糖患者呢短期注射胰岛素是为了让超负荷工作的胰腺呢可以得到休息跟保护，待血糖稳定以后呢我们可以换回一些口服药，但是像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他是人
1: 自身无法分泌胰岛素必须终身的补充，所以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呢就必须要打胰岛素。像晚期胰岛功能衰竭的患者呢也是需要长期使用的，胰岛素呢只是一个降糖的工具，它并不能作为一个判断病情轻重的标准。嗯，所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咱们首先得打破对误区的这个认识哈。那么除了像咱们要控制血糖之外，糖尿病的患者他如果说血压血脂有问题的话，
0: 是不是也要一起管？嗯，对，必须同时管控三个指标，三者协同的话都会损伤全身的血管，高血糖呢会影响全身的大小血管，高血压会加重血管硬化，高血脂会形成血管斑块，三者叠加的话，像心梗、脑梗、眼底病变、肾病、 下肢血管病变的风险会提升数十倍。所以一些糖尵病患者的话，我们血压尽量要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像低密度脂蛋白的血脂的话，严格要求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血糖啊、血压、血脂要三位一体的管理，才能阻断并发症。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糖尿病的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哈。那通常比较常见的并发症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并发症的话主要是分为微小血管跟大血管两类，像微血管并发症的话就是指高血糖直接损伤细小的血管，比如会出现糖尿病肾病，严重的话会出现尿毒症，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会出现眼底的出血呀、失明，像周围神经病变的话会出现手脚的麻木跟刺痛。第二，像大血管病变的话就是指全身的一个动脉硬化，比如像我们常见的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梗塞、下肢动脉闭塞，这些都是大血管的病变。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话会出现皮肤的反复感染、伤口不能愈合、糖尿病足啊，出现牙周病、免疫力下降， 这些情况都是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表现。
0: 很多患者会比较好奇哈，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他的脚是容易出问题的呢？那像平时确诊的患者在洗脚或者说减这个指甲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这个的话糖尿病患者的足部呢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受损，像周围神经病变的话会导致我们脚的还感知减退，像烫温度啊烫温度觉、划伤的话它会没有痛感，然后下肢血管供应会变差，微小的一些伤口的话难以愈合，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溃烂，发展成糖尿病足，严重的话会出现截肢。像我们平时的话足双足的一个护理的话主要洗澡的时候水温的话要在37度以内，我们要先用手啊或者温度计去试一下温度，
1: 不能直接把脚伸到水里面，禁止用烫水泡脚。
0: 洗完的话要轻轻的用毛巾给它擦干，尤其是脚缝。像剪脚指甲的时候呢，要平直修剪，不能剪太短。如果破坏了甲沟的话，会出现甲沟炎。平时的话，我们日常护理的话，还要每天检查脚底啊，有没有出现破损的水泡啊，要穿一些宽松的鞋袜， 不能光着脚走路，避免碰上划伤。
1: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日常控糖这是一定要去遵守的一个准则哈。那

0: 比如说有些患者会出现低血糖是怎么回事呢？那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糖？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咱们该怎么办？怎么或者说怎么预防呢？
1: 糖尿病患者的话，血糖低于3.9的话，就是表示我有低血糖。患者会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头晕啊，严重的会损伤大脑。然后主要的话，原因就是一个是降糖药口服过量啊，胰岛素过量，没有吃东西，空腹的话出现一个剧烈运动，然后或者吃饭进食太少，过度的一个节食。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低血糖。预防的方法的话，就是第一，我们要按时按量的一个进餐，不能刻意少吃，刻意的节食。第二，运动前后的话，我们可以适量加餐，并且要监测血糖。第三，就是不要按医嘱服药，不能觉得好像我自己血糖有点高，自行加药减药，这个的话要听从医生的医嘱。第四的话，我们随身要携带一些糖果呀、饼干，一旦出现低血糖症状，比如说心慌、手抖啊、出冷汗的情况，要马上补充糖分。
0: 好的。那您看，如果说咱们患者啊，这个咱们家里有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家属在日常的饮食包括情绪日常照顾上有什么需要去配合的方面吗？
1: 饮食的话，我们最好就全家同步一些健康的饮食，不用单独给糖尿病患者做饭，尽量减少高糖啊高油的一些菜肴，不能劝饭啊，好像要多吃一点啊，这样尽量不劝饭，也不劝一些酒甜食啊酒水。第二，日常照护的话，我们要督促一些规律的运动，按时吃药，按时打胰岛素，同时的话定期要陪患者定期来医院复查，帮忙监测血压呀血糖，注意留意一下足底啊视力的一些变化。同时情绪上面我们要多多包容，不能指责一些血糖的波动呀，多鼓励，避免患者产生一些自卑抵触的心理。
0: 其实你看，我发现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在确诊病情之后呢，情绪波大相对是有一些大的。那像焦虑啊、压力大，这些负面的情绪会影响血糖的控制吗？那对于患者来说，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心态呢？
1: 负面情绪的话会导致我们分泌大量的一些皮质醇、肾上腺素等升糖的一些激素，会直接拉高血糖，造成血糖的一个波动，形成了焦虑、血糖高、更焦虑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心态的调节，要对糖尿病患者呢要一个正确的认知，糖尿病呢是一个可控的一个慢性病，规范管理呢完全不影响正常的寿命跟生活，并不是一个绝症。同时的话要转移压力，可以进行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转移一下注意力，减少一些长期的一些思虑。同时呢跟家人呀、跟病友啊可以多交流，不能独自的一些压抑。同时要规律作息，长期失眠的话会加重焦虑跟血糖紊乱。焦虑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0: 像现在其实糖尿病好像对于这个年龄的划分就不是那么的清晰了哈，老年朋友可能会患，或者说年轻朋友也会有。那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和年轻患者相比的话，血糖控制的目标它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越低越好？
1: 对糖尿病老年人来说的话，我们控糖会更目标的话更宽松一点。因为年轻人的话他脏器更健康，感知灵敏了，严格控糖预防一个远期的并发症。像老年人呢多合并了一些心脑血管病啊，感知比较迟钝，低血糖的风险更高。那一旦发生了低血糖的话，会特别容易诱发脑梗、心梗啊，跌倒呀，出现骨折。而且老年人如果出现低血糖昏迷的话，他恢复比较慢，大脑损伤不可逆。所以像一些因高龄啊、体弱有严重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管理，放宽他的空腹餐后血糖标准，规避他的低血糖风险，不能盲目的追求一些低血糖的一些数值。
0: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得二型糖尿病的也是越来越多哈。那家长平时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预防？比如说哪些生活习惯要特别的注意呢？
1: 现在目前一些二型糖尿病青少年患病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加肥胖导致的。我们家长的话可以对青少年儿童加强一些管控，比如第一的话可以严控一些含糖的饮料，比如说奶茶、

0: 蛋糕、膨化零食呀，少点一些外卖、油炸跟快餐。第二，可以调整一下主食，减少白粥啊、面包，增加一些杂粮跟蔬菜。第三，我们也可以控制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保证一天60分钟的户外活动，避免了一个久坐。第三就是不能吃夜宵，不能暴饮暴食，要严格控制青少年的体重，避免一个腹型的肥胖。同时第五的话，不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像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的话，我们建议他每年要定期筛查血糖，要做到一个早期发现早治疗。
1: 那如果说糖尿病的患者要外出旅游或者出差的话，随身的药物包括胰岛素可以怎么样保存呢？包括咱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像口服药的话，我们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但是以下以开封的使用的胰岛素的话，是常温25摄氏度以下携带，但是要避免暴晒，还有高温的车厢要避免。但是未开封的胰岛素呢，我们要冷藏携带。也不能托运胰岛素，要随身带上飞机啊、高铁。然后我们还要随身携带一些血糖仪、试纸，定期监测一下血糖。然后如果一旦出现低血糖的话，还可以身上随身携带一些糖果，避免了一个突发性的低血糖。
1: 那外出就餐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外出就餐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一些清蒸啊、清炒、白灼，避免一些红烧、糖醋这些就是重口味的一些做法。第二，要多吃蔬菜，主食尽量减半，不喝粥，不喝饮料，拒绝自助餐式的暴饮暴食，每餐的话七分饱就可以了。第四的话，要按时用餐用药，不能因为赶路或者推迟进餐时间，三餐要规律。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估计很多患者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糖尿病和口腔问题它有关联吗？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会容易出现比如说牙龈出血、牙周炎，那平时要怎么样去进行护理吗？
0: 糖尿病跟口腔的话，它是个二者双向影响的。高血糖会提升牙周病的风险，严重的牙周炎症呢又会升高血糖，因为唾液葡萄糖浓度比较高，口腔细菌呢可以大量繁殖，免疫力会下降，牙龈特别容易出血、红肿、牙槽骨萎缩，出现牙齿的松动。在口腔护理方面呢，我们尽量使用就是早晚呢使用软毛的牙刷刷牙，配合牙线呢可以清洁牙缝，同时每半年可以洗牙。有牙周炎症的话要及时到口腔科治疗。同时少吃甜食、粘性的零食，餐后呢要漱口。血糖如果持续的非常高，控制失控的话，会反复的出现一个口腔溃疡、牙周脓肿。所以控糖的话是口腔问题的根本。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我们网络端的朋友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哈。尽善尽美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陈医生，他说糖尿病患者什么季节住院治疗会比较好？像这个治疗它跟季节有关系吗？
0: 这跟季节没有关系，主要就是根据你的血糖的情况。所以每天都要定时监测血糖，根据你的血糖情况，如果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话，要及时来医院就诊。跟季节没有完全的关系。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有听众说想问一下陈医生，他说家里的血糖仪测出来的数值跟医院的差很多，到底该信哪个呢？
0: 如果家庭的血糖仪出现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您的家里的试纸啊，血糖仪它有保质期，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1: 所以这还是要关注一下。
0: 然后如果差别特别大的话，我们就要来医院检测一下，抽个静脉血看一下医院里的那个血糖的静脉血的数值，以静脉血为准。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听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也是很多患者关注的问题，就是无糖饼干和无糖饮料，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吗？
0: 不行，因为无糖饼干它虽然没有添加了糖，但是这个饼干本身就是粮食做的。它本身它就是含糖的，就是它就是是碳水化合物，它本身就是升高血糖，它其实本质它跟米饭是同一种一种食物。所以虽然没有加糖，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升高血糖的一个食物。
1: 行，好的。 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

0: 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有朋友说想问一下陈医生，他说我怀孕的时候血糖高，生完孩子会不会自己好？以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嗯，怀孕的时候血糖高，如果有会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他生完孩子之后再进行一个血糖的监测，他也很有可能是能恢复正常的。
0: 嗯。
1: 第二种的话就是，怀孕生完小孩之后再监测一下血糖，那如果他血糖还是很高，那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服药，然后要干预血糖。
0: 嗯，好的。另外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有听众说想问一下陈医生，我听说吃南瓜、苦瓜喝玉米须水是能够降血糖的，这个是真的吗？
1: 嗯，这个玉米须啊、南瓜水啊、像南瓜它本身就是一个淀粉类的一个食物，碳水化合物，它本身也是一个升血糖的。南瓜水，然后玉米须的话，它可能它里面也有带了一点糖分在，它可能在升糖可能没有南瓜的升糖指数高，但是它本身都并不降糖，它反而可能会升血糖。
0: 所以说咱们还是不要去听信一些偏方或者说民间的一些这种说法啊，咱们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有相关的疾病，一定要遵从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进行服药和治疗。好，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援疆专家陈义清陈医生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么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4: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5: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3: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4: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就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3: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3: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

0: 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见到冰团猛进前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3: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4: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2: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兵团教育局、兵团民政局启动辖区0-14岁残疾儿童专项筛查工作，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享受基本医疗、康复救助等权利，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本次筛查对象为兵团辖区0-14周岁的常住儿童，筛查重点针对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6类儿童的常见残疾类型。
1: 很明显的，你就能通过这个头像的风格能够大概知道他们的年龄的层次了。
0: 对，一般我们同行啊，大部分的头像都是形象照。
1: 对，因为我们干播主的嘛，特别是电视的一些同事啊，对自己的这个形象啊，
0: 很自信。
1: 哎呦，要求那可老高了，
0: 很自信。
1: 真正有偶像包袱的，第一是演员，第二就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了。
0: 对的，所以他们一般这些主持人呢，都会把头像设置为自己本人。
1: 就是主持一些活动啊，这个摄影师拿那个特别好的相机给你精拍精修之后，在这个你自己再修上个3天3夜之后，才能发到朋友圈里去啊。像我们这个广播主持人，我们主要靠的是什么？我们主要靠的是第一内涵，第二是什么？声音。我们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但是我们就偏偏另辟蹊径，我们是靠内容为王
0: 的。真
1: 的
0: 吗？你觉得咱俩能靠颜值吃饭吗？
1: 美丽是可以靠，东的可能再欠点啊。
0: 我觉得首先啊，你交朋友加了他的微信之后，第一个看他的昵称和图片头像之外，第二步就是得看他朋友圈了，对不对？
1: 没错，
0: 浏览他的朋友圈，以便呢做进一步的了解。那么我觉得就像现在的一般新兴人类，他都会设置为3天可见，很讨厌。
1: 设置3天可见是正常的，最害怕的就是点开之后他设
0: 一条横线，
1: 他设置了仅展示1年以内的朋友圈
0: 啊。

0: 就给摒弃掉了。那他们呢就玩的多一点，不想让父母长辈看到他们更多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状态。
1: 秘密，这些秘密是我的 my precious。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您觉得社交头像会影响您的第一印象吗？有哪些添加好友之后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头像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绿泡泡的方式啊，以及各种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啦。
0: 我来先说一下我本人的微信头像，我一般呢都是以可爱主打，就粉色为主的这种可可爱爱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玩偶啊，或者是拍到了一些比较有氛围感的图片也好啊，我觉得我用到的最跟我本人最不像的是，我有一段时间我也用过山水画作为头像。
1: 哇哦，
0: 当时是这样子的，
1: 老人味
0: 儿
1: 出来了，
0: 有点那个巨，有山有水，高山流水是聚宝盆，
1: 就跟咱就跟我头像一样嘛。
0: 你现在就是对你改的这种，
1: 对，当时东子头像你还记得？我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0: 我记得呀，当时是拿了一把刀，好像举了你对面的一个人，
1: 不是，是一个那个
0: 枪。
1: 是个大来福啊，是个大喷子，当时是朝下的那种感觉，当时觉得哇，这个头像真的
0: 寓意满满，
1: 非常非常适合我。结果
0: 就是得琢磨一下，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人，
1: 是
0: 不是？是。
1: 然后我妈就说了：“哎呦，你这头像换了吧，
0: 装什么深沉啊？
1: 你第一是别装，是第二是你这枪口指着自己脑袋好吗？”又搞了一些所谓的玄学的东西，给我这一顿乱说呀！哎、
0: 行吧，那我就换一个大家都喜欢的高山流水吧。
1: 啊、高山流水，玉知音是伯牙绝弦，聚宝盆呐、啊。
0: 我之前呢有一个头像是小羊撅了个嘴，
1: 比较抽象是吧？
0: 然后我妈就说太小孩子气了，让我把这个换掉。
1: 你告诉他妈妈，我永远十八岁啊！妈妈妈妈，我永远十八岁。然后妈妈直接给你一个大嘴巴子、啊。我记得美丽有一段时间用过这个一飞捧花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腿那张。这个头像呀，在网上也是非常的火，对不对？你应该把名字也改掉，叫做不吃香菜，或者是只吃香菜。
0: 为啥？
1: 因为地球没有香菜。
0: 对，你是记得我不吃香菜的，是不是？
1: 你还真不吃香菜、啊。好了，以后这美丽的个性签名是不吃香菜。
0: 都说20多岁的人30多岁的人，如果说你还用着卡通头像的话，可能会显得不正式不成熟。其实啊并不是，能够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童心，是在这个纷纷扰扰的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身边的就是30-40岁的这种人还真没有用卡通头像作为头像的。
1: 因为三四十岁啊，开个玩笑话，中登的这个年龄界限了。中登啊，在世俗的眼光看起来，你应该什么沉稳，
0: 被迫成熟了，你得、啊、
1: 成熟。
0: 哪怕你真的是一个小孩子啊，但是你也得逼迫自己成熟起来。
1: 你要表现的啊，我自己是什么成熟独立的一个这个个体、啊，
0: 对，让你跟别人在打交道的时候呢，更加的有底气。
1: 哦，然后别人一看这个头像哦，山水头像，然后再用你的真实姓名当做这个某某的昵称，之后见面了啊，
0: 哎呦，正经人
1: 啊，是再穿上一个 polo 衫，或者穿上这个小西装套裙，以这样职业式的微笑。你好，我是主持人董威，
0: 一看就很专业啊，
1: 很高兴认识你各位啊。别理听，哦哟，杨子兰呐。今天的话题是想问问各位啊，您觉得社交软件的头像会影响您对别人的第一印象的判断吗？或者是有哪些添加之后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头像，都可以通过各个平台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话题。
0: 小罗号发来消息，他说当然了，头像代表了一个人的思想形象和人生态度，不信你看一下你的头像在妈妈眼中是啥样的。
1: 我刚不是说了吗，我头像在我妈那儿看起来就有点不太正常。
0: 现在呢换来的这个头像你爸妈满意吗？
1: 哎呦，老满意了，你看这头像，哎呦，然后他让逼着我把我那个这个背景也换了，
0: 也是风水吗？
1: 没错啊，也换成这个山水画了。哎呦，那种感觉，点开我朋友圈，扑面而来的一股成熟的气息。大家好，我是东子。 看到了，这是潘德尔发来留言啊。熊猫说，他说我的头像啊是我自己画的啊，画的我的孩子。他说我对这个用搞

0: 教头像的女生有天生的好感。
1: 一般如果用抽象的头像或者可爱搞笑的，那说明性格也都不会差。
0: 对，这是 ELEONOAR 发的留言啊。他说肯定会影响对人的第一印象的判断的。他说如果说用小动物当头像的，我都会特别特别有好感。小动物，小猫，
1: 小狗
0: 啊，可爱的一些动物，感觉你心里也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这个状态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刘北发来消息，他说会的呀，我的头像就会用风景照，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无形中都会恭敬一些。
0: 就是你看到别人头像是风景照，你跟别人说话本来是你好变成了您好。为什么用您呢？是因为我把你放在了我的心上。看到了王先生发来的留言，手机尾号是8440啊。他说肯定是会的，他说我可以通过头像猜出一个人的年龄、身份、性格甚至是职业，但是呢不绝对。他说我的绿泡泡还有几个人一个月能换好几次不同头像的，真的太调皮了。
1: 对，我以前也是年龄上早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头像呢有的时候不能够符合我目前的状态，我就会老想换个头像。
0: 关键是有些时候东子我是通过这个头像来进行识别的，比如说我看到美丽这个头像，他很久没有换了，哎，我通过他的头像点开他的这个内容跟他进行交流，如果说他突然换了一个头像，我会感觉很不适应。就是人呢、
1: 你的意思是我长期
0: 对怎么
1: 换头像，突然间换了头像之后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了。
0: 对，就是不太适应那种感觉啊。
1: 没下雨，他说哈哈哈，我觉得会，因为我用了有一个头像是这个吓坏了的小仓鼠当了2年的头像，现在同学啊朋友都觉得我长得像这只仓鼠。
0: 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用什么就长得像什么是吧？啊。
1: 然后还有无名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好像没有人用过这个头像，起码我身边没有人，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个豌豆，
0: 豌豆射手。
1: 对，
0: 然后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豌豆啊，
1: 射出来的豌豆、
0: 挺好的，挺有这设计的感觉的啊。看看这是谁的留言，看到涛涛说啊，涛涛说他说以前我也是爱换头像的，头像换来换去都说呀这个不好的那个也不好的，所以说我干脆直接换成现在我的双鱼座头像，就再也没换过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飞天小能豆发来消息，他说我们有7个好朋友，按照生日大小用了7个葫芦娃当头像的，直到有一天老大叛变了，他换了他自己的头像。
0: 直到有一天我就害怕，直到有一天老大换成了爷爷的头像。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即将进入半点全程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说一说你觉得社交软件的头像会影响您的第一对别人的判断吗？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 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4: 我们或许很平凡，
5: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4: 有时会害怕，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4: 不打我的车可以，
5: 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6: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四下班快乐，辛苦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乌鲁木齐市，半点之后道路的通行状况，来自于当前迎宾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城北主干道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17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1分钟的时间。继续来看到的是上海路的由北向南，当前从厦门一街一路到喀什西路啊，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再来刷新一下，来自于当前洞庭路的由北向南，在松山街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00米，要比通常时只需多花3分钟啦。
1: 再来更新一下市区方面，首先看到的是在南湖北路的南向北呢有500米的拥堵，而六道湾路的北向南，从美丰街辅路一直到丽景街南一巷的位置呢有70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而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跃进街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啦。
0: 再来看到的是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此时此刻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公里，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堵在了，这是新一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86米。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目前拥堵的距离是有血本有点长啊，是达到了3公里。那么环路方面，目前最拥堵的是来自于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1.50公里。那么别的这桥的小拥堵啊，您就当这等两个红绿灯就行了啊。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都说呀，每个人的社交媒体的头像就像是茫茫人海中你第一次见到别人的样子，这种给人带来的第一印象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知道会给别人带来印象之后，无论您用什么做头像都不是随意选择的，肯定都是有自己的原因在背后的。
1: 是的，微信头像呢，它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第一印象。你想，至少我要是顶着和刘亦菲呀、吴彦祖头像的人聊天，这个热情会不会更高一些呢？
0: 我当时会想，如果说你用这个头像，一般来说都是比较极端的两种状态，要么是哇，这是长得顶美，要么就长得很 K 啊。就是心中啊会对这个美好东西都会是有向往的，但是呢这个肯定是藏在这个数据的那头，具体是什么样啊咱们也不好评说了啊。
1: 之前呢还真的有心理专家在他的课里面分享过，说绿泡泡头像是一个人自我形象的展示或者强化。如果说你是用的本人照片当头像的话，代表你是一个真实的人，愿意交朋友的人，而如果你要是用的是证件照的话，代表你是一个严肃拘谨规矩感责任心强的人。
0: 如果是证件照，我打断一下，像不像是打上了他的职业的属性？
1: 对，比如说销售
0: AAA销售小鱼。
1: 第三个就是夸张的自拍你要用这种当头像的话，代表你是一个不自信自卑而且不成熟的人。第四个，如果你用艺术照的人当头像的话，那就是过度修饰强化自身形象的人。而如果你要用的是某种环境当中的图片的话，那代表你是个观察细节观察空间观察表情的人。如果说童年照，你身边有没有
0: 童年照？就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1: 对，
0: 好像没有。
1: 我身边还真有，就是代表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渴望被呵护，或者就是你觉得小的时候的那段
0: 过得快乐。
1: 哎，对，
0: 就是有点
1: 想回到过去，
0: 忆往昔的感觉啊。
1: 如果说你的头像是侧脸啊、背影啊，代表你是一个防备心很强的人，特立独行，有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0: 有可能他觉得他侧颜很帅呢，就是正面可能长得不是特别的
1: 哦，但背影很好看，
0: 对，
1: 或者侧脸侧颜
0: 是就以肯定展示都是展示自己好的东西，
1: 对
0: 就是美的东西，对不对？我不可能拿丑我拍哪，比如说我这个我这牙是豁牙子，我拍我豁牙的照片
1: 露出来是吧？
0: 别人说哎呦。小伙子挺真实，大豁牙子出来了啊。
1: 如果说你呢用的是亲密关系照， 比如说你留的是跟老公啊，跟老婆呀，
0: 情侣头像那种感觉，
1: 对，这等于呢你是一个对关系比较依赖的人，
0: 就是你也是给别人一种展示啊，等于说我有对象了啊，别来就是乱撩啊。
1: 还有的人就是喜欢用网红啊明星图片，代表你是一个对自己形象不满，心理不成熟，或者是做微商的。
0: 嗯，有可能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觉得社交软件的头像会影响您交朋友的第一印象的判断吗？有哪些您在添加好友之后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头像呢？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啦。
1: 来看一下这边，尼可酱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头像真的决定聊天欲啊，不过好看的头像也被曝说这个长得不好看的情况也很多，反而有些丑的抽象的头像感觉就是那种又有梗可能还帅，所以大家网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
0: 网恋跟炒股一样啊，是有风险，一定要谨慎啊。
1: 也在这里问问大家伙，就是你喜欢和哪种头像的人聊天呢？
0: 就是美丽先说吧，你喜欢和哪种头像的人聊天？
1: 我喜欢跟那种就是
0: 比较抽象的，
1: 抽象的我也挺喜欢的。
0: 本人指的是什么样的？
1: 就用自己的本人照片嘛，
0: 就是自己本就是
1: 自己，比如说
0: 全身照，
1: 对对，但是你不要，但是你不要艺术照，我觉得也不要吧，就是太凸显自我了。我喜欢的是那种。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有他本人也出现、
0: 啊、
1: 但是呢他的比例占的不是很大，就是更多的目光是放在那个
0: 风景上的，就是你最开始用的那种头、
1: 哎、对对对对，
0: 一个是好像是小树还是小秋千，是不是你在那个树那个戴个帽 是吧
1: 啊，对
0: 啊，对对对。看到了一阵风发来留言，他说我一个头像用了9年，你们敢信吗？
1: 敢信敢信啊，很多这种人、
0: 啊、
1: 很专一的，
0: 就是这个头像你从也许是创建这个号开始你就一直用到了现在，很多别人就是以你的头像来找到你的这个名片的、啊、
1: 没错。
0: 看到了魏杰发来的留言，你看人家就是真名啊，他说二位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没有头像那种，他说我总觉得自己手机出问题了，显示不全是啊，
1: 网不好没打开，
0: 是怎么回事？是显示的是一个那个人的轮廓那种，很多有人用这个，也有人用这个当头像、啊、
1: 对，
0: 可能是比较爱整蛊的。
1: 幸运的简单快乐他说有可能对一个人的印象是有影响的，但是也不一定。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昨天呢有一个骚扰电话推销贷款的，我说暂时还不需要，他说那先加一下您的微信吧。
0: 你是怎么说的？
1: 他说就是那个青青大草。

0: 小袁，是你吧？我一下还没反应过来，点开绿泡泡一看啊，没错，是一片青青大草原，但是也有一半蓝天啊。他为啥不说是蓝天白云是你吗？
1: 他可能觉得这样可能有意思一点啊。蓝天白云可能说的太那个，笼统了。
0: 但我身边好多人的头像基本上都是蓝天白云，
1: 蓝
0: 你看一下，
1: 蓝的天空，
0: 是啊，云淡风轻的感觉，
1: 就感觉用这种风景照。心中是很想向往自由的，像咱呢可能是都市的牛马，可能比较向往自然的牛马啊，互相交流一下，开个玩笑，各位啊。哎，看到了润子报来的路况啊，他说两位主播晚上好，我今天刚刚下班，是有点晚了。他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刚过河南路立交桥，目前在华滨中学的门口这边，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感谢感谢。再给您做一遍播报，当前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刚过河南路桥，在华滨中学门口这边，当前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0: 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留言，这边呢盘点他说，还好我的微信头像不抽象，我觉得除非啊你是一些这个小姐姐，一般来说只要你的头像不要太夸张，就不会有啥第一印象不好的，只是说呢正常而且让人印象深刻的图案或者是文字可能会增加印象有帮助，对于成交客户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你的头像是某个明星，另一个人跟你谈生意的老板恰好讨厌这个明星的话，就会影响你的第一印象的。
1: 竟然用我最讨啊我最不喜欢的当头像，我们一看都不是八字不合了，咱俩是没有一个合的、啊、
0: 老板一个头像而已，你
1: 老板
0: 是
1: 有些老板这对这个要求就是挺多的、啊、
0: 对，就是选头像也得兼顾场合呢、
1: 看到丁发来留言，老朋友啊，他说我的这个
0: 绿泡
1: 泡抖音还有这小企鹅都是同一个头像，
0: 而且用了很多年了吧。
1: 对，但这头像我觉得也很好看啊，是一个远景，蓝天白云，底下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树木啊，
0: 青青大草原。
1: 对，这也不是草原啊，但一看就让人感觉到就是
0: 心旷神怡的，
1: 很就是很舒服那种感觉啊。
0: 知心朋友他说，有那种特别土的特别丑的我头像，我会觉得这个人跟我是合不来的，然后就会远离，其他的倒还好吧，只要是正常的头像我都不会太注意的。
1: 特别土的或者特别丑的，你可能有点这个颜控啊。这是谁？刚刚土菜发来留言，他说我的微信头像就是不停的在换的，因为我特别喜欢摄影，所以有很多的好的素材可以用。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眨眼到了19:45了，那我们就先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您觉得社交软件的头像会影响您交朋友的第一印象吗？
2: 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

0: 起伏，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

0: 北京时间的19:48，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靳东。
1: 各位好，我是董威。
0: 看到人来人往，问他说没显示这有多少人嘛？目前显示的是1558人啊。
1: 来看一下李子鹤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最差的这个绿泡泡头像就是没有照片，什么照片都没有，更可怕的是这种人还不发朋友圈，结果就是所有加他的人都很难对他有信任，就好像这个人他到底用不用这绿泡泡呀，
0: 就感觉他好像随时容易消失，
1: 对，
0: 给人一种是摸不到看不透，甚至有点若即若离的这种感觉啊，会给人一种不信任的感觉。看到了金星发来的留言，他说我觉得头像啊肯定会表现本人的部分性格喜好，他说我看过一篇关于这个预防被骗的文章，这骗子们呢会针对头像是荷花类的去诱骗，
1: 对，
0: 而跳过卡通的头像，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用荷花类做头像都是50岁以上的人群，而用卡通头像的大部分是学生，就是五十岁以上，可能兜里有人闲钱，是不是？学生一看，穷学生不骗了，穷学生你没必要骗，这骗了这还不够枉费呢啊！
1: 来看一下满店的老王发来消息，他说：“我个人觉得最好不要老换头像吧，不然容易找不到人，感觉很不靠谱啊，就感觉心性不定的样子。”
0: 对，老王就跟我是一样的，我是通过这头像去找人的啊。
1: 对，就是稳定的头像代表稳定的关系，让人更容易找得到你。
0: 嗯。
2: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将大雨中的人藏在。
0: 尽善尽美说呀，他说这个没有头像的人呢，可能是没有显示他的兴趣爱好，属于这种心灵比较纯洁的人，也有一定的道理啊。看到这是谁？这是李教父发来留言，他说我大学的时候追剧换了这个头像，后来一直没舍得找到合适的，一直没换。他说我这个头像啊是夏洛克的侧脸，给人的感觉是独立的，闷闷的 alone， 就是孤独的。他说很想换一个积极的头像，但是没合适的就懒得换了。这样，你问问妈妈，妈妈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符合她审美的头像。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木青青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微信头像的确会有一点影响，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头像就是一张大脸，就是脸的面积占到整个头像的三分之二以上，

0: 我每次跟他沟通完事情之后呢，我就会赶紧删除对话框。
1: 就每次看到他的大脸停留在你的聊天列表的时候，感觉他像注视着你，那种感觉
0: 不太礼貌，是不是？
1: 是有点这样的啊。感谢红石榴的留言啊，感谢你的留言啊。再来看到文姬起舞发来留言，他说我的头像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美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这个头像啊。
0: 是一个女生，她在眺望远方的背影啊，身材呢很纤细，应该是本人吧。看上去之后，女生我觉得就还好，感觉她自己的身材管理不错。你们男生呢，会有浮想翩翩啊？
1: 男生一看这有可能是背影杀手，是背影非常的这个完美，就害怕是一转过来哇爆雷，是开个玩笑，当然开个玩笑，各位啊。
0: 这边 ASI 发来消息，他说我跟我媳妇儿是情侣头像，她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小坚果，一般不同时认识我俩的人呢，从头像应该看不出来什么。
1: 那你俩藏得够深的，别人的琴头要不然是杰瑞和汤姆，要不然是这个，很明显就是。
0: 那坚果呢？坚果的另一半是啥？
1: 感觉是 CP 那种啊，植物大战里这僵尸里面的小坚果，
0: 这是僵尸呗，
1: 也有可能一个是高坚果，一个是小坚果
0: 啊，
1: 或者是一个是土豆雷，一个是坚果啥的、啊、
0: 看来你是玩的挺多 啊，
1: 那是我是玩过啊。你看晴天说，他说我觉得会影响，他说我的头像一般都是这种类型，偶尔会换一下这个自拍照，但是也会加很多层的滤镜，或者是加一些模糊的感觉在里面。自拍照加滤镜再加模糊，别人一看这好多马赛克呀，这是啊。
0: 好了，朋友们发来留言的同时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的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像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哎，看到了手机尾号1991的听友啊，发来的目前的一起事故的通报。他当前在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应该是西外环啊，当前在客西街附近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再跟您说一下，目前外环路高架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应该在西外环这里客西街附近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一定要注意减速，还要避让了。我们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具体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高温是有所上升，风力是3级。
0: 再来关注到伊市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32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晴好的天气，20度到33度。
0: 三师土木说客是晴好的天气，17度到33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14度到32度。
0: 五师双河市阵雨转晴，10度到22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25度。
0: 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28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5度到29度。
0: 九师白杨市晴好的天气，12度到25度。
1: 十师北屯市阵雨转晴，10度到22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34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的是第14师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20度到30度。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啊？来看一看，这微信一直在，这是绿泡泡一直在闪烁啊！平台上，他说山峰啊，他说我的微信头像，我的头像就是我的本人，不会影响第一印象的。这一看山峰啊，我得再叫一声老哥啊！是这个旅游的照片，后背后是一个这个旅游的景点，他站在前面照了一张照片啊，非常的帅气啊！
0: 对，是我喜欢的那种头像类型了。
1: 对，美丽。 这是喜欢是吧？啊，明天我就换成那个。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社交媒体的一些你目前常用的聊天的头像类型啊。我觉得在这个网络化的时代呢，头像的确是会在一个人的性格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应，同时呢，这也会是成为我们在别人眼中的第一印象。那无论怎么样吧，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也不需要去刻意的掩饰，用自己呢最真实的一面去面对别人，未尝不是与人交往的必杀技咯。
1: 每个人都是各自生活里的唯一啊。看到这是谁兔兔发来留言啊，最后一条留言了啊。他说我头像天天换啊，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捉摸不透。你是会拿捏人心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9:57，距离节目结束还有2分钟的时间，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精彩的互动和留言，感谢各个平台上所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再次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抱拳的帖子江湖最高礼仪啊，感谢各位。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会继续在电波中还有网络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谁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窝里只有我的猫也清静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芯片。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

0: 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

0: 同比增长 17.6%，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5: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

0: 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 搜救工作。

0: 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6: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

0: 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8: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8: 薛冰在舞狮双河市调研时强调，干字当头，担当尽责，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6: 兵团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8: 各师市持续优化农家书屋服务，让缕缕书香浸润乡村沃土，文明新风吹拂兵团大地。
6: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日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

0: 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十五五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少，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
0: 8月25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五师双河市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薛斌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干字当头，担当尽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薛斌来到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地查看算力、铝机等产业项目建设进展，现场听取双河铁路专用线项目运营汇报，详细了解失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壮大经济实力，发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内联外畅的立体物流网络，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断强算力服务引擎，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找准争先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兵力融合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盈利能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薛斌走进智能设施农业企业和农业生物益生菌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听取企业规划建设、生产销售情况介绍， 鼓励企业找准产品定位，坚持以质

0: 取胜，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推动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长，让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职工群众。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薛冰在调研中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推动规划落地实施，动态完善项目储备库和实施计划，健全签约一批、动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项目推进机制，紧盯持续进度，加快形成更多有效投资。要加强统筹协调，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真抓实干，奋勇当先，以过硬作风，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1: 8月26日，兵团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要求，总结成绩，分析形势，就进一步推动兵团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安排部署。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刘建明指出，近年来，兵团社科界高举思想旗帜，坚持两个结合，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有力服务了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刘建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要更续中华文脉，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立足对外开放实际，积极推进涉疆涉兵团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社科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继续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座谈会上，六位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结合兵团实际和各自研究领域做交流发言。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延长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带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做足做活粮头实尾、触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在位于武师双河市的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理化检测实验室，检测人员正对进场棉籽原料开展专项检测，生产车间依据检测数值动态调整工艺参数，推动生产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依托成熟的脱分浓缩工艺，公司对棉籽进行分层加工，可产出脱分浓缩棉籽粕、三级棉籽油、棉短绒、棉籽壳等多种产品，每年在武师双河市收购原料14万吨，有效延伸了区域的棉花产业链。今年前六月，公司生产棉籽粕3万多吨，实现营收近2亿元。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海刚：
3: 拓展原料采购区域，保障原料的零供应，力争全年生产。

0: 磨棉子16万吨。
1: 武师双河市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引进和培育了一批链主龙头企业，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截至目前，市市已建成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一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两个，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一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5家。今年前七月，市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在位于三师土木舒克市的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公司通过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研发专员吴伟：
2: 优化了排酸锁鲜技术，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成品存储稳定性更强。
1: 公司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集牧草种植、牛羊贸易、规模化养殖、食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企业。推出的精品冷鲜肉、椒麻鸡、火锅毛肚等产品覆盖商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上半年完成深加工产品近200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总经理严章栓：
3: 天河畜牧业产业整体布局，在技术端持续引入无菌保鲜新工艺，产能端扩建深加工车间，同时扩充存储冷链配套，并拓宽疆内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1: 三师土木舒克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两大核心目标，将培育壮大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作为重要突破口，积极实施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战略，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今年上半年，市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1.59亿元。兵团立足资源优势，统筹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做好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实现农业与工业深度融合。十四五以来，兵团每年重点建设两个兵团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三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十个农业产业强团镇，已初步形成以国家级兵团级农业产业园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棉花、红枣、番茄、沙棘等优势和特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农产品加工业集群集聚发展态势逐步显现。面向十五五，兵团将围绕提升附加值，培育一批链条长、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领军企业，让农产品精深加工成为兵团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正值施工黄金期，各师团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以坚实的硬支撑助力经济发展。来听二师台、十三师台、北屯台的报道。铁门关市嘉牧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戈壁设施性高标准果园示范项目日前在轮台开工，项目总投资1422.87万元，规划建设37座低能耗装配式智能温室大棚。铁门关市嘉牧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广虎：
6: 11月底前完工，有一部分是用来育苗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直接定植，明年就会有少量的挂果，后年就会有大量的产量就出来了。
5: 项目采用二师农科所自主研发适配南疆气候的低能耗装配式智能温室大棚，集成物联网环境调控、水肥一体化滴灌、戈壁盐碱地改良、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形成三省两枣一提升戈壁设施性轻简化栽培模式。二师农科所香梨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文英：
7: 我们从盆体结构搭建、土壤改良、苗木选配到全周期精细化管护，提供种植技术。相比传统陆地性，可实现提前25到30天成熟。
5: 连日来，十三师星星市各校园维修改造施工现场如火如荼。在红星一厂学校，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地面硬化、地坪铺设等作业。项目于7月正式开工，对校内5栋教学楼实施全方位提质改造。红星一厂学校副校长袁志成：
8: 有效地改善了校园环境面貌，美化育人环境，

0: 为师生营造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
1: 在红星高级中学维修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宿舍楼墙体粉刷、烟感器安装等作业。项目依托教育局549万元专项拨款，重点对学校3栋宿舍楼进行翻新升级，更新课桌椅、更衣柜等生活学习配套设备。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教育局积极争取各级教育专项补助资金1500万元，针对辖区12所学校硬件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分项施策，全方位推进基础教育硬件提质增效。13师教育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王伟：
2: 常态化推进校园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缩小校级差距，优化办学配套，夯实育人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1: 民生为本，安居暖心，实施北屯市重点惠民工程182团向阳兰亭小区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规划建设8栋住宅楼，同步完善绿化、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182团向阳兰亭小区项目经理黄董：
3: 一期呢完成总进度的90%，现在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的收尾工作，预计呢9月份交付使用。二期呢预计27年的9月份交付使用。
1: 城市更新既是颜值提升，更是民生温度的传递。在实施北屯市，从道路管网建设到小区环境改善，一项项基础设施改造工程落地生根，持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4: 冰视频，
5: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6: 各师市持续优化农家书屋服务，丰富图书资源，创新活动形式，让缕缕书香浸润乡村沃土，文明新风吹拂兵团大地。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的报道。在12师五一农场兴业街社区书屋，不少居民正静心翻阅书籍。今年社区全面推行点餐式服务机制，通过线上线下收集居民需求，根据不同群体阅读偏好定制书单，前来读书借书的居民越来越多。五一农场兴业街社区居民陈光华：
7: 想看什么书就直接写在登记本上，这个新书就上架了。我们既能学技术，也能丰富业余生活。
6: 12师扎实推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2024年投用的河谷润书房配置近40000册联网通借通还图书，同步布局社区阅读角、104团新宇海棠公益乡村图书馆等多元阅读点位，构建起农家书屋加城市书房加公益阅读点全域阅读网络。目前12师共有农家书屋63家。在3师51团6联农家书屋，一场读书分享会正在开展。今年以来， 各团场联队依托农家书屋，围绕红色经典等开展阅读活动210场次，累计覆盖1.3万人次，带动

0: 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走进书屋，爱上阅读。51团六连农家书屋工作人员纳迪伊玛·阿利努尔，
1: 列队会不定期的开展读书分享会，还有一些送书籍到每家每户，让他们能够更及时的去接触学习资源。
0: 目前三师土木书课室已建成师团联三级阅读阵地网络，15分钟阅读圈实现连队全覆盖，优质阅读服务惠及千家万户。师室将农家书屋图书补充更新列为今年民生微时事重点推进，累计为139个农家书屋更新补充图书8300多册。六师共青团农场各连队书屋全天候面向青少年开放，志愿者轮流值守辅导，为孩子们提供安静的学习阅读场地。共青团农场学生孙林景轩：
2: 这里环境安静，书籍种类特别多，整个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0: 六师五家渠市在优化图书供给的基础上，持续延伸书屋服务链条，将书屋打造为集农技交流、客户托管、红色宣讲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师室已建成农家书屋240个，图书总量超50万册。
3: 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的报道。
4: 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决赛日前在二师铁门关市举办。比赛分科技创新、工业制造、应急管理、城市治理、现代农业等10个赛道，采用10分钟路演展示加8分钟专家问询的方式。参赛作品覆盖兵团1、2、3产重点领域，应用场景丰富，融合创新性强。45支参赛团队围绕项目核心优势、技术创新应用、实用价值等维度，全方位展示数字化发展的项目成果与应用前景。参赛选手新疆丝路亚星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雅欣：
5: 我们的参赛项目是一平揽全域、一网理全区城市数字治理平台，已经汇集近7万人次的12师居民。我们也会认真听取评委对我们的意见，进行一个优化。
4: 决赛特邀江内外高校学者、行业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结合项目创新性、落地性、实用性、前瞻性，开展综合评议。获奖项目将择优纳入兵团数据要素应用场景案例库，并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决赛评审专家组组长杨正军：
6: 结合了我们兵团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这也整体体现出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和赋能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
0: 8月26日，兵团法院应邀为兵团师室及职能部门团长做依法行政专题讲座，讲座系统阐释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行政司法审查的原则标准，并紧密结合当前法治兵团建设的实际，以府院协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兵团实践和共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为视角，进行了分享和探讨，筑牢法治信仰，提升法治能力，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多措并举稳就业保民生。今年前7个月，师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13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430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746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成效凸显，就业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8: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双方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首先我们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

0: 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为什么伊朗与阿曼这个时候会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2: 伊朗和阿曼在此时达成临时航线谅解呢，直接背景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呢是拒绝谈判，并且声称已经设置了秘密航道，但数据显示海峡通航量降至极低的水平，这和美国的说法并不相符。目前美国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对伊朗呢实施空前力度的经济制裁，试图来切断伊朗最后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以临时而不是永久的方式呢，保留随时收回让步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看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是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和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海峡还会继续关闭。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美国海军过去数月是对海峡中央航道进行了水雷扫描和清除。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配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临时航线谅解的发布节奏，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美方呢以扫雷行动和南部航道的通行力图来建立一种既成事实，伊方呢则通过立法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违规船只的黑名单，以及与阿曼达成联合管理框架等制度性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管控权。两套体系呢在物理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擦枪走火的风险显著上升，但短期内双方也都在避免将对抗推向不可逆的程度，大规模军事对抗呢，并不是两国当下博弈的优先选项。
1: 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

0: 都说这新手运气好，那我就替你姐做回主了。来人呐，
1: 哟，
0: 给他准备三支驳壳枪，备足了子弹，都给他们带上。
1: 是。
0: 李青，我能替你做的就是这些了，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命了。闯出来就是真正的军人一个。
2: 是，长官。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身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3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4集。
2: 杨自胜坐着吉普到生产7队队部，进军在队部门口迎接他。进军与杨自胜走进进军的办公室，进军说：“
3: 大爹，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4: 进军：“这事儿是紧急，红光牧场遭了雪灾，牲口眼看着就要断粮了。你们队离红光牧场最近，而且我也知道你们粮场上留存的麦草也最多。你们队上派2辆拖拉机，我再从6队给你调2辆拖拉机，拉上麦草立即出发去红光牧场。
3: 大爹，保证完成任务。”
4: 金军：“由你亲自带着去，别人我还不放心。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麦草给我送上去。”
3: 大爹，你就放心吧，完不成任务我拿人头来见你。
2: 杨自胜笑，轻昵地说：“
3: 你这小子，我要你的人头，那我就没儿子了，这可不行。”
2: 4辆拖拉机装满了麦草和苜蓿草，杨自胜握住进军的手说：“
4: 孩子，拜托你了。
3: 大爹，我会完成任务的，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4: 我要的就是你这话，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知道了。”
2: 车子出发，天已黄昏。红光牧场，夜，产羔房，柳月已把一些临产的母羊赶进房里。莹莺躲在产羔房里，伤心地痛哭着。柳月提着马灯往里走，她听到了哽咽声。她走到莹莺跟前，柳月说：“
5: 莹莺，你怎么了？”
2: 莹莺一抹眼泪说：“
5: 娘，没什么。”“
2: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小杨单独给红霞写信了，没单独给你写？可他在给我的信中问候你了。”“
5: 娘，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2: 柳月叹了口气说：“
5: 唉，
2: 莹莹，你不会和红霞过不去吧？”莹莹说：“
5: 娘，我是那样的人吗？”
2: 4辆拖拉机在夜色中艰难地慢慢地行驶着。进军坐在拖拉机驾驶室的后座上， 驾驶员凝视着前方，车灯那两条光投射在积雪上，闪着刺眼的光亮。驾驶员说：“
3: 吉队长，现在一个小时才只能走几里地，这么个速度，到明天中午都到不了啊。”
4: 小王，别急，慢慢走，安全第一。
2: 车轮打滑，拖拉机那巨大的后轮光在雪地里打转，怎么也前进不了。金军跳下车，拿起铁锹挖车轮四周的雪，然后把自己的皮大衣填在车轮下。进军说：“
3: 小王，来，再试试。”
2: 车开出了雪坑，进军又跳上车。雪太深了，车无法前进。进军和几个年轻人挥着铁锹在前面开路，他们连续干着，干得有些精疲力尽，喘着粗气。产高房。

0: 第一只羔羊的叫声在产房里响起，迎音轻轻地推醒在一旁由于疲劳而正在打瞌睡的柳月说，娘，羊产羔了。柳月跑到母羊边上，看到母羊正在舔着羔羊，接着响起了第二只羔羊的叫声。柳月心事重重地说，要是草料还不来，母羊吃不上草，这些羔羊可都活不成了。哎，你们晚两天再出来有多好啊。第三只，第五只，第六只，羔羊的叫声在产羔房里回响开来，叫得人心烦。早上雪停了，红霞来到草场，把残留在地上的一些干草用木爪子抓成一堆。红霞朝草堆看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柳月领着温俊峰过来，温俊峰的哮喘病又犯了，在喘着粗气。红霞说，温厂长，就剩下这么点草了。柳月说，从昨晚起母羊就开始下羔了。温俊峰说，
1: 唉，昨晚杨团长给我通了电话，说四辆拖拉机拉着草料昨天下午就开始往这边运了，唉，再坚持一天吧，不过上山的路太难走了。
0: 柳月说，
2: 哎呀，要是今天中午或者下午能到就好了。
0: 温俊峰说，
1: 杨团长说他是让七队的姬队长亲自押送过来的，不会有问题的。
0: 红霞高兴地说，
3: 啊，是他呀，那肯定没问题。干妈，你记不记得前几年给欧伯伯送葬的那一天有个表哥来找我。
0: 柳月说，
1: 啊，记得，
3: 就是他，他现在是全团长最年轻的队长。
0: 一看那个样子就是个厚道诚实能干的人。
3: 干妈，那天我们回去的时候他说你就是他娘，虽然他不到六岁他娘就死了，可他对他娘的感情还是那么深。
0: 柳月沉思了一会儿摇摇头，他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中午晴空万里，皑皑的积雪反射着耀眼的阳光，四辆满载着麦草和干苜蓿草的拖拉机驶进牧场场部，牧场的人欢呼雀跃，涌向开进来的拖拉机。红霞拉着柳月走到第一辆拖拉机跟前，红霞说，
3: 进军哥。
0: 但疲劳过度的姬进军跳下车还没开口说话，眼一黑，一头栽进了积雪里。姬进军微微睁了一下眼睛，他看到了他的娘，但他太疲劳了，很快又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但他母亲的脸在他眼前晃，他娘把两只鸡蛋塞进他口袋里，他拿出一只鸡蛋剥开，自己咬了一口后又让母亲咬了一口，他笑了，他哭喊着在渠地上奔跑着喊，
3: 娘。
0: 进军在朦胧的睡梦中喊
3: 娘，
0: 泪从他的眼角滚落下来。柳月就守在进军的床边，红霞和迎音也在边上。红霞说，
2: 他又在想他的娘了。
0: 进军又喊了一声
3: 娘。
0: 柳月情不自禁地说，
3: 哎。
0: 柳月眼里的泪水哗地流了下来，但他并不知道姬进军就是他的儿子。迎音拉了红霞一把，迎音说，
2: 红霞姐，这位哥哥对他母亲的感情一定很深很深。
3: 那当然，因为他的娘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娘，
2: 跟我娘一样。
3: 一样。
0: 进军终于醒了，他朝柳月一笑说，
2: 啊，阿姨，真对不起，

0: 我得去卸车了。静君想翻身下床，柳月忙按住他说，草料全卸下来了，你再歇一会儿吧。真要谢谢你们，我们的杨枝还有刚生下来的羔羊全有救了。你再睡一会儿，我给你端饭去。红霞说，静君哥你们真棒。红霞拉开静君的手，手掌上皮全磨烂了，血肉模糊的一片。静君一笑说，
1: 嘿嘿，积雪太厚了。
0: 迎音在一边看了，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温俊峰、柳月、红霞、迎音等人把静君他们送到路口。静君说，
2: 温厂长，春花阿姨，我们走了，要再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队离你们近。
0: 温俊峰说，
1: 季队长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静君握住柳月的手说，
2: 阿姨，你做的饭真好吃，就像我娘做的饭一样，
0: 以后有机会再来吃阿姨做的饭。静君同大家挥挥手跳上拖拉机。柳月看着远去的拖拉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与依恋，而迎音的眼睛则充满了爱慕与敬意。树枝在风中抖出了嫩芽，隆隆的拖拉机正在翻耕着土地，拖拉机手正瞄着前面的标杆在播种着棉花。季静君陪着杨自胜在地头检查播种情况，杨自胜弯下腰挖开泥，看着播种深度，然后直起身子很兴奋地拍拍手上的泥说，
2: 金君呐，不错，播得很直，干工作就得讲规范，那些个年全搞乱了。大爹，我在队上还搞了点小名堂。
3: 小名堂？啥名堂？
2: 把任务包到每一个人的人头。
3: 包产到人头？
1: 嗯，有那么点意思，不怕犯错误？大爹，有你撑着呢，我怕啥？以前大家窝在一起干，谁干得好谁干得赖，全是一个样，结果一天的活两天三天才干完。现在呢，一天的活半天完，质量还有保证。
0: 杨自胜欣慰地笑了笑说，
2: 嘿，行，干工作脑子里就得多拉上几根弦，大爹放心了，儿子你会有出息的。
0: 傍晚，队长大伙房，进军说，
2: 张班长，三号机组的饭我送去。
0: 伙房张班长说，
1: 哎呀，你当队长的还负责给机组送饭呢？
2: 顺便去那里看看他们的播种情况。
1: 你这队长可真是当到家了，
2: 把饭筐给我吧，给他们加了份肉菜吧。
3: 加了。
0: 夜，标杆边上挂着个马灯，拖拉机在继续播种，天上布满了星星。静君看过播种过的地，满意的点点头。静君把自行车推出地头，一辆自行车刷的停在他前面，挡住了他。他一看，是耿佳丽。耿佳丽说，
4: 季队长，我有急事找你，你真的是太难找了，我去你办公室不下十几次了。
2: 春耕春播这么忙，我在办公室咋待得住？有啥事说吧。
4: 我想回上海。
2: 你看你，要回上海你也不挑个时候，农闲时不提出来，农忙时却想要走了，没有特殊理由这个假我不可能批。
4: 就是有特殊理由。
2: 啥理由？
0: 耿佳丽迟疑了一下，脸一红，轻轻地说，
4: 我怀孕了。
2: 啊？咋回事？
4: 你表哥李静江惹下的。
2: 你们怎么能这样？
4: 这事儿发生后，我就对李静江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领结婚证把婚结了。
2: 他不同意？
4: 他不但不同意，第二天一早就溜走了。我给他去了几封信，可他连一封信都没有给我回。
2: 这家伙怎么能这样？那你该去找他娘找他爹，把这事儿跟他们抖露开。
4: 我去过他们家，他妈妈见了我就像见了贼一样，我再也不会去找他们求他们，我骨头还没有那么轻那么贱。
2: 那你准备咋办？
4: 回上海 爸，耿佳丽指指肚子，处理掉。静君想了想说，
2: 好吧，你打报告，这架我准了，处理好，养好身体，就赶快回来。
4: 季队长，这事儿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替我保密行吗？
2: 行，就这样吧。这个李静江干的全是这种没长肚脐眼的事儿。
0: 五月，早开的鲜花点缀在嫩绿的草地上，柳月满面笑容地放牧着那四只澳洲美奴隶羊。莹莹骑着马，背着书包来到柳月身边。柳月说，
4: 不在家好好复习功课，跑到这里来干啥？
5: 娘，在这儿不是一样复习吗？
0: 积雪的群山，碧蓝的天空，风把白云吹得像羊群一样在奔跑，远处传来哈萨克的冬不拉的琴声。柳月仰望着天空在沉思。莹莹说，
5: 娘，你在想什么呢？
0: 柳月望着远处，远处江正荣和红霞赶着羊群在奔跑。柳月感叹地说，
2: 我在想那个叫姬进军的队长，要不是他把草料及时送到，哪有现在这情景啊。
5: 娘，我真的也挺敬服他的，
2: 是个好青年呐。可我老觉得他好像就是我儿子。
5: 娘，你也别这么空想了，我有办法把这事儿变成现实。
2: 啥办法？
5: 我嫁给他呗，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2: 又在说胡话。
5: 这算什么胡话，我就这么想的。咋啦娘，不许我嫁人呢？
2: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可我心里觉着这事儿不成。
5: 什么不成？娘，你让爹给我做媒去，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2: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的，说这话怎么不知道害臊？
5: 这有什么好害臊的，人活在世上就要光明磊落，有啥说啥，藏着掖着做啥？
2: 你不考大学啦？
0: 莹莹笑了笑，不再说什么，翻身上马，在草原上狂奔了一阵，就消失在山坡下。柳月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3: 薛冰在舞狮双河市调研时强调，干字当头，担当尽责，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
2: 兵团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3: 各师市持续优化农家书屋服务，让缕缕书香浸润乡村沃土，文明新风吹拂兵团大地。
2: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8月26日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听取全区改革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新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坚决维护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谋划改革，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改革，以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深化改革，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重点，攻坚克难，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持续深化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攻坚，扎实推进小切口

0: 改革，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区改革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改革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各地州市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细化配套政策，强化督促落实，确保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南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把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推动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结合十五五期间南疆产业布局，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调动地州市企业高效积极性，完善技能培训、就业保障、成长发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努力培养一支现代化产业工人大军，促进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汇报，研究推进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卫企服务体系等工作，强调要着力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加快建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有力的要素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要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着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规范涉企检查，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权益，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要加快扫码入企全区覆盖贯通运行，真正做到无事不少，有需必应，推进新疆数字政府建设，持续健全卫企服务体系，推动政策精准推送，诉求快速响应，融资主动对接，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和温度。
1: 8月25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到五师双河市调研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薛斌强调，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党委要求，干字当头，担当尽责，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薛斌来到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地查看算力、铝基等产业项目建设进展，现场听取双河铁路专用线项目运营汇报，详细了解失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壮大经济实力，发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内联外畅的立体物流网络，增强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断强算力服务引擎，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找准争先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兵力融合发展，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盈利能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薛斌走进智能设施农业企业和农业生物益生菌产业项目建设现场，听取企业规划建设、生产销售情况介绍，鼓励企业找准产品定位，坚持以质取胜，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推动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以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长，让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职工群众。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薛斌在调研中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推动规划落地实施，动态完善项目储备库和实施计划，健全签约一批、动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项目推进机制，紧盯持续进度，加快形成更多有效投资。要加强统筹协调，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措施，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各项工作，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真抓实干，奋勇当先，以过硬作风，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1: 8月26日，兵团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要求，总结成绩，分析形势，就进一步推动兵团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安排部署。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刘建明指出，近年来，兵团社科界高举思想旗帜，坚持两个结合，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有力服务了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刘建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入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要更续中华文脉，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立足对外开放实际，积极推进涉疆涉兵团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社科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继续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职责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座谈会上，六位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结合兵团实际和各自研究领域做交流发言。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延长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通过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带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做足做活粮头实尾、触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特约记者刘乐平的报道。在位于武师双河市的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理化检测实验室，检测人员正对进场棉籽原料开展专项检测，生产车间依据检测数值动态调整工艺参数，推动生产全流程标准化、精细化管控。依托成熟的脱分浓缩工艺，公司对棉籽进行分层加工，可产出脱分浓缩棉籽粕、三级棉籽油、棉短绒、棉籽壳等多种产品，每年在武师双河市收购原料14万吨，有效延伸了区域的棉花产业链。今年前六月，公司生产棉籽粕3万多吨，实现营收近2亿元。新疆新赛生物蛋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海刚：
3: 拓展原料采购区域，保障原料稳定供应，力争全年生产加工毛棉籽16万吨。
0: 武师双河市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引进和培育了一批链主龙头企业，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截至目前，市市已建成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一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两个，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一家，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5家。今年前七月，失事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在位于三师土木舒克市的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畜禽加工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公司通过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生产效能大幅提升。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研发专员吴伟：
4: 优化了排酸锁鲜技术，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成品存储稳定性更强。
0: 公司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集牧草种植、牛羊贸易、规模化养殖、食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企业，推出的

0: 冰品、冷鲜肉、椒麻鸡、火锅毛肚等产品，覆盖商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上半年完成深加工产品近200吨。新疆天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总经理严章栓。
1: 贴合畜牧业产业整体布局，在技术端持续引入无菌保鲜新工艺，产能端扩建深加工车间，同时扩充存储冷链配套，并拓宽疆内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0: 三师土木舒克市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两大核心目标，将培育壮大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作为重要突破口，积极实施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战略，农业经济稳步发展。今年上半年，师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1.59 亿元。兵团立足资源优势，统筹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价值链，做好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实现农业与工业深度融合。十四五以来，兵团每年重点建设两个兵团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三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十个农业产业强团镇，已初步形成以国家级兵团级农业产业园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棉花、红枣、番茄、沙棘等优势和特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农产品加工业集群急剧发展态势逐步显现。面向十五五，兵团将围绕提升附加值，培育一批链条长、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领军企业，让农产品精深加工成为兵团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正值施工黄金期，各师团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以坚实的硬支撑助力经济发展。来听二师台、十三师台、北屯台的报道。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戈壁设施性高标准果园示范项目日前在轮台开工，项目总投资1422.87万元，规划建设37座低能耗装配式智能温室大棚。铁门关市嘉木园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广虎。
4: 11月底前完工，有一部分是用来育苗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直接定植，明年就会有少量的挂果，后年就会有大量的产量就出来了。
3: 项目采用二师农科所自主研发适配南疆气候的低能耗装配式智能温室大棚，集成物联网环境调控、水肥一体化滴灌、戈壁盐碱地改良、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形成三省两枣一提升戈壁设施性轻简化栽培模式。二师农科所香梨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文英。
5: 我们从盆体结构搭建、土壤改良、苗木选配到全周期精细化管护，提供种植技术。相比传统陆地性，可实现提前25到30天成熟。
3: 连日来，十三师星星市各校园维修改造施工现场如火如荼。在红星一厂学校，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地面硬化、地坪铺设等作业。项目于7月正式开工，对校内5栋教学楼实施全方位提质改造。红星一厂学校副校长袁志成，
6: 有效地改善了校园环境面貌，美化育人环境，为师生营造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
3: 在红星高级中学维修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宿舍楼墙体粉刷、烟感器安装等作业。项目依托教育局549万元专项拨款，重点对学校3栋宿舍楼进行翻新升级，更新课桌椅、更衣柜等生活学习配套设备。今年以来，十三师星星市教育局积极争取各级教育专项补助资金1500万元，针对辖区12所学校硬件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分项施策，全方位推进基础教育硬件提质增效。十三师教育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王伟。
7: 常态化推进校园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缩小校级差距，优化办学配套，夯实育人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
3: 民生为本，安居暖心，实施北屯市重点惠民工程182团向阳兰亭小区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规划建设8

0: 动住宅楼，同步完善绿化、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182团向阳兰亭小区项目经理黄董：
1: 一期呢完成总进度的90%，现在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的收尾工作，预计呢9月份交付使用。二期呢预计27年的9月份交付使用。
0: 城市更新既是颜值提升，更是民生温度的传递。在石狮北屯市，从道路管网建设到小区环境改善，一项项基础设施改造工程落地生根，持续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2: 冰视频，
3: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4: 各师市持续优化农家书屋服务，丰富图书资源，创新活动形式，让缕缕书香浸润乡村沃土，文明新风吹拂兵团大地。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鞠来提的报道。在十二师五一农场兴业街社区书屋，不少居民正静心翻阅书籍。今年社区全面推行点餐式服务机制，通过线上线下收集居民需求，根据不同群体阅读偏好定制书单，前来读书借书的居民越来越多。五一农场兴业街社区居民陈光华：
5: 想看什么书就直接写在登记本上，这个新书就上架了。我们既能学技术，也能丰富业余生活。
4: 十二师扎实推进农家书屋提质增效，2024年投用的河谷润书房配置近40000册联网通借通还图书，同步布局社区阅读角、104团、新宇海棠公益乡村图书馆等多元阅读点位，构建起农家书屋加城市书房加公益阅读点全域阅读网络。目前十二师共有农家书屋63家。在三师五十一团六连农家书屋，一场读书分享会正在开展。今年以来，各团场联队依托农家书屋，围绕红色经典等开展阅读活动210场次，累计覆盖1.3万人次，带动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走进书屋，爱上阅读。五十一团六连农家书屋工作人员纳迪伊玛·阿利努尔：
6: 联队会不定期的开展读书分享会，还有一些送书籍到每家每户，让他们能够更及时的去接触学习资源。
4: 目前三师土木书课室已建成师团联三级阅读阵地网络，15分钟阅读圈实现联队全覆盖，优质阅读服务惠及1000家1户。师市将农家书屋图书补充更新列为今年民生微实事重点推进，累计为139个农家书屋更新补充图书8300多册。六师共青团农场各联队书屋全天候面向青少年开放，志愿者轮流值守辅导，为孩子们提供安静的学习阅读场地。共青团农场学生孙林景轩：
7: 这里环境安静，书籍种类特别多，整个假期过得充实又有意义。
4: 65家渠市在优化图书供给的基础上，持续延伸书屋

0: 用十分钟路演展示加八分钟专家问询的方式，参赛作品覆盖兵团一二三产重点领域，应用场景丰富，融合创新性强。45支参赛团队围绕项目核心优势、技术创新应用、实用价值等维度，全方位展示数字化发展的项目成果与应用前景。参赛选手新疆丝路亚星数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亚星。
1: 我们的参赛项目是一平揽全域、一网理全区城市数字治理平台，已经汇集近7万人次的12师居民，我们也会认真听取评委对我们的意见进行一个优化。
0: 决赛特邀江内外高校学者、行业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结合项目创新性、落地性、实用性、前瞻性开展综合评议。获奖项目将择优纳入兵团数据要素应用场景案例库，并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决赛评审专家组组长杨正军。
2: 结合了我们兵团本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这也整体体现出数字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和赋能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
3: 8月26日，兵团法院应邀为兵团师事及职能部门团长做依法行政专题讲座。讲座系统阐释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行政司法审查的原则标准，并紧密结合当前法治兵团建设的实际，以府院协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兵团实践和共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发展为视角，进行了分享和探讨，筑牢法治信仰，提升法治能力，持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今年以来，20铁门关市多措并举稳就业保民生。今年前7个月，师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13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430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746人。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成效凸显，就业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丽媛、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6: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逆风飞翔》下集。
4: 哎呀，我的天哪，慢点，你这是喝了多少啊，喝成这个样子。
5: 我们天日如夜，今天挂牌上市。
4: 知道啊。
5: 我高兴啊。
4: 你这模样是高兴。哎呀，擦擦给你。老刘啊，我说你每次心里不痛快就多放这首命运交响曲啊，你还高兴。
5: 高兴。
4: 我得把它关了去。
5: 你扶我一把。
4: 你慢点。来，先躺着。天哪，累死我了。水先喝了。
5: 谢谢老婆。老婆，你是没见今天那个场面呢？从总经理徐峰到普通员工代表，谁不对我刘让跳大拇指？
4: 我知道。就连你们赵部长也一直都器重你了。
5: 你别给我提他。啊，别提他。
4: 这
5: 每次我一有点小成就啊，他就在后面给我压任务啊。他是起早贪黑，不遗余力的不让我消停啊。
4: 你
5: 叫什么话？叫踹我一脚。哎呀，
4: 人家这
5: 当初啊，我就不同意当这个董事长，他非让我当，这不是逼良
4: 啊？
5: 逼上梁山吗？你
4: 那什么话呀？那是啊，人家赵部长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当董事长了。
5: 那
4: 人家不都说了吗？给你保留原来的岗位，要是干得不高兴啊，你随时可以回去。不是你自己非要留在乳业公司的吗？你怪谁呀？
5: 你懂什么呀？要是在乳业公司干不出成绩来，我舔着脸回去，那不让人笑话死啊。
4: 可你现在不是干出成绩了吗？再说公司也上市了，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呢。哎呀，今年你可都快50了，马上就退休的人了，完全可以躺平了啊。
5: 躺平。我刘让是混日子的人吗？要是不把公司送到一个新台阶，到时候我一退休，那公司怎么办呢？
4: 你呀，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做。
5: 哎呀，可那是2000万呐！连续3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
4: 你说你这。哎呀，又来了！
5: 哎，这谁呀？这是，把电话给我。
4: 女儿，
5: 喂，
6: 爸，祝贺你公司上市成功！
5: 怎么，连你也知道了？
6: 不光我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各大门户网站的首页都是你们公司上市的消息。哎，爸，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4: 不顺利。你爸他有2000万的任务，有畏难情绪了。
5: 谁有情绪了？根本就没有啊！哎，别听你妈的。哎，女儿，宝贝女儿，哎，一切问题在你爸爸这里都不是问题。哎呀，不就是2000万吗？这算什么呀？哎，就算是2亿，在你爸爸这儿都是花生米拍黄瓜，小菜一碟。
6: 我就知道，我老爸是最棒的。
7: 为多，担心你的身体。再提醒你一下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记住了吗，老刘同志？哎，
5: 宝贝女儿，记住了，遵命，保证完成任务。
8: 你这个老头子，也就女儿能治你。哎，
5: 小鸟嘛。

0: 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刘总来了， 的实施方案。
1: 嗯，
0: 虽然在推进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和阻力，但目前来看总体情况不错。
1: 嗯，
0: 事业推广部都已经组建完毕，已经开始投入工作了。
2: 好，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咱们连续三年实现2000万的利润，这个是我上市时签署的对赌协议啊。
0: 嗯，
3: 是啊。
2: 要实现这个利润收益，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新品研发，市场开拓。
3: 刘董，我们研发部现在已经着手新品研发了，现在还有一些储备的新品，如果通过市场部的评估，就可以择期投入市场了。
2: 嗯，目前呢，咱们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低温奶这一块。
3: 嗯，
2: 大家都知道，这一块的门槛低，大部分乳品企业的产品也都集中在这一块。
1: 嗯嗯，
0: 是。
2: 所以我们需要突破呀，需要加强研发能力，能够推出更好的产品。
3: 嗯，是。
2: 当然了，产品好是一方面，哎，包装上我们也要花费心思。
1: 没错，
3: 对。
2: 哎，夏楠啊，
1: 刘总，
2: 你尽快去考察一下，确定下来。
1: 嗯，好的，没问题。
2: 嗯，
0: 刘总，我们销售部正在把我们现有的市场进行摸底评估，争取能够拓展咱们的市场规模，等咱们的新品问世，就能够有更好的销售渠道了。
2: 好啊，说干就干啊！我们大家都动起来。
3: 嗯，好，
0: 好，
2: 散会。
1: 好，
3: 走，
0: 刘总再见。
2: 哎，新建，
1: 哎，
2: 王玲，
4: 哎，
2: 你们俩跟我出去一趟。
4: 好，去哪儿？
2: 我们下去摸摸情况。
4: 嗯，
0: 什么时候去啊？
2: 现在，立刻，马上。
0: 哦，
4: 好。
5: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刘让发现天润的产品铺货率很低，在众多乳制品中显得名气小，包装不上档次。放在以前，刘让可能会产生一些沮丧的情绪，不过现在他反而高兴起来了。第一，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应该在产品的宣传和包装上下功夫。第二，说明天润的市场前景发展空间还很大。刘让学会了辩证的看问题，并把看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掉。
2: 啊，好，来，啊，向南，
1: 哎，
2: 这就是你考察之后带回来的新包装。
1: 对呀，刘董，哎，您看，这款包装的优点

0: 是自动二次封口技术，可以使包装袋中的剩余酸奶不易与空气接触，最大限度地保持酸奶的新鲜度。它呢，与传统包装相比，艾可林包装酸奶挂壁少。由于它采用的是碳酸钙为主要原料，产品无包装异味。哎，您看啊，您看这独特的充气把手设计，使酸奶携带倾倒更加便利。
1: 啊，这样，
0: 你看是不是？
1: 真不错。
0: 还有啊，包装印刷采用的是德国进口食品级油墨，充分保证了酸奶不被污染。
2: 不错不错呀，向南啊，你这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0: 是啊，我职责所在。
3: 这个包装倒是很新颖，在我们目前的市场上还没有见过。
0: 是，
3: 从外观上来说很有卖点。但是、
0: 啊，但是什么？
3: 啊、哦，是这样啊。目前市场上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酸奶产品都是比较浓稠的，
0: 是
3: 像咱们之前做的八楼记忆是玻璃瓶的包装，还有就是大塑料盒包装的原味酸奶。但如果要用这个包装，内容物就必须要稀，如果浓稠就不好吸出来啊。
0: 对，如果要使用这款包装，那我们的酸奶就得一改过去浓稠的质感，得稀一些
2: 啊，得稀一些。
0: 对，
2: 可这样的话，不知道消费者会不会接受啊？
3: 是
2: 啊。不过，这款艾克林的包装和玻璃瓶包装相比，的确更加卫生、环保和便捷啊，而且运输方便。
0: 是
3: 是。
0: 那我们先尝试看看。
2: 嗯，先尝试看看。
0: 好。
3: 行，那我们这边分三个研发小组开始这款新品的研发，最终由你们和市场部的金舌头们说了算。
2: 啊，那小兰啊，
3: 哎，
4: 但没想到会如此的成功，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各大超市的订单纷至沓来，一时之间，艾克林酸奶成为市面上最畅销的产品。不过，这也带来了新的难题。
5: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都是找我们订货的。什么？哎呀，那不行，量太大了，我们库存不够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帮你来想想办法，一个小时以后我打给你，好吧？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哎呀，我的乖乖呀！
2: 啊，
5: 刘董，您看
2: 啊，
5: 我这电话都快打爆了，都是订货的，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
2: 别急，别急，现在估计向南已经到瑞士了，他这次去和瑞士科迪乳业团合作，我们争取能增加三条生产线。
5: 哦，
6: 三条生产线，
5: 三条。
6: 刘董，这一条生产线要200多万，这三条生产线要700多万，我怕这。
2: 你怕什么啊？怕亏本？
6: 是啊。
2: 就目前的市场反响来看，我们只要跟上这个热度，不断推出艾克林的系列新产品，前景会更好。接下来，哎，小兰啊，
3: 哎，
2: 你们那儿得抓紧研发。
3: 嗯。
2: 咱们要把艾克林做成系列产品。
3: 嗯，对，刘董，我正要跟您汇报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尝试做一些其他口味的艾克林酸奶。还有就是，
2: 哇，你稍等。哦，夏楠的电话。喂，哎，夏楠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喂，哎，刘董，我已经和科迪乳业的工作人员碰面了，一会儿到他们公司立即谈合作意向。
2: 哎呀，太好了。咱们目前只有这一台全自动艾克林灌装机，针对现在市场的反响，生产规模要快速的扩大。哎，你直接跟他们说，我们需要购进三条生产线，三条。
7: 三条生产线？好的，我明白，我想他们应该会很乐意的。
2: 啊，还有，要抓住我们一次性购入三条生产线的优势，和他们谈保护权。
7: 啊，保护权？
2: 对。我们是新疆第一家使用艾克林包装的，现在市场反响很好，艾克林酸奶从众多酸奶产品中已经脱颖而出，大概率啊会有其他公司仿制的，所以啊 我们这次合作必须要求他们在3年内保证我们在新疆

0: 独有这条生产线，独有。
1: 好的，我争取。
0: 不是争取啊，向南，是必须必须，这对我们公司很关键。我们需要这三年的时间跑出加速度，咱们天润的品牌才有可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呢。
1: 明白，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2: 几年过去了，刘让回首当年2000万的承诺，现在来看真的是个小目标。秉持创新发展理念，天润乳业确立了领先低温、做强常温、突破乳饮的产品方针，发布新产品质量标准10个，荣获专利37个，形成了纯牛奶、乳饮、特色酸奶等系列产品，让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具科技范儿。

0: 看这个是什么？
1: 各位小朋友，欢迎你们来到天润丝路云端牧场。在这儿啊，你们可以参观奶牛博物馆，还可以了解牛奶的历史。来，大家跟着我到这边来。
2: 好。
3: 哇，这么多好看的花朵啊！
2: 这个小牛犊子真可爱。我可以摸摸它吗？
1: 可以呀。这些小牛犊很乖的，你看，它是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区。
0: 它并不是只能吃肉哦，
1: 它还可以产奶。
3: 哇，好厉害！
1: 你知道吗？这个成年公牛的体重啊，平均是800到1200千克。
0: 那么重
1: 哦。母牛呢，也能达到650到800千克。
2: 嘿，小牛真可爱，我摸摸你吧，
1: 摸摸吧。哎，来，小朋友们，跟我到这边看看。
4: 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5: 田福军日常没事儿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田福军算是唯一的例外。黑老原名叫黑耀奇，从事写作后才把名字改成了黑白。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古怪。1958年，田福军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田福军才25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43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田福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田福军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田福军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田福军干脆把黑老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1959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田福军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现在，20年过去了。

0: 黑白已经63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田福军自己也已经46岁，由当年的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儿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十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磨难。他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又黑白分明了。
1: 有时候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去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的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郑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他不愿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中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意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留在这里，而愿回黄原去。哎，就是仍回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田福军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苗凯同志现在是怎样想的呢？苗凯来看他时，对他的态度倒是180度大转弯，但只是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田福军一个人在小树林里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继续等待吧。
0: 这一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他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人？但这的确是润叶。润叶现在已经走到了田福军的跟前，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到这里散步
1: 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他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他，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原西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里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道后有几天假，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1: 啊，吃饭了没啊？
0: 我下车就吃了。
1: 啊，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儿，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子。
0: 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锁着，润叶立在门口，地上放一个大提包。田福军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引进去，忙着给他掺洗脸水泡茶。润叶不让他忙，让他坐着，并且先抢着给田福军冲了一杯茶。在润叶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
1: 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呀？
0: 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助我调的。
1: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0: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
1: 哦，丽丽的男朋友是谁啊？
0: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
1: 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年轻轻的。
0: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1: 哦。
0: 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德全的儿子了。
1: 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在原西待了。本来他应该帮润叶调个工作，但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着落，怎么可能帮助润叶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成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好事。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 至少在表面

0: 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田福军曾多么担心润叶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但田福军在心里也常常同情向前和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一个好娃娃。哎，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看上个润叶呢？年轻人呢，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面跳，毫无办法，只能像田福军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田福军为不刺伤润叶，根本没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润叶过去一直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润叶在田福军这里住了两天，把田福军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田福军打电话把小陈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田福军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
1: 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黑老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撵过来，紧张地说：
2: 哎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你。
1: 田福军头嗡的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石忠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石忠对他说：
0: 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后啊，让我带他来这里，说要见见你。
1: 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田福军说：
0: 啊，你就是田福军，咱们是老熟人了。
1: 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他只好说：
0: 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没有没有，
1: 乔伯年笑着说，
0: 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了，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你了。1957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那时啊，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者暗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
1: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他很受感动地说：
0: 啊，就是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这是我回忆起来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后到农业部来工作，但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再没让他们强求你。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啊。
1: 田福军说：
0: 啊，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
1: 服务员退出去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乔伯年坐在他床边上问他：
0: 你是黄原哪个县的呀？
2: 啊，原溪县。
1: 田福军回答：
0: 哦，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原西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啊，我就娶了个原西老婆。
1: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0: 啊，高老前年还回原西视察过工作。
1: 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
0: 哦，那我知道。高老回北京后啊，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哦，福军同志，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1: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 使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0: 想了一下，说：
1: 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0: 时钟插话问田福军：
1: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呢？
0: 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利一些。田福军冲口说：
1: 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啊。
0: 乔伯年和时钟都笑了。田福军感到他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这时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
1: 福军同志，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时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谈一谈。
0: 田福军愣住了，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
1: 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怕担负不了啊，请省委能重新考虑。啊，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返回黄原，不准再打退堂鼓。
0: 乔伯年说着便站起来，两位书记和他握了手便告辞走了。田福军送走两位省委领导，即刻返回到房子里。他关住门，立在脚地上，低倾下两鬓斑白的头颅，开始沉重地思考这新的使命。
1: 1979年，农历有个闰六月，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根据本地的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冒冒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0: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儿女，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吸氧了几个月。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1: 行署办公室刚把田福军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级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

0: 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系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在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苗凯。
1: 在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田福军诚恳地说，
0: 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线来来回。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
9: 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像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啊，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位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
8: 田福军说：
9: 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郑文主持一段呢？那还是要你主持吗？也没有什么，地位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8: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就只好告退了。
9: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里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过去他们在原西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沧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8: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
9: 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呀。以前咱们在原西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一块工作中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啊，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
8: 冯世宽面有愧色地说：
9: 过去在原西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8: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9: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苗凯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8: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上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儿同心协力工作呢？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流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原溪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原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田福军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
9: 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田福军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

0: 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田福军认为，从根本上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哈，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呀？
1: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部署，在下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后，田福军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田福军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和艾云分别了一年多，田福军实在需要艾云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他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田福军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0: 有一天，田福军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润叶帮忙，他以为是小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田福军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么不带来啊？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田福军说，
2: 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0: 为什么？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样回答田福军。润叶只好说，
2: 本来慧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慧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
0: 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儿，

0: 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田福军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五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田福军的话逗笑了。
1: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元溪去搬自己的家。他当天回到元溪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志、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
2: 哎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来，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1: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
2: 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呢？
1: 说完这话，田福军马上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
2: 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呀？
1: 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艾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元溪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元溪来和老同事们一块儿放展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谝闲话。
0: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七弟润生和七妹小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也有个把势力之徒，看原来在元溪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趁着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地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1: 上车前，元溪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
3: 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
1: 田福军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
3: 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1: 周文龙为不耽误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0: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小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座位，他两口子加上小霞和他外爷正好。女儿嘴伏在田福军耳边悄悄说，
4: 爸爸，你官儿大了，

0: 要注意群众影响嘞。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
1: 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那你去吧，给咱好好压车。
2: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国外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50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1: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住。因为苗凯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待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急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门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喽，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病。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墙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我坚信，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但是，也有人不相信啊。我们走自己的路，让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啊，望着我们的背影笑去吧。我们不能逼人家相信啊。革命嘛，是靠自觉自愿的。如果有人不想干啊，我们可以让他走啊。我们给盘缠，但是不准带枪啊。如果以后他们想回来，我们仍然欢迎的嘛。
1: 又一次雷鸣般的掌声，毛泽东发现有一双黑黝黝的会说话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看。毛泽东哪里知道，年轻美丽的谷小琴已经暗暗地爱上他了。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东京歌妓馆搂着一名歌舞伎在饮酒作乐，张群掀开垂帘后没有进去，他向侍女示意让蒋介石出来。侍女走到蒋介石跟前儿，
2: 对不起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3: 是谁？是谁不让我安宁啊？
2: 先生，对不起，那位先生暂时不想离开。
1: 蒋介石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歌妓走了出来。
3: 什么事啊？就不能明天再说吗？
4: 哎呀，总座，头山满陪着美国驻日特使正在房间等你。
3: 怎么美国特使来了？哎呀，张群呐、啊、张群呐、啊、你怎么不早一点进来叫我？走走走走走。
1: 蒋介石匆匆赶到酒店客房，头山满和美国驻日特使站了起来。
5: 蒋先生，这位是美国驻日本特使可乐定先生。克勒丁先生，这位就是蒋先生。
3: 哎呀，非常高兴认识特使先生。
6: 我也很高兴认识蒋先生。
3: 啊，特使阁下，您的到来让我激动万分呐。
6: 我和头山满先生是老朋友，听了他的介绍，知道你是。

0: 是中国一位了不起的统帅，令我钦佩。我们愿意支持你，而且我已经向总统先生通报了阁下的状况。总统让我向您问候，并委托我与你会晤后达成相关协议，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1: 好，好，太好了！请代我向总统阁下问好，他的提议让我深感振奋。只要贵国愿意与我们中国合作，我们什么条件都好谈。
0: 好极了，你就等待我们的好消息吧。
2: 蒋介石在日本45天挥霍巨资，达到了与宋美龄结婚的目的，同时和日本、美国签订了2份卖国求荣的密约，获取了反共的本钱。回国之后，蒋介石又夺回了总司令的职务，紧接着他独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毛泽东拄着棍子往田间走时，吴小琴追过来了。
3: 毛委员，毛委员，你看看这个，你试试怎么样？
4: 哦，小琴同志啊，你怎么把老家的铁锨给做成拐棍了？
3: 毛委员，你冤枉我了。
4: 哦，吴小琴同志啊，我怎么冤枉你了？
3: 毛委员，是这样，我用我的铁砂和刘大爷换的。
4: 那也不行，你把刘大爷的铁锨把给我了，人家怎么干活呢？再说了，你把铁砂给了刘大爷，你怎么打敌人呢？
3: 毛委员，这个铁锨把刘大爷家早就不用了，我找出来修了一下，这就叫修旧立废。至于我的铁砂嘛，我没有了还可以再想别的办法，因为啊，野猪把刘大爷家的红薯地给破坏了。
4: 哦，好啊，小琴同志啊，你做得对呀、啊、这个带手柄的拐棍那我就笑纳喽。
3: 哎，毛委员，你试试还顺手不？
4: 小琴同志啊，还真好用啊，我代表我的脚谢谢你哟。
2: 吴小琴被毛泽东逗得笑了起来。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进了办公室门后，就将帽子摔了，斗篷扔了。侍从送来电报，见不是时候，准备退下，却被蒋介石叫住。
5: 谁的电报？
6: 报告总座，是汪精卫的回电。
5: 唉，还是我来看吧。这个汪精卫是流氓。
6: 总座，怎么回事？
5: 那汪精卫从8月1日起，这几个月以来，我发了70多封电报，让他在江西境内歼灭共匪，歼灭共匪，不留后患，并将详细的计划明告。他一再起誓，百般应诺，不灭共匪，誓不为人，并声称一直在忙于剿共。哎呀，可现在呢，朱得到了三河坝，我今天才知道他一直在欺骗我。你看看，他居然还恬不知耻告诉我，他手下的将军是朱德和叶挺的朋友，不听他指挥。哼，要是在我眼前，我不崩了他，我蒋中正不是人。
7: 对，这个汪精卫真不是人。
5: 哎呀，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呐。
7: 总座，我觉得汪精卫的确是卑鄙小人，不过你大可不必为这个小人生气。汪精卫这个人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他对共产党不愿出兵，他的目的就是怕共产党把他吃了，就没法和咱们叫板了。他现在将共产党放虎归山，让我们去打，要不就是2败俱伤，再要不损兵折将，对他呀都有好处。他心眼里的东西我可是心知肚明。
5: 哎，这样吧，马上给李济深、钱大军、陈济棠发电。
8: 是。
5: 命令剿共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
2: 在田野的小路上，毛泽东发现农民挑的水很浑浊，便问道：
4: 老乡啊， 你这水为

0: 和这样浑呢、啊、
1: 哎，这井坏了，一年到头井水都是浑水
0: 啊，这为什么不修一修呢？
1: 哎，这修井啊要花钱买砖头的，咱又没钱，只有这么凑合了。
0: 哎呀，这种水啊不干净，吃了要闹病的。小龙啊，去叫几个战士带上锄头、水桶、竹筐来。
2: 哎，毛委员，我去叫他们。
0: 老乡啊，你们的井在什么地方啊？
1: 瞧，就在那边，萧家祠堂边上。
3: 在广州李济深的官邸，众星捧月的李济深春风得意对秘书说：“
4: 去给我接通钱大军的电话。”
5: 钱军长吗？李总指挥和您通话。
4: 喂，哎呦，莫言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进犯潮汕的贺龙、叶挺大军都被我歼灭了。
6: 哎呦，李总啊，好厉害呀，叶贺大军被彻底歼灭了。
4: 哼，没错，彻底的歼灭了。哎，但唯一遗憾的是啊，周恩来、叶挺、贺龙这几个匪头没被除掉，被他逃了。你要立即向朱德的残余部队发起进攻，免得他们去接应叶赫残部。
6: 好的，李总，我明白了。
4: 你啊，先拖住他们，我会让黄少红去增援你的。
6: 实话实说呀，李总指挥一举歼灭共军主力，其丰功伟绩永在千秋，您给蒋总司令带去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牧云，我在此大贺特贺，只要叶赫拿下来了，我也就无后顾之忧了。现在单打一个小小的三河坝，我三个精锐师对付朱德区区3000人马，10-1，我的力量就足够了。
4: 朱德可是个厉害的角色啊，牧云兄千万不能大意。
6: 总指挥呀、啊，会昌城让我大意失荆州，这回呀、啊，三河坝我会给你和校长争回这个脸面来的。
4: 好，好啊！谁不知道牧隐兄是咱党国军中的小诸葛呀，连总司令也是佩服有加。只是这25师是叶挺手下战无不胜的铁军，还需以一当十，格外当心呐、
6: 啊。请李总放心，不过你不派队伍支援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4: 我之所以让黄少红沿寒江而上去驻扎，有两个原因的。一是叶赫大军已经被消灭了，他黄少红暂时没有事情可干了。二是你如果需要他的时候，他随时可以策应你的部队，这叫有备无患。如果啊，你不需要，他们是不会动的。
3: 毛泽东带着大家在乡村污水井旁边准备修水井。
0: 小龙啊，你看看这井的一面砖墙啊都塌了，外面的污水和山坡上的泥沙都往井里灌，这井水能不糟糕吗？
1: 哎，毛委员，这恐怕得买些砖，不然的话修了也是白修。
0: 大家之所以没有修井，就是因为没有修井的钱哟。
2: 哎，毛委员，我们来了。
0: 张守约来了，更好啊。哎，小龙啊，你知道村上的砖窑在哪里吗？
7: 哦，我问过了，这个村子没有砖窑，只有镇子上有砖窑。
2: 毛委员，那我去镇子上买些砖头去，您看怎么样？
0: 嗯，我看行啊。小龙啊，你们一块去吗？
7: 小琴姐姐，我问过刘大爷了，他说修井啊需要80块砖头。
2: 嗯，好，我知道了。
0: 我们先把排水沟修好，再把井里的脏水泥沙呀清理出来，然后再将上面这个渗水口堵住。张守月，一看你这挖井泼水的利落劲儿，就知道你在家里啊。

0: 一定是个干农活的好手啊。
1: 刘大爷带着乡亲们来到污水井旁边。
2: 哎呦，毛委员，你看看呀，还麻烦你亲自给我们修水井，这多不好意思呀。
0: 哎呦，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啊，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嘛，我们给自己修井还有什么麻烦的吗？
2: 哎，
1: 正说着，古小琴、肖龙买砖头回来了，军民一起动手，很快就把水井修好了。弄完之后啊，一个地方仍然在渗污水，毛泽东便去堵洞。
3: 毛委员，那一点点漏不碍事儿，还是算了吧。
0: 小伙子呀，小洞不堵，大洞持武啊。有道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道理嘛。我们东门市之役啊，就是少放了两个岗哨，结果死了那么多人呢。眼前这个小洞不堵上，这小洞啊就会变成大洞，这样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2: 刘来志，还不赶紧下去补？
3: 毛委员，还是我来吧。
2: 毛委员呀，您说话呀总是这样入情入理，您要是不走，哎呀该多好啊。
4: 刘大爷，毛委员是大人物，不走怎么能行呢？
2: 哎，是呀是呀，小青姑娘说的在理。
1: 玉兴旅店前大军临时指挥部的大堂内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对面悬挂着粤军剿共军事要图，各色箭头直指潮汕三河坝。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前大军端坐主席台，将领们分坐两旁。
5: 总指挥，让我师担任主攻，两天之内不全歼25师，哼，这师长我不当了。
6: 哼，还要两天，如果让我们担任主攻，一天之内拿不下三河坝，不学会昌之耻，不把他朱德的头割下来，我就把头送到这桌面上。
2: 把谁的头送来呀？
6: 当然是把我自己的头送来。
2: 哎，
6: 不，让别人把我的头送来。
2: 好了好了，诸位啊，刚才各位将军纷纷表述了自己的态度和意见，令我感到欢欣鼓舞，由衷欣慰，让我感觉到咱们十九路军真乃藏龙卧虎之地呀。如此看来，我们有1000个理由相信三河坝战役决胜无疑。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个猪头绝非等闲之辈，会昌战役如果没有他最后扛着，那历史就要改写了。
5: 哼，他就是一个铁人，我们也把他给融化了。
2: 他不是铁人，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贼，他中过秀才，读过军事科班，跟着蔡锷干起就一直在战场上厮杀。当年啊，他是蔡锷手下的四大猛将，是用血水泡出来的鬼精。
6: 总指挥，他既然是猛将，怎么由军长降级为一个教导团的团长了？
7: 我看呀，他不是什么猛将，而是一只狗熊。
2: 哎，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朱德，他呀是自己不愿意要那个军长的。
7: 哦，是这样啊。
2: 朱德辞去军长职务后，又奔走于德国、俄国进行军事深造，通晓欧美语言，精通中外兵法，既是战略兵家，又是实战鬼才。此人呀，大智若愚，诡计多端，出神入化，因此呀，他的同学故友如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等等， 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人断言，此人在国共军中无人可比呀。
5: 哦，好厉害的猪头啊！
6: 看来这个猪头不好啃呀。
2: 哼，看你们这点出息，一个猪头就把你们吓成这样。猪头啊，他本事再大，也就是几千皮兵几杆破枪而已，吆喝不出什么名堂。
5: 哦，据说猪头手下有不少是我军的叛逆，参谋长王尔卓就是蒋总统的学生。
6: 那又怎么样，他们号称铁军，实则是东拼西凑的残军叛匪。
2: 哎，对，今日呀，我堂堂十九军正义之师，30000余将士挥师三河坝，吃掉共匪3000余人，别无悬念。
6: 嗯，既然他猪头很厉害，总指挥为什么有如此的把握呢？
2: 第一呀，共军的阴谋野心与行为是叛党祸国、背信弃义。第二，三河坝敌军号称一个军，实则呀也就3000人而已，我们是他们的兵力的10倍。第三，我们有德式、法式和俄式的优良装备，而他们充其量就是一堆破汉阳棒棒和马枪。第四，共军长途跋涉几个月，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而我们是从家门口信步而来，以逸待劳。第五，
4: 报告军座，蒋总司令电话。
1: 钱大军马上站起来，向机要室跑去。刘来志在村口带着几个青年人拦住了宛希先。
8: 长官，你们只是退人，还收不收兵啊？
9: 哎，当然收了，是你吗？
8: 我们两个。
9: 哦，你们俩为何参加我们工农革命军呢？
8: 因为我知道你们革命军啊，是我们自己的队伍。
9: 哦，你怎么知道的？
8: 是毛委员说的。
9: 好，刘来志，我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欢迎你们，走，跟我办手续去。
1: 宛希先带着高高兴兴的两个小伙子朝村里走去。张琳娜到朱德的办公处找朱德，没有找着。刘刚告诉张琳娜，
9: 朱军长到王大娘家去了。
4: 那你为什么不跟着朱军长呢？
9: 他不让我跟着。
1: 毛泽东走进了伤病员驻地，见谷小琴正帮忙洗病号的衣服。
10: 谷小琴同志啊，你带我去看看伤病员同志们吧。
4: 哎，毛委员，这边请。
10: 小鬼呀，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毛委员，他叫小虎子。
8: 嗯，毛委员，小琴姐姐说的对，我叫小虎子。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

0: 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0: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0: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小伙子呀，今年多大了？
1: 毛远，我今年16了。
0: 小伙子呀，你后悔参加革命吗？
1: 不后悔。等我养好了伤，我要练左手打枪，去打敌人。
0: 小伙子呀，来，让我抱一抱，好吗？我相信你会重返战场的。
1: 毛远，您脚痛，抱不动我。
0: 哎，让我来试试看嘛。小伙子，怎么样啊？
1: 毛远，你就像我大哥。
0: 哎呦，小伙子呀，你好好养伤，等你的伤好了，我来看你左手打枪啊。
1: 谢谢毛远。
2: 张琳娜找到朱德时，发现朱德挑着水走进了王大娘家，她也就悄悄地跟了进去。
3: 大兄弟，你们部队里有几个伙夫呀？
4: 哈哈，大姐，不多啊，也就3-4个。
3: 那么多队伍，也够你们辛苦的。
5: 哎，朱军长，我来吧。
4: 哎，小张部长，你怎么来了呀？
3: 大兄弟，你一个军长，怎么还给我们老百姓挑水呀？
4: 哈哈，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老百姓是我们军队的衣食父母，我给你挑水难道不应该吗？
3: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第一次见到你们这么好的人呐。
2: 毛泽东又去看下一个伤员。
6: 毛委员，这是2营3班班长武驼子。
0: 哦，武驼子同志啊，你好啊。
7: 嘿，毛委员，你们千万别把我们给扔掉啊。
8: 毛委员，我们还要革命呢，我们还要跟你走。
0: 同志啊，没有你们哪有革命的成功啊，你们都是和我毛泽东心连心的好同志啊，没有你们拼死拼命，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这支队伍啊早就完蛋了。
7: 嘿嘿，谢谢毛委员，
9: 谢谢毛委员。
0: 只是现在啊条件不好，我毛泽东对不住大家呀，愧疚难言啊，如果把你们扔下不管，那是会遭雷打的。我现在在想啊，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把你们安顿下来，把伤养好啊，你们是革命的功臣，是革命的荣誉呀。我还想啊，等今后革命胜利了，政府通通把你们养起来，办一所革命荣誉军人大学，让你们读书写字学文化学科学嘛，到时候你们想写文章的写文章啊，想搞研究的搞研究嘛。
10: 好啊，好。

0: 同志们，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啊，等我们的革命成功了，我会办好这件事啊。假如我和你们一样负了伤，我就和你们住在一起，继续战斗，继续鼓舞和教育穷人干革命啊。
1: 毛远，你可要保重啊，你千万别受伤，咱们大家伙都指望你呢。
2: 随同者和伤员们闻之无不为之感动，毛泽东点了点头，抹了一把泪水，走了出去。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办公室内，蒋介石笑着对走进来的张群说：
3: 张群兄啊，你来的正好。
4: 总座，今天你的心情不错。
3: 是啊是啊，分水之战胜利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啊，
4: 总座，你有事儿吧？
3: 你给我接钱大军，我有话跟他说。
4: 总座，通了。
3: 嗯。哎，穆隐啊，听说你已经如期到达了三河坝，很好。很好啊，现在叶挺贺龙全军覆灭，振奋全党全军呢。我希望十九路军乘胜东风，尽快拿下三河坝。好极了，好极了，我等着你全歼共匪的消息，让三河坝成为共匪最后的坟墓呢。
5: 是，校长，据我推断，因为共军没有电台，所以啊，我认为朱德泰啊，根本就不知道叶赫的大部队已经在潮汕惨败了。
3: 啊，何以见得？
5: 假如啊，他得知叶赫大军覆灭，他应该知道在三河坝拦截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呀，朱德他们现在大修工事，大有一种决一死战的气势。哈哈哈哈，这些个笨蛋啊，傻到家了。
3: 好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封锁消息，可别让他跑了，到时候这个猪头发傻去吧。现在我等着你好好的教训他，最好是将他的头割下来，作为全军的教材。
5: 我手下的师长们发誓，不割下朱德的头啊，就割下他们的头。
3: 这个我不管，限你三日之内必须全歼三河坝共匪，否则我得割你的头。
5: 是。
2: 看完伤病员出来，毛泽东看到谷小琴一边洗衣服一边唱着井冈山，井冈山高哟，井冈水长呀。毛泽东站住了院子里，若有所思。
6: 此时不去井冈山，更待何时？
7: 毛委员，你要去哪儿啊？
6: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一个办医院的好地方啊。
7: 毛委员，真有这么好的地方呀？
6: 这个地方就是井冈山的茅坪啊，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就驻守在那里啊。
7: 那就最好不过了，只不过袁文才他愿意吗？
6: 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嘛。顾小琴同志，你去找几个老乡来，我们打探打探袁文才的情况嘛。
7: 哎，好，毛委员，我马上去。
2: 朱德像个带路的农民，领着王尔卓、王大怀等师团干部来到江口查看地形。
8: 这是梅江，由西往东走是汀江，由北往南走，两江合二为一，称为韩江，沿韩江下达潮汕。
9: 朱军长，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8: 是毛委员送给了我一本奇经石要，上面有肾物清素，动虚相应两句，意思是呀，棋手要全局在胸，要明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每走一步棋都要考虑成熟，如果不知道棋路，你会寸步难行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打仗的人不知道地理形势，那一定啊是要吃败仗的。
9: 朱军长， 毛委员的意思很清楚，是要我们稳扎稳打

0: 保存实力。
1: 哎，没错。
2: 朱军长自从得到毛委员送的小说后，打仗越来越小心了。
1: 毛委员是提醒我们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注意保存实力。
3: 是呀，这实力就是战斗力呀。
1: 哎，大家知道这是啥子山吗？
3: 比之伟山呢。朱军长，刚才你不是在图纸上画得清清楚楚吗？
2: 嗯，现在我才知道军长的意图了。看着比之伟山，一山守三江，居高临下，可攻可守，绝对兵家必争之地呀。
4: 哦，哎，军长，你的意思是把对面会城的守军调到这里来打吗？
1: 哈哈，对头。如果兵不会城，我们的背后左右都是江河，又没有足够的船只，那对我们呀将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命运将掌握在敌人的手里。
3: 哦，把布防移到这比架尾山是高招啊，还是军长站得高看得远啊？
1: 不是我站得高，而是奇经时要提醒得好，比强自保，事孤取和嘛。
2: 朱军长对着此山可谓是一见钟情啊。
1: 耳拙呀，这无论敌人从哪里来，是从汀江而下，还是从寒江而上，我军都能立于十分有利之势进行反击。同时啊，他可以合纵连横，左右伸展到东文部、龙虎坑、莲塘一带。第三，撤有后路，敌人一时三刻还追不上我们，这就是比强自保的精髓所在呀。
4: 哎呦，军长，你的心里就像一幅大地图啊。
1: 黎明啊，打仗嘛，它和下棋是一个道理，我们心里都应该有一幅清晰的地图，心里有底，遇事不慌。
2: 朱军长，你抽烟？
1: 哎，参谋长啊，你们来部署兵力吧。
2: 好。73团由黄浩生、陈毅带领驻守石子岸、莲塘一带为左阵地，74团由孙树成还有我率部驻守东文部为右阵地，75团由孙义忠、陈立俊、张启国带领驻守前沿阵地比之伟山和龙虎坑一带为中央阵地，9军教导团王大怀等驻守梅子东。
1: 嗯，我看可以，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呀？
5: 没有了。
1: 好，那我们就按照参谋长的部署进行战斗吧。
6: 朱军长，你们的大事儿商量完了没有啊？25师的干部干事全都集合好了，等您去和他们见面呢。
1: 好，小张部长，我们现在就走。哎，仲红啊，现在还有诗性吗？
3: 有啊，
1: 那就来一首。
3: 军长，我现在的诗啊全都装进了枪膛里啊，到时你会听到我的诗的。
1: 哈哈哈，好啊，枪声就是诗，妙妙妙啊。这战斗的过程就是革命的好诗，要得，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诗人啊。
7: 毛泽东在协盛和商铺抽烟，一支烟没抽完，古小琴、萧龙就领着刘大爷他们来了。
8: 萧龙啊，你不是和张守约他们再修另一口水井吗？你怎么来了？
9: 毛委员，我出门的时候碰上萧龙了，他说他认识袁文才。
8: 哦，你认识袁文才，你怎么不早说嘛？
10: 嘿，毛委员，我参加革命军以前就去找过袁首领，我不但认识他，而且他还答应我到他手下当兵去呢。
8: 哦，好你个萧龙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好，你留下。

0: 水井修得怎么样了？
1: 毛委员，刘大爷他们来了几十个人，我们已经把村上另一口井修好了。
0: 好啊，好。刘大爷，怎么，你也知道袁文才袁首领啊？
2: 哎，我有一个表兄弟叫贺米学，他和袁文才呀是拜把子的兄弟，所以呀我知道袁文才的情况。
0: 哦，贺米学是你表弟？
2: 是呀。
0: 哎呀，我和你表弟可是师生之谊哟。
2: 啊，是吗？
0: 当年啊，我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贺敏学可是我最好的学生啊。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啊。
2: 哎呦，你看看，闹了半天呀，毛委员还是我表兄弟的老师呢。
0: 刘大爷，你能不能帮我给你表弟带一份信啊？
2: 毛委员，这算什么事儿啊？我有一个侄儿啊，腿脚快，让他送去，很快就能送到的。
0: 好啊，刘大爷啊，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哎，好嘞，您就放心吧。
3: 毛泽东说完，立即就走到桌子前写起了信。
2: 哎，毛委员呀，说起啊这个袁文才来，他可是一个好人呀。他是杀富济贫的好汉，专门打地主恶霸，从不欺负老百姓。
0: 哦，你见过他吗？
2: 哎，我见过他好几次呢。他呀还是个读书人呢，待人蛮好的。他同山上的王佐是结拜兄弟，方圆几百里的地主们都怕他，远远近近的坏人都怕他。
4: 来，刘大爷，您喝水。
0: 这么说，这袁文才不是土匪，是大好人喽？
2: 哎，这怎么讲呢？地主老财们都喊他是土匪，也有人跟着这样叫。其实呀，他从不抢老百姓，所以老百姓啊，都不觉得他们是土匪，而是好人。
0: 好，这就够了。
3: 25师的官兵们列队恭候，等待着新军长朱德的到来，大家的脸上充满了兴奋与好奇。张林娜领着朱德等人来到了大家面前。
5: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新军长是谁啊？
6: 朱德。
5: 好，现在军长就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热烈欢迎朱军长为大家讲话。
7: 军长在哪里啊？
5: 同志们，难道我不像你们的军长吗？你们往哪儿看呢？这就是朱军长。怎么，你们眼前这个头戴斗笠、身穿旧军装的老兵不像你们的军长啊？
8: 像。
5: 哎，大家安静，他的确就是我们的朱军长。
9: 没错，我呀就是朱德。
5: 哎，同志们，他就是我们的军长，是真的。
3: 这次大家相信了，紧接着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了。随行的王大怀、张其水、李一鸣等人都相视而笑。张林娜鼓着掌，含情默默地盯着朱德看。
9: 同志们，25师有着叶挺独立团的光荣革命传统，有着威名远扬的铁军精神。25师的将士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铁打的汉子。眼下，我们的使命是拦截三河坝的敌人，掩护我军的南下主力军。因此呀，主力军的将士的生命都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上。从现在起，我们肩上扛的是战友的生命，也是革命的希望。

0: 战士们在东文部阵地、龙虎坑阵地和比之尾山阵地的山头上，情绪高涨的挖战壕、修工事，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袁文才在住处正看书时，贺子珍蹦蹦跳跳进来了。
1: 姐夫，你在干什么呢？
2: 早上喜鹊叫，晌午贵客到，没有想到啊，是子珍来了。
1: 瞧你说的，我到了，那喜鹊能不叫吗？
2: 快说说，怎么突然上山了？
1: 是我哥让我来找你的。
2: 哦，我大哥可是好久没有来我这山寨了。
1: 他呀，本来是要来的，可是他实在是太忙了。
2: 快说吧，大哥让你来找我是什么事啊？
1: 知道毛卫员吗？
2: 知道呀，不就是那个经常吃败仗的毛卫员吗？
1: 哎，姐夫，你怎么说话呢？我可告诉你啊，毛委员要来咱们井冈山了。
2: 什么？毛委员要来井冈山？
1: 怎么，你不欢迎啊？
2: 毛泽东可是中央委员啊，他带着兵来，要是占着我们的地盘不走，就是麻烦的。
1: 哎，姐夫，你真是小肚鸡肠。人家毛委员是什么人啊？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秋收起义部队的前委书记，人家还会占着你这个破地方不走吗？
2: 我可听说毛委员的秋收起义部队不怎么样啊，最近他们可是一次一次的吃败仗啊。
1: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这胜败乃兵家常事，这道理你都不懂啊。再说了，毛委员要是不遇到点难处，他能到咱们井冈山来吗？
2: 嗯，这可是一个大事儿啊，我得找南斗兄弟商量一下再说啊。
1: 哎，姐夫，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可是中共党员，你的顶头上司来了，你怎么还这个态度？
2: 子珍，你不要忘了我这个党员是怎么来的。那是你和你哥哥硬让我加入的，
1: 你简直不可理喻。
0: 袁文才追出去想拦他，可贺子珍已经跑远了。钱大军和幕僚们在江岸的敌军阵地上视察攻势，敌人弄来了大批麻袋，装进石头沙子，抢运到河岸上，筑成了一道能攻能退的掩护攻势，和起义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

0: 烟火像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和珅听着刘全的话就愣了神儿了，刘全是连叫了两遍，和珅才醒悟过来，一笑说道：我又走神了，这个于敏中不哼不哈，要找我的不是了。你说他像前锋，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前锋有心计，是个正人，于敏中是要把别人都踩下去，独领朝纲。主子英明，他装张居正；主子软些，你瞧吧，他准是个曹操。刘全说：也小心着他就是了。我听乾清门小苏拉太监王宝胜说，于中堂赏太监银子大方得很，皇上一举一动他坐府里就都知道了，每次去都问皇上进膳进的什么膳，哪个太监侍候，谁当值即起居当，谁侍候衣帽，谁管给皇上送书，吃喝拉撒的事儿他都打听。他感情想等着皇上身子不爽，来一手逼宫戏吗？你这头里不是脑汁子，是尿。说曹操是指他没忠心，称兵逼宫的人大清还没生出来呢，这人和阿贵是两张皮儿，刘墉也不附和他，福康安也和他蛮拧，他能做什么大事儿？他班李世尧、纪云利用我，现在又向我下手了。别心疼银子，他结交太监的事儿，给我查清楚再说。你也歇着去吧，叫吴姐把送礼的名单送来，明天一定退回人家。亏你还是老江湖，兔子不吃窝边草都不懂。刘全退出去了，一阵阵带着花香的夜风不凉不热扑帘而入，摇得烛台上灯苗不住地跳跃生姿。和珅一身的松散，塌了着鞋踱着步子，心里边不住地揣摩于敏中这个人。他亲眼见过纪云和于敏中对对联，他出的帘子再刁钻，纪云都能硬口对出来，纪云出的每一次都叫他张口结舌。可皇帝亲口告诉他，于敏中是个述而不作的埋没了的大才子，才华敏捷，又是什么富似甚广的，不亚于纪云。原来竟时时刻刻探听着皇上动静，

0: 皇上读什么书临时用的功，扶着微微发烫的脑门子，和珅不禁一个微笑，自言自语：嘿嘿，做得过分了，我不能学他。
1: 什么做得过分了？又是你不学他。
0: 忽然门外边有人笑着说话，接着吴氏一手拿着礼单子，一手挑帘子进来，把单子放桌上，笑着说了：一大早天不明出去忙了一天，耗心费神的还不够，一个人着了魔似的在屋里念念叨叨的。和珅手托下巴取过礼单，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说道：没听相书里说的自娱者富，自言自语的人总是有余钱，这个单子上的人名太多，我也记不全，名抄一份子，礼退还给人家，他们无非想方外任，回头我关照吏部一声就是了。和珅说着就不住地打量吴氏。吴氏刚刚洗过澡，换了一身枣花蜜合色褂子，套着石青裙，一绺乌云般密密的发髻松松垂在肩后，配着白生生的脖子，雪白的褂子领翻着，一手擎着提灯棒挑那蜡烛，口中说道：他们哪府不收礼呀？也忒小心的了，不收礼还给人办事儿，你可真是孔圣人托生，你怎么这么瞧人呢？他略了一下鬓角，自己上下看看，脸一红：你这人贼似的。见和珅上来一催：哎呀，开着门也不怕人瞧见，翠屏就在西院，你还找他去吧。和珅赶忙回身关了门，吸着脸回来，搂着吴氏就做了个嘴儿，张忙着解了裙带又解裤带，自坐了椅子上，抱着吴氏在身上。吴氏已经被他揉搓得满脸焦红，拆横并乱。见和珅敞了怀，又撕自己的纽子，贴胸相对，紧抱成了一团，不由得也是欲言如炙。你猜猜万岁爷这会儿做什么呢？
1: 我不知道。
0: 也在做这事儿呢。海兰察这日鬼精灵弄了几十个女人供上来，我给皇上选了几个，哎呀呀，你不知道有多标致。和珅说着就咽口水，吴氏被他事后的情热之极，嘴上说道：
1: 你不是好人，挑唆着主子爷，你防着点儿，他60多岁的人了，家色伤寒了，娘娘剥你的皮。
0: 你把心放得稳稳的，皇上壮实着呢，我看现今宫里那些老嫔妃没一个中皇上意的，外头也没有能说知己话的，走动几步都一大群跟着，没有女人，男人办正事儿也没精神呐。吴氏不再说话，软的一堆肉似的半昏半醒贴在和珅光滑坚实的身上，一时间元阳泄尽，情至阑珊，又勉强温存一番才各自起身。吴氏眼睛极酷，羞得背着脸小声说了：
1: 当着灯光菩萨，这算怎么回事？声音也忒大的了，外头人也能听见。
0: 和珅笑着整顿装束说道：这府里我就是皇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敢放个屁，我叫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听见了？听见了有什么？那叫云雨之声，哑着呢。吴氏已经是容光焕发，坐在那儿小心地扣着项间的纽子，扑哧一笑：
1: 哼，那声音难听死了，真是的。
0: 他像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瞅着地面又沉默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叹息了一声说：
1: 我觉得我变了，这么着下去会变成啥样，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越发不像个人了。
0: 和珅刚要笑又止住了，上来搂着他的肩头说了：天下大家子都这样，你别这么想，到哪山唱哪山歌，你吃斋念佛续老连贫的，谁敢说你坏？就跟我好， 那也是

前世的缘分，你又没偷别人汉子。吴氏一睁身子，你是我汉子吗？哎，不跟你来往，你寂寞我也寂寞，那间房里功名正道的我也想过，可咱们呢，原来就是恩亲，反倒不如这么着体面，倒像你当初救我是贪图什么似的。我如今位子在外头，时时要防着人暗算，也要整得别人不敢打我的主意，皇上的差事不能办砸，得处处揣度着圣心行事，还不能八狗似的一味摇尾巴，也要顾及自己尊荣台行。吴姐，你想想这难不难？再说，他吸动了一下嘴唇，觉得难以启齿，就住口吃茶，注目看灯。吴氏听得入神，点着头呢，见他忽然打住了，转脸一笑，说得好好的，怎么虎了巴的就哑巴了？我听着呢，怎么又发呆了？哦，是这样的，官场宦海风波不定，谁也难保一个跟头一个倒栽葱，你在外头可以替我保管一点家底子，你看纪晓岚还有国泰，连同前头张相国都抄过家，都没株连到亲戚，你这样的更安全，也给我留了后路啊。和珅虽然微笑着，声音像柔丝从远处飘来似的，眼中忽悠闪着碧绿的光。吴氏听得身上打了一个寒颤，听他说万一我也有，赶紧伸手捂住他的嘴巴，在他脸上印了一吻，没那日子不许胡说，有那一日我就黑吞了你的钱。嘿嘿，那也比查抄出来犯罪强，也没便宜了外人，你也不敢那么做，负了我的恩，自然有人治你，还得防天阴打雷龙抓了你。哎，那里头有几张银票，100多万吧，先在你那儿放一放，别入账，等我说话悄悄换成细软藏起来。吴氏看了看和珅指着的袍子，忽然觉得有点恐怖，这主也太能搂钱，胆子太大了。他胆怯地摸了摸那袍子，只一触就缩回手了。爷，钱多少是够使的，得住且住，见好就收吧，没看他们一个一个都栽倒了。这个你就不懂了，皇上老了精神不济，满朝都是贪官小人，就不是小人，想整治我的也就不少，那些整我的拳头没到身上就软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朋友多，耳目灵，手脚比他们快，没有钱喂着成吗？钱越多，差事越多，权越大，我就越安全。这都是下头有罪官员交了赎罪银子，又塞我起付调缺的，我不收，不但白便宜了别人，还落个刻薄笨蛋名声。我从不索贿，不能办的事儿办了，留尾巴的事儿都不办，只栽花不种刺儿。嘿嘿，前锋在山东就查过我的事儿，又查到我顺义的庄子，督察院朋友知道了，写信快传过去，我当着刘墉说闲话，说皇上赏的庄子也点了这一处，他也就偃旗息鼓不言声了。有些人到处伸手，什么钱都敢要，为钱不怕得罪人，一对景他就翻身落马，一败就四面楚歌，这都是自不量力，不量力而行，比不上我这跑江湖的会想事儿，怎么会不垮台呀？一个我离皇上近，灯下黑，一个我不吝啬，轻财好朋友，谁疯了犯痰气，摔鸡蛋砸舌头。他的手忽然移到吴氏的小腹下捏了一把，嘿嘿，就像这儿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吴氏被他温存得浑身舒坦，痒痒的一笑，反身搂紧了和珅。

0: 和珅抱起他就往屋里边走。和珅前半夜折腾人道，又和吴氏商量立业家道，因惦着陪嫁去圆明园的事儿，朦胧了一下就醒过来，听外间议事厅自鸣钟四响，见吴氏睡得正香呢，不言声就起身披衣服。他一动，吴氏就惊醒了，也赶忙穿衣服，自责地说了，说睡个蒙星就起来的，还是睡过头了。
1: 哦，哈哈，别怕，这会儿没人来，有人来就说我刚叫你过来的。
0: 哎呀，不为这个，我和妮子睡里间外间，怕他知道，他也大了。
1: 说着就往外走，和珅只是笑，也不再留他。
0: 看着门外影子去得远了，咳嗽一声，正要叫人，见长二姑提着盏灯进来。
1: 好啊，管家娘子来了，这么早的。
0: 长二姑放下灯笼，大概外间凌晨天冷，搓着手笑着说了，
2: 是想起件事儿来，福长安家太太昨儿过来看太太，总觉有什么事儿忘了似的，今儿可不是傅公爷夫人的生日，只是他丧服不满，不知道这理儿该怎么地，还有24福晋的妹子，就是上回你见了流口水的那位，孩子过百天，老佛爷身边彩绘云香几个大女官，月净银子你说要加，加多少？秦妹妹上回笑着说太监不如宫女，这不是计较上来了吗？要不要也打发一下？
0: 他又说了十几个人，和珅都没见过，都是尽知王府里体面得用的人物。和珅扣着巴图鲁背心上的纽子，微笑思索着听他讲，要了水漱口，又吃几块点心，这才说道，太监一律不送礼，这要定成规矩，明白地告诉他们，宫女月例敬银也要说明是太太孝敬，叫他们密着点，有些大太监来府传旨传一旨，多给茶钱就是，宫女月例加30%就好，唐二太太这礼万不能薄喽，这没有什么沮丧忌讳，她只有欢喜的，送她10,000银子的礼，外加黑龙江将军送我的那副盔甲，别的人你裁夺着办就是了，难道我还查你的账？
2: 公爷太太生日送盔甲做什么呀？你这人越来越玄乎了。
1: 嘿嘿嘿，你忘了福四爷在前头打仗，那是他的心尖子啊！我去了，心肝啊，该怎么办你就做主办去，今儿晚上去你那儿。
0: 长二姑飞眼看着院外，脸一红，
2: 没良心的，一股女人味儿，还不知道昨晚和谁，我看像吴姐的呢。
0: 和珅扳过她的脸又亲了一口，也不搭话，笑着去了。和珅赶到了西华门，天色还没亮透呢，看表的时候还不到卯初时分，这里地面开阔，下来大叫，北面海子漾过来的风尽凉寒湿的，鸡的身上打了个岔，原来昏昏晕晕的脑子顿时清醒得眼明心亮。其实宫门已经起药，但上早朝的还只有和珅一个，孤零零站在石狮子旁边。向东看，宫门里边灯廊纵横交织，宫阙楼亭侧影像窗上剪纸般的贴在泛了鱼肚白的天空上，沿宫墙南北壁前也都悬着灯，下头钉子般侍立着善扑营的军校，一动不动的，颇似灵阙墓道上的石头翁重。西边木石料场已经腾成一片广场，坦坦荡荡的空地上似乎有薄雾，远处的居民房舍都看不清楚，倒是西北方向海子一带水色清亮，摇曳不定的波光里透着垂杨柳婀娜摆动的枝条，姿态风情绰约万端，撩人游丝。再向北是一片桃林，那是看不见的了，但正是桃花盛开怒放的时候，
2: 浓郁的花香随着风一阵阵地漫卷过来，清凉甜香十分的宜人。和珅想着乾隆说他不雅，此刻的景物心情要放纪云身上，十首诗也做出来了，偏偏自己就不能。他揉颊捏眉地搜索枯肠，发狠要做一首诗，无奈这种事儿再勉强也不成，越想是越没有。憋了半天，终于失望地咽了一口气儿，不再做此妄想。夺回轿子前，对府里跟来的家人说，你们回去提醒着我，找一部曹寅编的《全唐诗》，李白的《蜀道难》，宋玉的《离骚》，还有诗韵的书我都要。家里下人答应着，身后却传来一个人的笑声。和珅一看，却是刘墉下轿子过来了。和珅看着他一笑，说道，今儿是你当值军机吗？你笑我什么？我这几年只顾了读书，忘了学诗，想当个雅人，要从此做起来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

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场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刘墉听和珅说要从此做个雅人，是越发的笑不可遏。刚要解说《全唐诗》里就有《蜀道难》，《离骚》是屈原所著。宫里边一群人簇拥着威仪出来，总有30多个，大的年可弱冠，小的只有7、8岁，都是皇室近世宗亲皇太子阿哥，由玉庆宫师父王尔烈带着送出来。宫里规矩不许喧哗，一个个小大人似的，踢踢踏踏迈着方步。一出了西华门，这群阿哥炸了窝似的，一阵的轻声欢呼，喊哥哥叫弟弟，二叔三侄魂招呼一气，约钓鱼的，请看戏的，叫成了一团。石狮子南边等着的老仆、长随、奶妈子、丫头，也都像地里冒出来似的拥过来，各找各的主子，拉的、扯的、抱的、亲的，哄着吃点心、喝奶子的，什么顽皮样都有。西华门外顿时热闹的牛马市一般。和珅、刘墉匕首侧身笑着，看这群开锁猴如鸟兽散，一起向王尔烈拱手：“王师傅辛苦，这群爷真够难为你的了。”王尔烈微笑着说：“二位大人来得早，其实爷们在里头蛮守规矩，不劳费心的。我在辽阳当过3家村先生，东家的萝卜白米吃过3年，那才叫头疼呢。学生顽皮，你打他2下，东家脸上就带出个不然来。”他看样子十分的舒心顺意，一边说着脸上都是开朗的笑。和珅笑着说：“我没进过玉清宫，这些爷犯过，王师傅也敢罚？”“哦，打我也敢。昨儿庄亲王的孙子就挨了我3戒尺，他跟和亲王的孙子绵伦背不上书来，还蒸蝈蝈葫芦。绵伦才6岁，我这板子就下不去，罚他跪在宫外太阳地里背1个时辰的书。”刘墉听了只是笑，和珅却暗自啧舌。庆亲王还罢了，绵伦是乾隆嫡亲之孙，每次见着乾隆都要抱起来温存惜逗的，他竟然敢罚他的跪。王尔烈却全然不以为意，对和珅说：“玉清宫宫字殿东边洗墨池子冬天冻得崩裂了，孩子们把睡莲池子洗得满池子黑水，我去问内务府，说这月银子还没拨过来，再要钱就要找你，这里刚好遇见，宫里书房能不能拨点常例，1个月30两就够用了，给伴读太监掌握，有些零碎使用就不必那么麻烦了。”刘墉笑着说道：“银子一到内务府，他就是个刁难，那个脸色，要点钱就跟掘他祖坟似的。上回我见王孝去给宗学要钱，真跟孙子见了爷似的，说声忙，半截话听不完，抬脚就走。王孝气得脸上都没人色了，撺掇着24爷世子过去，一耳光掴过去，爷就变了孙子，忙也不忙了，钱也有了。”王尔烈笑着说道：“宗学府那边有口号，缺学钱不困难，寻个阿哥打太监，1巴掌200两，2巴掌400钱，若想800，3巴掌，一掌一掌

0: 都翻番。这里玉清宫不同，都是皇阿哥、皇太子阿哥，清华玉茂的身份，老师不能指使学生作养这种风气。和珅说了，王师傅，这事儿我今天就给你办下来，我准不让你为这些小事儿再来找我和珅，30两太少了，还不够那起子黑心太监跑腿钱呢，我按月给你拨200，你派太监去领，若不够就是传话给他们说，就说我说的如数给，可好？内务府谁敢在你跟前无礼，告诉我，我往死里揍他。他说的爽快干脆，温馨体贴里透着矜持自重，毫无卖弄做作的模样，只如良友乍会，执手言欢，那份真挚热情，王尔烈只是颔首微笑。刘墉置诸在握的人也不禁疑惑，总看他油滑取巧，其实怕未必尽然呢。此时晨光彻透，已经明亮，宫里小太监抬着马架子梯子挨个摘灯熄烛。王尔烈侧身站在石阶上，一眼看见王莲耸肩露步从里头出来，就笑着说，二位是大忙人，皇上要较劲了，十五爷今儿在户部会议，昨晚让我查了几部书的节录，我也得赶紧去了。和珅说，十五爷和八爷上回说到张昭和高士奇的字，我得了张昭手书的岳阳楼记，还有高士奇抄的七发，季老夫子鉴定都是真品，我不便呈送，回头送到府上由王师傅代转如何？你不便我就更不便了，这个他要照价付钱的，我可以代为转告，想买他自然就派太监找你了。说罢一一而去。刘墉见和珅咕弄了一句什么，问道，你说什么？和珅略带怅惘地说道，这是正人君子，没什么，咱们进去吧。二人就跟着王莲直入隆宗门，见只有阿贵在军机处门口和几个张经说话，刘墉是进来当值的，就径直进军机处。和珅就知道于敏中还没到，见阿贵熬得眼圈暗青，寒暄了几句，知道他也要去户部，也不再等于敏中，略说几句留神身子骨的套话，就进来见乾隆。乾隆刚从御花园回来，练一趟步库，射了箭垛子，又打一套太极拳，显得很精神，喝一碗老山参汤，又要来长白山葡萄酒吃了，有王人侍候着更衣，换一身海蓝江绸棉袍，套着石青棉纱褂，也没有带断台冠，王仁仔细地给他结了发辫，跪在地下灵巧地为他束着金镶松石线纽带。殿中一片静谧，听见和珅脚步声、报名请安声，乾隆这才回过头来，你先进来了，于敏中昨晚在军机处和阿贵忙了一夜，朕传旨让他睡一会儿，刚赏了2碗热奶子过去，就这里等他，一会儿他就进来的。和珅的心里微微泛了一股醋味，面无惭色，嬉笑着说了，主上体恤臣下，真是无微不至，其实一夜不睡，像敏中和奴才这年纪不打紧的，奴才昨晚给盐道运使海关总督河督衙门写了10几封信，走了困头，想着文采上头太差，又看诗韵，手忙脚乱的，想俗物又想雅物，又想园子里多少事儿，乱麻纷纷的，也没睡呢。乾隆笑着听了，就喊了一句，赏和珅一碗奶子，以示公允。这里太监笑嘻嘻答应着，忙去张罗，见外头慈宁宫太监总管秦妹妹捏着步进来，乾隆问道，老佛爷起来了吗？ 你来得正好，我今儿要到圆明园带他们几个办事大臣去，要迟一点给他老人家请安。老佛爷有什么吩咐
1: 啊？没有，万岁爷昨晚没过去，老佛爷惦记着，让奴才过来瞧瞧主子，主子气色好，老佛爷也就放心了。
0: 和珅接过奶子小口吃着，他看秦妹妹目光惶惑犹疑，有点像只受了惊的兔子，愣怔着脸强笑着，一说话一眨巴眼儿，觉得有点好笑。乾隆却不留心，一摆手说，你去吧。秦妹妹愣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打了签儿，磕了头，退出去走了。和珅端着半碗奶子奇怪地看着秦妹妹退出去，回身一笑，正要说话，乾隆却问道，各省督府复奏李世尧案子的奏议你看了没有？
2: 回皇上，奴才只看了劫掠，正文还没来得及拜读。据臣所知，只有安徽巡抚闵鄂源主张宽免待死，不予立决，他也是寻医八义之力，但奴才没有看见原文。
0: 朕已经看过他的奏读，听你以前的意思，似乎也是主张从宽的。
2: 是，李世尧不是惯犯，是偶然失足，八义也是祖宗家法里的成例，这都不紧要，紧要的是李世尧确实能源干力，绥靖治安缉拿盗贼没人比得上，留下来与朝廷有益，朝廷现在也正缺这样的人才。
0: 乾隆不言声地看了和珅一眼，沉默了片刻，说道，10万两贪污未遂，他有可诛之心，一次生日收300两黄金，这也是可诛之刑。
2: 是，皇上说的是，正为如此，改为斩监后，这才足以照我皇上以宽为政的宗旨。刚刚杀了国太，又触落了纪云，官场已有震慑，可以借此稍加安抚。李世尧稍具人心，必定洗心革面，努力巴结差事。前朝有郭秀榜样，本朝有卢拙榜样，也足见皇上以圣祖之法为法，圣祖之心为心。
0: 这真是透彻十分的见地，本就是和珅竭尽才智想仔细的话，可谓箭无虚发，处处都中了乾隆的心意，又是一片功名正道。乾隆素知和珅于敏中和李世尧有戏，见他发自至诚救李世尧脱离死地，不禁感慨，叹息着说道，你说的是真话，阿贵是有点毕复恒瓜田李下，刘墉是本无瓜葛，于敏中本就主张严惩，也说的是真话，你们肯这样弑君，朕就高兴。说着见于敏中进来，又说，你来了，和和珅且坐，正说李世尧的事呢。于敏中跟和珅并肩坐在了屋子上，也不看和珅，只向乾隆一拱，说道，臣已经听见和珅的奏对，刑部如今断狱，有救生不救死这话。李世尧不单贪婪，他在云南同政司擅杀铜矿工人，不申不报，3人举发，1审定案，拖到衙门外就割头，跋扈凶残，令人发指，是又一个前度。闵鄂源不知是犯糊涂，还是受了什么人挑唆，巧言惑主，自收仁慈之名，开脱李世尧，究其心，与刑部明晚蛮横老吏并无二致。他说受人挑唆的时候，睨了和珅一眼，和珅已经觉得一直在听着，满脸挂着笑容，呆望前方。乾隆的主意已定， 却也不想再博于敏中的奏议，笑着说道：李世尧有可杀的罪，可恕的理，所以你跟和珅都对，可杀可不杀的人，朕以宽为正，所以朕也没有错。我们要到园子里，还有一程子道要走呢，敏中有话，回来再奏如何？话说到这个份上，于敏中情知已经给自己留足了体面，不宜再饶舌讨嫌的，赶忙俯首称是：臣与李世尧并没有过节，也不以杀他为快，以宽为正是皇上大政宗旨，宽免可以稳定官场，浮动人心，这一层臣没有虑及。乾隆笑着点了点头，没再说话。王连几个太监就忙先退出去预备车驾，因乾隆不欲张扬，一行人竟从神武门出去，逶迤向西赶来。许久不出紫禁城了，一个冬天都团缩在宫禁里的乾隆来到城外，微带清凉的和风铺着轿帘卷进来，立时觉得浑身爽快，精神一振。王连见他偏着脸看外边，又见他摸杯子，知道他口渴，赶忙取过银瓶清水，把两边窗帘都挽起来，笑着说：紫禁城里头好，是好光景，这外头是好风景，主子您瞧，那桃花多好，那杨柳多好，那水多好啊，真是太好了。乾隆微微的摆手，止住了他再说多好。从轿帘子里向外看，右边是景山，犹如翠屏叠嶂，满眼新绿间繁华点缀，艳色杂陈；左边是外城御河，岸边杨柳千丝万缕，扶风摇曳，水中鹅鸭掌分碧波，熏熏游弋，把对岸的宫阙楼亭红墙黄瓦画得一片小乱不定。景山西北是一片开阔，在微微上下波动的轿中遥遥眺望，阳光映得一片片海子水色清亮，梨花已残，桃花正枝，粉红带绿，娇艳不可方物，花香时淡时浓，随风前来，浸皮入腹般的宜人。因见和珅、于敏中骑着马并配行在轿边，也都显得精神奕奕，心往神助地看周围景致。乾隆一笑，问道：和珅不是说过要雅起来吗？眼前景致是什么形容？
3: 啊，主子。
0: 和珅不妨乾隆隔着轿窗和自己说话，愣了一下，赶忙陪笑：
3: 哎，一时哪里就哑了呢，奴才正在努力呢。啊，山色与湖光共映，鸟语并花香同心，皇上看成不？
0: 哈哈哈哈，这是套了滕王阁序的句子演出来的。于敏中笑着说：
2: 这也就难为和珅了，其实古今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于信落花与翠盖齐飞，杨柳共清奇一色，也是说的春日景致。
0: 王勃落霞秋水也是从这里翻出来的，今日又有和珅，可算前后回应了。和珅笑着说了：
3: 嘿嘿，敏公可真是无书不读啊，我哪里知道这么多呀，现成的鸟语花香湖光山色把过来应考而已。
0: 乾隆说：诗词连语对景就好，于信的诗清新，落花翠盖两句正是他的格调。于敏中笑着说：
2: 老杜春日忆李白诗中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于开府，俊逸报参军。荣斋随笔中记有老兵听了议论说，
3: 既是无敌，怎么比出鱼鲍来？

又有人说，一个清心而不能俊逸，一个俊逸而不能清心。李白是又清心又俊逸，所以比出无敌来了。和珅这句子既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一俗一雅，不雅不俗，竟算得个雅俗共赏呢。他说的这些譬喻掌故，和珅不能全懂，却也听出了有揶揄的意思。他却绝不会在这上头计较，笑着说道：纪云有一回说王八尺，一男一女，不男不女，这倒对上了，是太监调子。乾隆听他二人斗口，只是微笑着吃茶，不再言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文王啊，回到西岐了。他往西岐这么一回，当然这个百官都很高兴了。就告诉他呀，说您这个回来正好。散医生说您可注意天下大事，现在纣王无道，天下有变。这散医生说的还比较含蓄，有人说直接造反了。谁说呢？这个人就是大将南宫客呀，把姬昌气的，我天子对我不错，是吧？把我放回来了。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为臣者当以忠孝为首，怎么敢随便说造反这个字呢？所以故我姬昌在游历七年，那是我自己给自己赎罪，怎么敢愿望纣王千岁呢？君子见难而不避危，天命是从，现在我对万岁感恩戴德，他让我回来，我早晚呢还得佛前三朝拜，都得烧香保佑纣王长命百岁，八方干戈宁静，万民乐业，这才行呢。刚才散大夫说那个我就没制止，怎么你南宫客还敢说造反？推出他！这些文武一听，千岁您可别介，大将南宫客可能今天喝了点酒，他也是无心之过，您也别杀他了，给算是看我们的面子吧。姬昌不脸一沉，不看众将面上，定然不饶，推倒下去。其实您就听出来了，拍的桌子吓唬猫，这叫能舍得长大将南宫客吗？打都不舍打。散医生说的就不对吗？其实也对，但是为什么文王来了这么一套呢？这就是人老奸马老滑，文王比谁不傻。他心说，我纵然说有这个心思，但是我也绝不能这么干。现在朝堂是这么些人，还有什么宫娥太监的，你知道谁是纣王的耳目啊？怎么能随便说这个为乱之事呢？所以姬昌说呀，这个事儿你们是休再提起，天下诸侯自有公论，我不叛军，军必拿我当股肱之臣，你们怎么敢乱言呢？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五伦之中未有天地君亲师，只有君亲最重，百姓之本当存孝义为先的。我既然回来了，我就得教化万民，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拉倒了，是吧？这些百姓和孤共同治理国家，你们跟我共享太平，这不挺好吗？还说什么征伐之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别看咱们有军队，咱们可不为打仗，知道不？还扯啥呀？三医生一听，臣之过，叩首谢罪。文王说，三大夫啊，我也就这么一说，日后这个话就不要再讲了。但是呢，我不在这七年可把你也累坏了。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要在西北正南造这么一座台，叫灵台。可是啊，我恐怕土木之功非诸侯所宜，劳民伤财。就是我不忍心呢，动用百姓的民力。但是呢，造完这个灵台啊，还可以观

凶，避祸灾，还得见。你给我出个招吧。三医生一听，那侯爷既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也就见之无妨了。为了说躲灾避祸吗？这是为稀土之民呢，不是为你自己的游乐，怎么能说劳民伤财呢？而且主公仁爱，老百姓啊，没有说不爱戴您。您这发出一道榜文，老百姓如果说乐意给您干这个活，咱就干；老百姓要是不愿干这活，或者大王您不能轻用民力的话，您就照钱给工，照工给钱，不就完事儿了吗？文王说这个不错，当时刷纸张贴各门，要造灵台。这些子西岐军民人等一看，千岁回来就贴告是啥意思？哎呀，和要造灵台是为我们好，为风调雨顺，百姓乐意安居。大伙儿心说那还扯啥呀？大王对我们恩德如此之高，报都报不了。我们白天没事就种地，种地没事就闲扯烂闹，晚上睡觉，坐享太平呢，都是大王给的。现在大王欲造灵台，还说给我们钱，还给啥工钱？要命都给呀，还工钱呢？况且我们这帮百姓，如果是灵台造好，我们也跟着沾光，还领你的钱？不领了。所以说，整个西岐城的军民无不欢悦，都愿意出力造灵台，没粮的搁自己家房子里边往下扒呀。当然，那这个文王不能让，反正就这么说吧。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爱戴，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散医生把这个信儿往回一报，文王说：“那好啊，咱们就择日破土动工。那玩意儿人多好干活啊。这个台子，怎么做的？台高两丈，室暗三寸，扇风八卦合阴阳，下属九宫定龙虎，四个角有四柱之形，左右立乾坤两相，前后配君臣之意，周围有风云之气，上合天心，下合地户，中合人意。上合天心应四时，下合地户属五行，中合人意风调雨顺。文王有德，使万民而增辉，圣人治世敢百世而无逆。灵台就从文王这儿开始奠基的，做好了之后把它建造起来，当然也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简短接说就成了。灵台造好之后啊，文王带着文武上去这么一看，挺好，挺好是挺好，但是文王是默不作声啊。散医生一看这有点不对劲儿啊，千岁啊，今日灵台完工，您为何不悦呀？文王说：“我不是不悦，我在这看这个形势呢。这个台子虽然不错，台底下差一个池子，因为水火相济嘛，就是阴阳配合。我想要再开池沼，又怕老百姓不乐意，所以我这有点啊，犹豫。”三医生说：“灵台之功这么大，老百姓一家劲儿，您看这么快就完事儿了，何况一个池沼呢？”三医生马上传旨，台下再开池沼，应水火相济之计。说完这话没三天，这事儿成了。但是在这当中出一个事儿，就搁这台底下整出一具枯骨来，这老百姓没当回事儿，就给扔了。文王就问：“哎，等会儿你们那是干啥呢？”“啊，我们也没干啥，就搁这儿啊找出这么一具枯骨来，我先给他撇了就得了呗。”文王说：“那怎么能撇呢？放在一处看还有没有，有都用木盒盛殓，埋在高府之处，不能因我这一句话而把坟给人家刨了，那不是我的罪过吗？”大伙儿一听这可太厉害了，圣君之德，德及枯骨。那过去说刨个坟那不太不是事儿了吗？说死人这块骨头文王都如此的爱护，何况是我们的活着的人呢？就这么着呀，老百姓心说咱们摊上这么个主子可太好了。就这么个灵台底下，他们就挖这个池子，不知不觉天色渐晚，文王回家也不赶趟了，心说咱们今天就搁这儿吧。就这么跟众文武灵台设宴，君臣共乐。喝完之后呢，文武在台下安歇，文王在台上设绣榻而眠。睡着睡着，这个时候文王不知道实质上是三更鼓响，文王做开梦了。什么梦呢？东南脚下呀是一片森林，自己不知道怎么跑森林里来了，搁这个森林里边蹭
窜出一只吊睛白鹅火。

而且这个虎是泪生双翅，朝着这个秀帐就扑过来了，瞅这意思要咬文王。文王一着急一生气，这么一害怕，当啷的一下子把这蜡烛台呀、啊，好像也不扑倒了，是怎么，就觉着眼前火光冲天。文王吓了一身汗，哎呀，吓杀人也。这个时候一看哪儿着火了，哪儿是烛台都没有啊，感情刚才做梦呢。耳畔之边就听梆梆梆鼓打三惊作响，文王心说这玩意儿是子午梦必应验呢、啊、夜半三惊子时啊，这梦啥意思呢，等到天亮再说吧。在这熬天亮，心说天亮我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我找来解解梦。但说第二天一早，文王宣散医生，散医生说千岁不知道什么吩咐，文王说我得了这么一个梦，说东南脚下有一只猛虎，泪生双翼，在帐中直接扑奔我而来了。我这么一叫啊，先见台后火光冲天，紧接着是一声响亮，我这是就惊醒了，这才是个梦，这怎么回事啊？三医生一听，哎呀，主公啊，这我得恭喜您，这是好事啊，让大王要得栋梁之臣，大宝之士。这个人不比商汤的伊尹差呀，干国的忠良。文王说，大夫，你这是不是给我宽慰呢？你这怎么看出来的呀？这我怎么就不知道呢？三医生说，您不知道，我给您细解一解。昔日商高宗曾经有飞熊入梦，现在主上梦虎生双翼，那也是熊，后台有火光是火象，西方属金，金见火必含金，必成大器，这是周星之兆啊，所以说臣才给您贺喜，难道一说不对吗？哦，文王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说，那赶快就回宫吧，这位大贤已经有了，咱们访访贤不行吗？这文王叫访贤，访谁呀、啊？访江上，周文王访江上周氏大阵吗？江上直的不？江上恍惚直的一点，因为他下山的时候老师告诉他了。但是他现在这位大贤人可真是搁家闲着呢。自从离去了朝歌，别了马氏，土遁救了朝歌城的万民之后，他就隐在了潘溪，没事搁这儿渭水河边钓点鱼。老师告诉了，君子无时且耐时啊。所以啊，这个姜子牙就没事念念黄庭经，悟道修真，要不呢就钓点鱼，老想着昆仑山上的事儿，时时刻刻都思念老师和有这些师兄。所以啊，姜子牙没事老念叨，说自别昆仑地峨然二四年，商都累半载，直见在军前，弃却归西土，西直钓河边，何日逢真主，薄云再见天。子牙说完这几句话，坐在杨柳之下，见着滔滔流水无尽无休，都往东边，正在这儿钓鱼呢，忽然就看隔不远处山头之上啊，有一个人是坐歌而来，感情是一位樵夫啊，哼哼着小曲儿，挺高兴来了，一边哼哼小曲儿，一边看爷这姜子牙嘛，这老头搁这钓鱼钓好些日子了，也没看着钓着过，所以今儿走的姜子牙身边，把这柴火袋一放，找块石他也坐下了，就问子牙说，老张啊，我老看你搁这儿整个鱼竿钓鱼，我跟您唠唠嗑怎么样，咱们也叫渔樵问答。姜子牙一听，好啊，渔樵问答这个名起的雅致啊，你问吧，你问我答。这个樵夫说，好，老先生您贵上何处啊？因为什么到这儿的？我看您好些日子我没好意思问。姜子牙说呀，你这怕啥的，我是东海许州人士，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这个樵夫听完就乐了，乐的瞅那个意思肚子都疼。子牙一看，你这啥毛病，你笑啥呀，真哥你叫啥呀？樵夫说，我姓武，我叫武吉，我祖籍就是西岐人。那你笑啥呢？武吉说呀，你刚才说你道号飞熊，所以我就乐了。
这样说道号飞

熊可有啥可乐的呢？武吉说，这个飞熊那可不是说谁都能叫的，那得有两下子的。我看你这个钓鱼老头啥也不会，而且连鱼都钓不着，你还敢叫飞熊？真格的，我看你咋钓不上鱼嘞。说着话呀，这个小樵夫就直学不姜子牙那鱼竿，姜子牙把鱼竿提起来一看，哎呀，这樵夫一看，我的妈，哎，你老头你，哎呀，你这会钓鱼吗？你这啥玩意儿呢？这是啊，你钓鱼不得有鱼钩吗？你这好直溜的，你倒整钩啊，鱼一咬钩把上嘴唇子给勾住了，然后你钓它上来了，你这直的把鱼食吃完跑了，你上这喂鱼了，你哪是钓鱼啊？你这，我说你做这好年你钓不上一条鱼了呢，你就做一百年一个月上不来，你这，哎呀，你可太笨了，老头，你早告诉我，你不会喂钩，我给你喂一个。姜子牙说，你等会儿吧，你是子之妻不知妻二，我在这儿啊虽然英名叫钓鱼，但是呢有鱼没鱼我呀还不在意啊。我你这老头可这个是钓鱼还不在乎，有鱼没鱼那有，那你别钓好不好？你糊弄谁呀？子牙说呀，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叫宁在之中取，不在曲中求，不为锦鳞社，只钓王与侯。也就说啥呢？短杆长线手钓西，如此机关哪得知，直钓当朝君与相，何尝意在水中鱼。武吉一听，我说，对，你这个老头怎，哎呀，我刚才还想做官，我看你想这都官迷啊，你想当官想疯了吧，你还怎么能当了官呢？嗯，你长这个模样就不行啊，你这家瘦叽嘎啦像猴似的，哪有猴当官？倒有这么个成语，木猴而冠啊，就跟狗戴帽子装人差不多少。姜子牙一听，哎，怎么这么说话？你说我长得像猴啊，我看你长得不好，你信不？武吉说，你拉倒，我一个比你年轻，在这我比你长得俊，我没事每天砍柴把柴火卖了，我还能游山玩水，还能咬哪溜达溜达，回家呢我还能侍奉老母，这不挺好吗？子牙说，我不是说你长得模样，我说你这个脸上气色不好，我今儿就送你一卦，你信不信？武吉说，你送我啥卦呀？武吉啊，你左眼青右眼红，今日进城准打死人命。武吉一听可不干了，哎，我老头没有你这么的，我这就跟你开个玩笑吧，你乐意就乐意，不乐意就不乐意，没有你老头这么干的，怎么还出口伤人？我还进城我打死人命，我可不跟你唠了，我不理你了。说个不理你，武吉挑起柴火就走。现在你倒问问怎么个破法呀？他没有，他没当真事儿，迈腿奔西岐城里来了，挑这个柴火挑子走到南门，正好碰见文王车驾。文王干啥呢？灵台得梦，他要文武随着出城访贤去，两边呢是侍卫人马、羽林军兵，那得开道啊。羽林军高叫说，千岁驾到，往旁闪一闪呐。武吉挑着一担柴火搁南门这儿走，南门这道还挺窄，担着这担柴火呀，要说也该着出事儿。这担柴火有一头秃了下去了，就说掉下去了。你看这个柴火，它两头要高，一边沉的话，它是个平衡。这玩意儿一头沉，一头不沉，那边柴火掉下了，一下就失重了。这扁的叭的一下子，这边就翘起来了，也是该着出事。这一扁的，就把这看门的，有个姓王的王差官正打在耳门上，啪的一下子，那就是太阳穴练脸的这么大一片，再加高扁子这么一拍，那家多的劲，那扁的是枣木的，打上十十拍拍一下，就把这人打死了。武吉开始不知道的，他就觉着扁的呢这么一翻个，两边人大叫一声，哎呀，可不好了，这咋整？哎呀，这砍柴火把人给打死了，可这别让他跑了，围着他。这边这么一喊，说砍柴火的把人打死了，当时军兵往前这么一锁，拿武吉有点发傻，心说呀，这你看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

0: 和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武姬进城卖柴火，没想到一边柴火从扁子上溜下来了，扁子这么一翘边，扒下子把一个看门的门军姓王的给打死了。扁子打死了，老百姓一看，这咋整的？这卖柴火怎么还打死人了？赶紧快别让他跑了，正好千岁搁那儿把他扭送过去。武姬开始不知道，后边一听打死人，说谁呢？左右一看，呀，就我一个樵夫，是我呀。哎呦我天哪，这怎么说的？你说我不是故意，我没事跟他没仇没恨，我打他干啥呀？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我也太冤枉了，这也是。那还管你那个，直接就给你带到文王千岁的面前。千岁在马上就问说，樵夫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呀？为什么打死看门的差官呢？武姬说，我是西岐的良民呢，我叫武姬。我看呐，大王驾临，道路狭窄，我把这柴火一换肩膀，没想到这么一抖了，这边柴火头掉下了，这扁子就翘起来，翘起来就把这看门的打死了，我也不是故意的。文王一听，哦，即使如此，你打死人命就该得偿啊。这么的，我现在有事儿，你呢也是无意伤人，我在南门之处画个圈，你就搁里待着不行动，这叫什么呢？叫画地为牢。这没有监狱，西岐没有监狱，谁在原地犯罪，你搁这儿犯罪就搁这儿画个圈。因为西岐啊，老百姓都是良民，画个圈这就当监牢使唤的，不带跑的。文王告诉你，先搁里待会儿，我回来问这个事儿。为啥说在西岐就能画地为牢呢？真要是好人他也不跑，坏蛋他也跑不了，因为文王算这个玩意儿算得准呢。你跑了一算，搁哪儿到那抓回来二罪归一。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有你，文王这么一算啊，前后是这么个事儿啊，他就从轻发落了。所以这个地方才叫画地为牢。咱们简短接说，这个武吉搁这儿捐了三天，当然呢，到送饭时候给送饭，上厕所是让上厕所。可是他搁这儿捐三天，他家里还有老娘呢，无人奉养。武吉到第三天实在有点挠不过去了，就哭了。心说这咋整，我母亲能知道我有牢狱之灾吗？肯定搁门口倚门而望，盼而归呀、啊。但是哪知道我回不去了，这我母亲饿着可怎么办呢？越想越憋屈，他就哭了。这么大大小伙子哇哇这么一哭，行人一看呐，怎么这武吉这么哭？前两天搁这过没哭，正好散大夫下朝，大伙儿说，散大夫您瞧瞧去吧，武吉搁那哭呢，不知道因为啥。散医生说，你哭啥呀？你不是前天打死王相的吗？杀人偿命这是常理，千岁爷没要你的命，搁这先捐几天，你怎么哭了呢？武吉说呀，

我不幸蒙冤误伤于他呀，理当偿命。这个事儿没什么，但是我上有七十老母啊，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就我一人，我连个媳妇都没混上。我跟我母亲俩人相依为命啊。如果说我搁这儿要说的话，捐这么三天，我母亲非饿坏了，她又有病，谁能救她呀？谁能管她呀？我一想到这儿，我能不哭吗？养子无义，子丧母亡啊。所以我想的这会儿，我是十分的伤心难过，苦不堪言，我委屈委屈，我就哭出来了。没想到大夫下朝，还王恕罪。宰医生一听，哦，这么回事。其实宰医生知道这怎么回事，要论武吉这个罪，罪不至死，这是误伤人命，不是说打架斗殴，恶性案件。而且家中又有老母，他又是个孝敬之人，所以宰医生、宰大夫这个心就动了，说武吉啊，你也别哭了，我见千岁去修本，放你回去，把你母亲呢，病治好了，吃的穿的都能好了，棺材本也给预备好了，都筹措差不多了，你等秋后再把你正国法。如果说千岁有好生之德，还行从轻发落，但是你可不能一去不回。你也知道咱家文王千岁那是算卦最准，你就上天入地也能给你整出来。无忌说，我多谢散大夫。就这么散医生进殿，见文王修本，说启奏代王，前天武吉打伤人命，搁南门那儿画地为牢。我往南门，他搁那哭呢。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老母七十多，只有他一个孩子，而且也没有兄弟，没有妻室，老母也没有依靠。他遭国法捐的那会儿了，他心说他母亲呢，没准儿现在卧病在床，或者说已经饿得够呛了，所以哭了。我这么一想，也不是因为打架斗殴是误伤，而且他母亲也需要照顾。这么的，我把他放回去了，照顾他母亲。如果说他父母亲真不幸了，也是得收敛埋葬，都弄完了然后再来嫡命。现在呢，请代王定夺。文王一听，那就这么办吧，你说的挺好。回去告诉武吉，武吉欢天喜地回到家中，果然见母亲搁那倚门而望。见武吉回来了，说，儿啊，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怎么这好几天才回来呀？我在家里日夜不安的，我以为你打柴被虎豹所伤呢，我是寝食俱废呀、啊，这回见你回来了，我也放心了。咱们整点饭吃吧。就这么母子二人一边吃着饭，母亲一问武吉，就把这事儿说了，说孩儿不孝啊，前几天我往南门卖柴，没想到误伤人命，我就得给人抵偿。是我跟散大夫说，散大夫起了怜悯之心，放我回来，置办您的一写个后事啊，两米打点停当，我就回去抵命。母亲呢、啊、你养我一场，一点光都没借上啊，我这有点太不是东西了。说完，所谓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老太太一听魂不附体，抱住武吉啊，泣不成声。他母亲说，我儿忠孝半生，也没有期望之行，很守本分，今天有啥事儿得罪天地，遭此大难了。儿啊，你有差池，我还能活着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难道一说就没有一个破法，在事前事后你就没有一点预兆吗？你看，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武吉一听，对呀、啊，有预兆啊。钓鱼那个老头说他叫姜子牙，他跟我说我进城必然打死人命，还真准。娘啊，孩儿遇见这么一个人在那儿直钩钓鱼呢，然后我说你怎么不弄弯喽，我给你喂。他说不用，他说我这个面相不好，面带不祥之色，说我进南门准打死人。没想到我说他开玩笑，可是我进城真打死了，你要不说我还忘了。武吉的母亲一听，那老头既然这么厉害，看来他有先见之明，未卜先知之能啊。现在看来啊，也只有这个老人家能救你了，你快去求他吧，他肯定是高人。武吉一听，对啊，还有点时间，赶快收拾东西来见子牙。那也只有老头，他心说这老江头能把我救了。武吉来到潭溪边上，还真行，子牙还搁这坐着呢，那鱼竿还搁水里搁着呢，甭

问的还是直钩，自己他也不看鱼啊，他武吉来的姜子牙身后啊，这老先生，我是武吉啊。姜子牙一回头，哦，武吉啊，那天打柴的樵夫，正是。哈哈哈！姜子牙一看武吉来了，就知道了，他乐了。那天怎么样啊？中奖没啊？打死人没啊？武吉一听，您可别闹了。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打死了一个姓王的门军，我就摊上这场人命了，哭通通当时撩衣跪倒，您可救我一救吧，我是个山中的樵夫，我是个迂腐之人，我不知道这里怎么回事，肉眼凡胎啊，我也不知道姜老爷子您这么高明啊，我一语冒犯笑话您的道号，这您可别记恨在怀呀，您既能知道我打死人命，你就能救我呀，您呐，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这您给我想个招吧，要不然秋后我就得给这文官这个抵命去了，我死倒不怎么地，但是我的母亲无依无靠，酒后必成沟壑之鬼呀、啊！您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您给我想个招吧。您是一救救两条命，我下辈子当牛做马，我也报您的恩德。子牙说这叫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打死人呐，长命理所当然，我怎么救您？哎呀，武吉说老先生啊，您肯定有办法呀，您就发慈悲吧，我没齿不忘。子牙说好，你既有这番前程，我就救你。其实姜子牙早算出来了，这个人日后啊还能显贵，后来姜子牙把他收为徒弟了。首先第一条就是你让我救，你得拜我为师，我才能救。武吉一听这事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跪下磕头，梆梆梆磕了16个响头。老师啊，你救救弟子吧。姜子牙说起来吧，我既是你的老师，你既是我的徒弟，师徒如父子的一般，我怎么能不救你啊？可是你得听好了，你现在啊赶快回家，在你的床前按照你的身量挖这么一个坑，坑深4尺，等到黄昏的时候你就睡在坑里头，让你的母亲隔你的头顶心呐、啊、点一盏灯，脚下点一盏灯，米也行饭也行，哎，整2把撒在你的身上，再铺点烂草，睡一宿起来该干啥还干啥，没事。武吉一听这玩意好使吗？那你不好使你怎么办呢？为师我还能骗你吗？是我胡说了。武吉听完领了师父之命，回到家中按着姜子牙说的行事，见母亲呢、啊、说孩儿我有救了。母亲说姜老先生怎么帮你的呀？哎呀孩儿啊，已经拜了姜老先生为师了，您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随即挖坑点灯撒米。咱们这边再说姜子牙，那不是说完就完的，姜子牙这边也得帮忙。到了3更时分，披发仗剑，踏罡不斗，得做饭。他这边得加油使劲啊。简短接说，一夜无话。到第二天，武吉来见姜子牙，说：“师父，弟子来拜见您来了。”子牙一看，还行啊，这就对了。你既拜我为师，早晚必听我这教训。打柴这玩意儿不是长生计，你早起挑柴去卖。到申时来听我讲兵法。现在纣王无道，天下反了400镇诸侯，早晚呢你不能老打柴。武吉说，师父我没听说，怎么就还400镇诸侯还反了呢？子牙一看，你看看这居的深山里啥都不知道，东伯侯姜文换反了，领精兵40万大战游魂关，南伯侯俄顺反了，领30万人马攻打3山关。我前天夜观天象，西岐不久刀兵四起，乱象丛生啊。也这就是说，英雄必有用武之地，你赶快学艺，如果能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是天子之臣，你不比卖柴火强多了吗？学成文武亦或卖帝王家吗？也不枉你拜我一场了。武吉一听，那好，我还卖啥柴火，我不打柴了，就这么早晚跟子牙表弟一块学艺。这边师徒俩过挺好，
三医生那边把五级放出去，这一天突然想起来了，就去半年没回来。三医生入见文王说：“千岁坏了，我把这小放跑吗？这小没回来，侍奉老母去了，这没影了，这是个狡猾之徒。大王您算算他搁哪儿呢？”文王说：“好吧，就这么拿过金钱客这么一眼，哎呀，哎，怎么还出这个事儿了呢？”三医生一听说：“千岁怎么的了？”文王说：“这个武吉呀，还真不是狡猾之民，他是因为怕死，把母亲的事儿安排完了之后，自己打柴的时候也是心绪烦乱，一脚啊踩秃了，掉万丈深渊里摔死了。其实呢，我早告诉他好了，这个玩意儿罪不至死。武吉呀，也够可怜的。”散医生呢，听说既然已经摔死了，那就拉倒，这事儿告一段落。可是这个事儿告一段落了，秋去春来，春暖花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年春天呢，文王说早春三月万物生发，干脆这么的吧，咱们踏踏青去，也访一访闲。三医生说：“对呀，主公昔日造灵台，梦造飞熊，主西岂得栋梁之才，主公有贤人辅佐，现在正是好时候。”于是乎啊，就这么带散医生南宫科新甲南郊围猎，让南宫科带着500家将围上这么一圈，众兵丁呢各持军器和文王一同出城。走的南郊啊，一看是和风飘动，白蕊峥嵘，桃红似火，嫩柳吹尽，萌芽出土，百草排心呐、啊。流水潺潺，百花争艳，春光无限，鸳鸯交颈。这就是人人贪恋春三月，留恋春光却动心，劝君休错三春景，一寸光阴一寸金。文王带着众文武出来郊游，行为采猎，赏三春之景。走着走着呀，眼前有这么一座山，在山下他一看围场已经布好了，手执着长杆钢叉，牵着黄狗猎鹰。文王当然也很高兴了，文王也拿过弓箭来啊，射了这么几箭，当然他就是舒舒筋动动骨就拉倒了。文王啊，射着射着问这个散医生说：“这个围场为何射在山上？”散医生说：“今日千岁游春行乐，共庆春光，南将军在这儿设个围场啊，等候主公行为采猎，君臣共乐嘛。”文王说：“大夫之言有点说的不对、啊、刚才我为什么虚设两箭呢？就是因为昔日伏羲皇帝不用茹毛而称至圣，当时有首相名曰封后，进茹毛于伏羲，伏羲曰：此仙石皆百兽之肉，吾人而食其肉，可而饮其血，以为滋养之道，不知吾欲其生，人彼死，此心何忍？朕今不食禽兽之肉，宁食百草之素，各全生命，一养天和，无伤无害，岂不为美？”说伏羲是有个丞相叫封后，给这个伏羲啊整点动物的肉。伏羲说：“这怎么能行呢？这百兽的肉，那人家也是有生命的，咱饿了就吃人家肉，渴了就喝人家血，咱们光自己不渴不饿了，养得白白胖胖的，咱们想要活着就把人整死，我哪忍心呢？所以从今之后，伏羲是说我不吃活物的肉了，我就吃素，吃粮食。”文王说：“伏羲居洪荒之世，无白骨之美，就是说他要说吃点素食啊，吃点小麦啊，稻子什么的，没有，吃那玩意儿草籽啥也不好吃。可即便那样，人家也不食茹毛饮血的鲜食，也不吃动物。况今五谷养生，肥甘悦口，挺好吃的。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了，咱们只是踏春行乐，赏韶华风景。现在呢，你们为了让我高兴，把这张袍野鹿全圈在一块儿，把他们射死。他们犯啥罪过了？就杀死。所以我说呀，都别杀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啊，阳春乍起，万物生育，他们也得繁衍生息，还没等繁衍生息都给整死了，这怎么不令人痛心呢？古人呐，当生不减体，天地好主之人，
不与卿等和到此不人之事，说咱们呢也得给万物生

0: 哎，不能说为了一己私欲啊，就是干这个事儿。你看这文王真是大贤人呢，要不怎么人家是西伯贤侯，后来又说当了这个周文王了呢？那说的是真对，那不比一般人呢强太多了。所以文王说呀，命南宫客撤去围场，把我这一番话对众将讲明。文王那个时候的人，你还值得办这个事儿？你说现在这好些人又破坏生态环境啊，为一己私欲啊，你连好几千年前的周文王姬昌啊，你都赶不上啊！南宫客一听，好，撤去围场。文王这又传旨说：“众将啊，咱们只管踏青，是一边踏青一边访贤，我就不信今儿我找不着入梦的飞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称霍尔木兹

0: 海峡临时航线谅解达成，美国表示海峡国际水域水雷均已清除，双方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首先我们来看，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新的谅解。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稍早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1: 为什么伊朗与阿曼这个时候会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3: 伊朗和阿曼在此时达成临时航线谅解呢，直接背景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已经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呢是拒绝谈判，并且声称已经设置了秘密航道，但数据显示海峡通航量降至极低的水平，这和美国的说法并不相符。目前美国的重点是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对伊朗呢实施空前力度的经济制裁，试图来切断伊朗最后的外部经济通道。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那么在美方经济绞杀全面铺开的节点上，通过有限的通航信息的发布，可以缓解国际社会对伊朗封锁全球能源通道的指责，争取外交主动权。同时呢，借临时航线安排重新确认伊朗对于海峡的管控权。另外，以临时而不是永久的方式呢，保留随时收回让步的这种灵活性。我们看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是明确表示，如果条件和诉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海峡还会继续关闭。从阿曼的角度来看呢，核心的目的是要恢复海峡正常通航，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阿曼作为长期的中立调停方，那通过与伊朗联合发布框架方案，既可以巩固自身在海峡事务中的参与地位，也避免了被排除在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之外的风险。双方呢，此前已经就拟一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呢，伊朗还明确拒绝第三方介入到海峡管理事务。但也需要看到的是，这份谅解本质上是技术层面的权益安排，而不是一项战略上的突破。那么现在公布的航路也只是理论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仍然包括彻底结束所有战事，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决相关的地缘政治问题，以及美方必须要履行全部承诺。因此呢，美伊博弈还会长期延续。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称，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那在李子欣看来，美伊双方的表态传递出了哪些信息？双方接下来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会更加激烈？ 他这样说，
3: 美伊表态的分歧呢，其实反映出的还是双方对于海峡控制权归属的蓄势争夺。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

0: 制。那据美方的透露，美国海军过去数月是对海峡中央航道进行了水雷扫描和清除。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配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临时航线谅解的发布节奏，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美方呢以扫雷行动和南部航道的通行力图来建立一种既成事实，伊方呢则通过立法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违规船只的黑名单以及与阿曼达成联合管理框架等制度性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管控权。两套体系呢在物理空间上是高度重叠的，擦枪走火的风险显著上升，但短期内双方也都在避免将对抗推向不可逆的程度，大规模军事对抗呢并不是两国当下博弈的优先选项。
1: 据《纽约时报》当天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准备让撤离的外交官回到中东，最快可能在本周。市场认为，这一动向显示，美方预计该地区不会出现全面战争。那该怎么看这个结论？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在显著升级，所以双方只是将对抗变换了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那么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那么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那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而是通过中间人来传递条件，保留了这种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美方的逻辑呢仍然是先施压后谈判，用经济压力来逼迫伊朗来让步，而不是以谈判来换取让步。那伊朗的逻辑呢，则是先满足条件再谈开放。那双方的条件其实是处于一种平行的状态，所以当前呢局势还是处于不战不谈、边压边看的这样一个中间灰色地带。美方呢是暂时搁置了军事选项，这主要是由于中期选举的压力以及弹药库存的不足，还有就是持续军事行动的收益不断走低这些原因。那么伊朗接受临时通航安排也有缓解自身经济压力的现实需要，但是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伊的持续冲突，越来越明显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不满。美国政治报网站25号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11月中期选举的选票议题，但是真正左右选民态度的不是外交政策本身，而是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有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文章称2006年大批民主党候选人猛烈抨击共和党发动伊拉克战争，民主党凭借反战情绪拿下中期选举。民主党高层压住这一幕将在今年再度上演，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境会助推选情。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 61%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对伊朗战事抬高了家庭生活开支，这一比例较一个月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美国无党派选举预测机构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杰

0: 西卡·泰勒的话称，就算明天战事结束，它造成的经济影响到11月中期选举前根本无法消除。以往中期选举很少由外交议题主导，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战事给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冲击。文章援引谋求连任的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帕特·瑞安的话称，选民希望我们降低生活成本，而不是一味批准又一场鲁莽的海外战争。共和党候选人则加紧构建反击话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竞选顾问巴雷特·马森称，共和党候选人要着重宣扬军事层面取得的成果，但他也承认，如果未来两个半月油价回落，选民会更容易接受这套说法。曾担任米特·罗姆尼2012年总统竞选团队高级顾问的凯文·马登承认，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处于被动防守位置。美国政治报网站8月的民调显示， 56%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国内首要问题是生活成本，29%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状况糟糕，仅有 17% 的受访者把全球局势动荡视作重大关切。文章援引库克政治报告研究员泰勒的话称，选民感受不到对伊朗发动进攻的现实紧迫性，这场战事不得人心，这就说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并没有成功向民众讲清开战的理由。
1: 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25号的报道，位于美国中西部农场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他们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边缘。来听报道。
2: 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伊朗战事引发柴油和化肥价格上涨及持续干旱三重冲击。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1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分析指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化肥供应已出现严重扰动，而今年2月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急剧萎缩，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令本已承压的美国农业雪上加霜。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该行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内布拉斯加州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大州，该州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期化肥，十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此外，美国今年还遭遇了严峻旱情，内布拉斯加州是受灾最重的州之一，旱情与战争的双重冲击引发市场担忧。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 10%， 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英国金融时报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到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
3: 美国中情局局长时隔五年访问俄罗斯，俄方透露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有何目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佩斯科夫还称，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据悉，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那如何看待这次访问？之前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为什么这次是中情局局长？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4: 从6月中旬就不断传出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即将访问莫斯科，但是迟迟没有成型。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外交和战略中心被困在中东而无法脱身，所以呢，库什。

0: 施纳和维特科夫现在没有精力去管俄乌冲突和俄乌和谈。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他会谈一些关于俄乌和平的这些议题，来试探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底线和诉求啊。通过这样一种啊高层的这种接触，为解决俄乌冲突啊这个来寻找一些机会。能够看出啊，这个现在美国虽然无法这个实现跟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但是美国还是希望与俄罗斯保持一个可控的正常的那种大国竞争关系。
1: 据外媒的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是美方高级官员自今年一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访问，也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时隔五年对俄罗斯的访问。如何看待此访？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慧的解读。
2: 美国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这次访问莫斯科呢，可以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自2026年1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赴俄罗斯以来的又一次已知级别最高的美国高级官员访俄。那么这次不能完全排除期间可能会存在一些披露工作级的这种接触。那么上一次美国情报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呢，是在2021年的11月。那么这一次呢，是拉特克利夫在2025年1月出任局长以后的首次访俄。最重要的核心的目的呢，他肯定不是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加美贸易战谁更受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葛鹏。我们来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我们先来听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在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捍卫本国经济主权是根本原则。
7: 今天我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等额关税与美国关税完全对等。自9月8日起，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最高 15%、25% 或 50% 的反制关税。
6: 根据加方的反制关税清单，新的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

0: 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例如，针对钢铝的反制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与美国的税率持平，而美国的家电、乳制品、水产品等将被征收25%的关税，一些美国制造的机械设备将面临15%的关税。总体来看，本次反制涵盖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加征关税涉及的价值基本相当，约占去年美国对加出口的6%。此外，在发布会上，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还表示，加方试图通过精准打击美方特定地区和产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1: 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部分州的产品采取措施，以审慎且有策略的方式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认为当下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0: 初步分析显示，按进口额计算，加拿大新的反制关税将可能对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出口公司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按照受影响的出口比例计算，则缅因州、阿肯色州、阿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佛蒙特州受影响更大。除了反制关税外，加拿大政府还推出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持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业，并呼吁加拿大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加拿大工业部部长梅拉尼·乔利说：
1: 很多人可能会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帮忙？如果看到加拿大产品，请支持它。因为在这场贸易战的新阶段，真正重要的是，当你选择加拿大产品时，你不仅是在给美国施压，同时也在保护加拿大的就业。
0: 加拿大民众表示，美国的一些言论和措施已经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他们坚定支持政府的反制措施，但同时也担心关税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和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2: 我对我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我认为除了继续反击之外，我们没有太多其他选择。我认为关税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取决于业务与美国的关联程度，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损失。但我认为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我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准备。
3: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依赖美国，现在是发展我们自己产业的时候了。我认为美国的关税虽然是一记耳光，但它能唤醒所有人。
4: 美国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可以和很多其他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
0: 美国部分民众则认为，作为消费者，美国民众难以避免成为这场美加贸易战的受害者。
5: 作为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物价变贵了，成本都在上涨，现在加拿大又采取了关税反制措施，美国有很多关税，现在再加上加拿大，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这是一场战争。
6: 随着美加关税的不断加码，美加本轮贸易摩擦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本轮贸易摩擦走向的都有哪些因素？接下来我们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带来分析。
7: 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一轮贸易摩擦呢，我认为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呢，虽然经过了多次的谈判，至今呢没有达成协议啊，包括呢对加拿大征收的现在所谓叫做338关税。而加拿大呢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了反制的发达国家，也是美国盟友中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呢没有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决定两国的贸易摩擦走向的呢，我认为呢主要也包括这个两国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走向，两国经济呢受影响的程度。对于加拿大来说，它的出口呢75%呢是输往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市场，所以呢它受的影响呢应该来说是更大一些。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美国第一次动用所谓叫不公平贸易338条款对他国加征关税。而美国国内呢已经有消息啊，说有些企业呢正在酝酿就这一项关税呢要进行起诉。美国的参众两院呢分别呢都曾经呢通过过这个非约束性的决议，反对呢对加拿大

0: 加税。但是这些情况呢，可能都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加税的行动。从加拿大的情况来看呢，它国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的意见呢是占多数的。不过呢，由于加拿大呢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所以呢客观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估计目前呢加拿大政府呢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中期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比较有利的话，可能加拿大在贸易摩擦中的地位呢会更主动一些，压力呢会减轻一些。
1: 加拿大是迄今唯一对美国采取实质性贸易反制的发达国家。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那该如何看待这一判断？美加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崔凡的分析。
0: 我认为呢，短期内呢是很难有这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因为目前呢，美国已经和除了加拿大以外的这些盟友啊，基本上都达成了所谓的对等关税协定啊，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协定了。短期内呢，估计美国的绝大部分其他的盟友呢不会再采取其他的行动，但是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摩擦呢，确实具有长远的影响。加拿大呢也曾经的呼吁呢世贸组织中的中等强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虽然他在对美的贸易摩擦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至今呢还在坚守底线，没有彻底的妥协。如果美国长期搞不定加拿大，确实呢可能产生示范效应。那么对美国建立美国优先的这个关税体制这个计划呢会带来这个冲击。那么加拿大呢实际上呢目前呢也在尽力的实现这个贸易多元化。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多元化呢那么还是会起到这个推动作用的。去年以来呢，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单边关税措施和双边贸易协定，正在搭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关税体制。在这些关税安排中呢，美国呢一方面要求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对美国降低关税，甚至给予零关税，同时接受美国施加的高关税。美国的这些做法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纪律呢是相违背的，同时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也起到了破坏作用。加拿大呢是美国的盟友中至今呢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的一个国家。同时呢加拿大呢也正在努力的推进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并且在世贸组织中间呢呼吁中等强国呢共同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纪律。加拿大的这些态度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对美国企图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这个关税体制的这个计划呢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干扰的作用的。
1: 美国持续对不同的国家、经济体、不同的领域使用关税的目的是什么？美国高额的国债、巨大的财政赤字是否能够靠关税来弥补呢？我们来听崔凡的观点。
0: 从美国一些官员的这个表态来看呢，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个呢是弥补财政收入的缺口，第二个呢是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第三个呢是在贸易谈判中间呢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以获得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一些利益可以说是有多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至少呢从目前来看呢，在弥补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土产业推动制造业回归方面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收效呢都是不大的。美国在2018年以前呢，它的关税收入大体上呢也就只是占财政收入的 1% 多一点。2018年开始打贸易战以后，那么到2025财年，美国一年的财政的这个关税收入达到了1950亿美元。可以说创了新高。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呢达到了 4%。但是与此同时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关税呢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了其中相当多的一些关税呢还要退还。所以2025财年呢能够剩下的关税呢也就是1000亿美元。

0: 出头啊，即使2026年或者之后他的关税收入实际的净收入提高，在整个的这个财政收入中间所占的比重也是不高的。那么相比于美国 1.9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来讲，美国的关税收入只能是杯水车薪，对平衡财政的作用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1: 关税不但不能弥补财政赤字，同样也不能让美国民众尝到甜头。分析认为，如今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抵制美国关税政策，美国国内对政府政策的反对声音则不断高涨，企业和消费者承压。加之11月美国中期选举将至，共和党或将付出政治代价。我们来听分析报道。
2: 美国政治新闻网25号发文称，随着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遭受经济重创，但他忽略了美国自身的一个重大劣势，面对关税战，美国民众远没有加拿大民众那般坚决。数月以来，加拿大民众对特朗普针对本国的言论感到愤慨。乐捷民调机构8月的调查显示，过半数加拿大人支持对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拒绝做出新让步。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即便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少人也反对他的贸易政策，尤其反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文章强调，更重要的是，共和党今年11月就要迎来中期选举的考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随着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加征关税，本就被物价问题主导的中期选举又迎来新的冲击。报道称，缅因州、密歇根州等依赖国际贸易的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人已敦促特朗普收手。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克林斯就公开表示，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是个错误，将加重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希望美国恢复与加拿大邻国友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美加两国陷入长期对峙，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国政府承受损失的能力。加拿大要承受经济代价，而美国则要承受政治代价。民调数据也显示出潜在的政治风险。纽约时报与西耶纳学院6月的联合民调显示，关键摇摆州 54% 的潜在选民不认可关税政策，其中缅因州这一反对比例高达 59%。 而华盛顿邮报联合伊普索7月的民调显示， 43% 的选民表示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上台之前，这一比例在美国近代历任总统中处于高位。
3: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7个月新低，多重因素放大滞胀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 5.8 至 68.2。 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样走低，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虽然这两个调查的关注重点不同，但是两家结果都指向消费者信心不断走低，而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那为什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近期一直在下降？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带来解读。
4: 我觉得现在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劳动力市场现在放缓，特别是叠加着现在这个美国收入的预期的转弱，所以使得这个消费者对未来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增长感到比较悲观。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生活成本还是在居高不下啊，特别是这个 CPI 指数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主要的核心的 CPI 包括住房、包括汽油的价格其实依然居高不下，所以这种高物价呢也侵蚀了现在美国家庭的实际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那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整体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美国不

0: 断的在关税政策上再继续加码啊，比如说他最近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所以地缘政治这种紧张局势呢，再加上现在宏观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我觉得也是影响了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从未来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是要关注美联储现在接下来的这个议息会议上是否会正式开启降息的周期啊，但是刚才谈到的，因为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其实美联储依然会非常谨慎的啊，在降息议息上啊，会采取比较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动作。那我觉得从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角度来看，短期内并不会真正改变美国整体消费者预期的这样一个回落的态势，而且也会进一步去影响未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动向。
1: 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消费者信心走低能否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张默南说，
0: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消费者支出是占到美国 GDP 的70%以上，所以它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这个动力和引擎之一。那么现在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走低，其实也预示了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动能可能会出现放缓，尤其是如果美国消费者的这个信心指数会降到80%以下的话，那其实居民就会采取一些缩小这个不必要的这种消费支出的这样一个行为啊。但是呢，从总体来讲，虽然消费者信心放缓，但也不意味着美国马上会进入经济的这种深度衰退，因为刚才谈到的，它还是取决于美国整体的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动向。但是呢，就是刚才谈到，因为信心的这种下滑可能会预示着美国在三季度或者在四季度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下行压力会进一步增大，而且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整体的企业的投资支出或者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美国经济增长韧性的这样一个情况。
1: 美国和加拿大近期因为关税问题而关系紧张，此外美国对伊朗也采取了新的经济制裁，那这些举动对美国消费者信心有何影响，又会如何影响美国经济？张默南分析说，
0: 从目前来看，美国这个特别是现在特朗普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这种关税的这样一个举措那我们最近观察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在贸易谈判当中谈判破裂所以说要互相再加码。那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它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这个贸易伙伴，所以说如果美加之间的贸易战开打的话，那实际上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进口成本，因为关税本身来讲就是由进口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来承担的一种税负，所以加征关税将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价格，特别是加拿大的木材、能源包括一些跟消费者相关的这些上游的这样一个产品，就会直接传导到美国的汽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所以这也会进一步引发美国消费者信心的这样一个下降，特别是从宏观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会极大的抑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所以如果通胀在上行而经济在下行的话，那实际上美国滞胀的这样一个风险就会不断的加大，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美联储在防通胀和稳增长之间它的政策选择会变得更加艰难，从而也会增加美国经济软着陆的这样一个影响。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7: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级跃升。
5: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8: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5: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0: 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0: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0: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5: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6: 过去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7: 我国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旗，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几何
6: 臣本不一，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

0: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1: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0: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1: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0: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1: 大部分，可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2: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1: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0: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1: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存。
0: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上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明瓷第一杯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2: 这边瓷器
1: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五件，你做出来第六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0: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的这种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每件全是品啊！老祖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就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三彩，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就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碎碎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价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

0: 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1: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0: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你说那时候是几人在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先生就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我说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就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需要从事这个瓷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就兴趣，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但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1: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0: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育。

0: 陶博物院挂牌陈列。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式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价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式，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它的专属基因。那么，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时，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该如何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颜色？翁延俊介绍。
1: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摇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1: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

0: 掘它。那这个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田福军一个人蜷曲在招待所的房子里，看完书休息的时候，就由不得想想儿女的事。他大半生忙忙碌碌，很少像现在这样闲下来幸福地思量自己的家庭，这是否有些儿女情长了？可是世界上谁能没有这种情感呢？只是因为繁重的工作和艰难的事业，人才常常把个人的情感掩埋在心灵的深处，而并不是这种东西就丧失掉了。不，这种掩埋起来的个人情感往往更为深沉，更为巨大。
5: 田福军日常没事儿的时候，除过看书，也很少到街上走走，或到熟悉的人家去串门。不过他有时却到省作家协会去找老作家黑老拉拉话。好在作协就在不远的隔壁，他就当出去散步一样。另外黑老藏书不少，他可以在那里借几本他喜欢的书。黑老的书从不借人，

0: 巧，作家的名字都这么古怪。1958年，田福军当时任黄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就和黑老成了好朋友。那时田福军才25岁，黑老那时称老黑已经43岁，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田福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来的前一年，黑白就在原北县深入生活，挂职兼任副县长，写一部反映山区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后来这部书的内容一直写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田福军作为行署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常代表地委和行署到原北县去看望他，并关照原北县有关方面，尽力照顾好黑老的生活。每次黑老回地区的时候，田福军都把他安排在宾馆最好的房间里，并保障行署的汽车，黑老随叫随到。在黑老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田福军干脆把黑老从原北接回来，让他住在黄原宾馆里写。这样他们渐渐成了在一块天上地下无所不谈的朋友了。黑老那部名字叫《太阳正当头》的长篇小说当时出版后影响很大。1959年黑老回了省作协，以后的年月里，田福军每次到省里来开会或办事，总要去看望他。现在20年过去了，黑白已经63岁，由当年的老黑变成了黑老。田福军自己也已经46岁，由当年的小田变成了老田。但他们在一块儿还像当年一样情深意厚，无话不谈。黑老现在的主要话题是10年里他遭受了不少磨难。他开玩笑说，那些年把黑白颠倒了，现在才又黑白分明了。
1: 有时候田福军心里也很烦乱，既看不进去书，也无心去找黑老聊天，常一个人披着那件黑棉袄，在招待所后院的小树林中长时间的来回踱步。他焦急的是，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而他却闲呆在这里无事可干。什么时候才给他分配工作呢？郑文说，省上可能要考虑他的工作安排，但他不愿留在省城，他在基层工作惯了，在大城市很不适应。去年年底，石中同志就和他谈过，问他愿不愿意留在省里工作，他表示他不愿留在这里，而愿回黄原去。哎，就是仍回原西县，给李登云当个副手也行。田福军现在不是想争官，而是想工作。但苗凯同志现在是怎样想的呢？苗凯来看他时，对他的态度倒是180度大转弯，但只是征求他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而不说地委对他的工作有什么考虑。共产党员什么时候要求过组织按自己的意见安排工作呢？田福军一个人在小树林里转来转去，对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继续等待吧。
0: 这一天下午，当他正在小树林中转悠的时候，突然看见好像是润叶向他这边走来了。润叶，他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人？但这的确是润叶。润叶现在已经走到了田福军的跟前，说，我刚来到你住的地方，看门锁着，问隔壁服务员说你到这里散步。
1: 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他一边引着侄女往回走，一边问他，我调到团地委的少儿部了，离开原西的时候，我二妈叫我到你这里来一下，给你送换季的衣服。我到黄原报到后有几天假，就坐公共汽车下来了。
1: 啊，吃饭了没啊？
0: 我下车就吃了。
1: 啊，你先到我门口等一会儿，让我到登记室给你登记个房子。
0: 田福军给润叶登记好房子后，就赶快走回他住的地方。他的门锁着，润叶立

0: 在门口地上放一个大提包，田福军开了自己的房门，把侄女引进去，忙着给她掺洗脸水泡茶，润叶不让她忙，让她坐着，并且先抢着给田福军冲了一杯茶。在润叶洗脸的时候，田福军才问，
1: 你是怎么调到团地委的呀？
0: 丽丽和丽丽的男朋友帮助我调的。
1: 丽丽就是杜正贤的娃娃吧？好像是你的同学。杜正贤不是在地区文化局当副局长吗？怎么把你调到团地委呢？
0: 主要是丽丽的男朋友帮的忙。
1: 哦，丽丽的男朋友是谁啊？
0: 叫武惠良，是团地委领导。
1: 他又不是劳动人事局长，年轻轻的。
0: 他爸是地区人事局长。
1: 哦。
0: 田福军这才想起地区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那个武惠良大概是德全的儿子了。
1: 田福军半天没有说话，尽管润叶是走后门调动工作的，但他不愿指责侄女。他知道润叶和女婿合不来，婚姻很不幸，不愿在原西待了。本来他应该帮润叶调个工作，但他自己的工作一直也没着落，怎么可能帮助润叶呢？现在这样也好，润叶已成大人，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了，这应该说是好事。田福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觉察到，侄女现在似乎从不幸中得到了某种解脱，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又恢复了正常。田福军曾多么担心润叶在精神方面发生问题，但田福军在心里也常常同情向前和登云两口子，他们也是不幸的，尤其是向前，他是一个好娃娃。哎，这小子怎么一个死心眼看上个润叶呢？年轻人呢，真是不可思议，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面跳。毫无办法，只能像田福军原来想的，让时间慢慢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田福军为不刺伤润叶，根本没提向前一家人，他只问自己家里的情况，并鼓励侄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学习，提高水平。因为润叶过去一直没有搞过行政工作，刚开始一定会很不适应。润叶在田福军这里住了两天，把田福军所有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并且把脱落的扣子都给他补缀好。田福军打电话把小陈叫来，带着姐弟俩到一家著名的菜馆里吃了一顿。润叶第四天就回黄原去了，临走前还把田福军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将散乱的书籍都分类给他整理得齐齐整整。
0: 润叶走后的第三天下午，田福军到省作家协会把看过的书还给黑老，又从黑老那里拿了几本新的书回来。当他返回招待所的时候，见他房门口停一辆小轿车，而且他的门也被打开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走前去。在门口不远处，招待所所长撵过来，紧张地说，
2: 哎呀，到处找不见你，赶快，省委乔书记和石书记在你的房子里等你。
0: 田福军头嗡的一声，急忙走进了自己的宿舍。招待所服务员正给乔伯年和石中倒茶，两位省委领导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和他握手。石中对他说，
1: 乔书记去省考古研究所看望了几位老专家后，让我带他来这里，说要见见你。
0: 乔伯年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着打量了一下田福军说，
1: 啊，你就是田福军，咱们是老熟人了。
0: 田福军有点惊讶，他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见过乔书记。没有，他怎么能是乔书记的熟人呢？他只好说，
1: 乔书记可能记错人了。没有没有，
0: 乔伯年笑着说，
1: 咱们没有见过面，但的确是老熟人了，至少我是早就认识你了。1957年我在农业部的时候分管过一段内部刊物的工作， 那时啊，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一个叫田福军的学生给刊物写过几篇很有质量的文章，有两篇我还给写过编者暗语。那个田福军不就是你吗？
0: 田福军这才明白了，他很受感动地说，
1: 就是的，当时我不知道这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能记得这些事。这是我回忆起来的，记得我当时还让部里管人事的同志去人民大学找过你，想让你毕业后到农业部来工作，但又听说你执意要回黄原去，我就再没让他们强求你。我也是黄原人嘛，很乐意咱们黄原能多留下一些人才啊。
0: 田福军说，
1: 这事儿我想起来了，当时中央农业部是来人找我谈过话。
0: 服务员退出去后，房间里就他们三个人了。乔伯年坐在他床边上问他，
1: 你是黄原哪个县的呀？
2: 原溪县。
0: 田福军回答，
1: 那你和高步杰同志是一个县，我是原东县人。咱们黄原有句口歌，原溪的女子，原东的汉，因此啊，我就娶了个原溪老婆。
0: 三个人都笑出了声。
1: 高老前年还回原溪视察过工作。
0: 田福军告诉省委书记。
1: 那我知道。高老回北京后啊，到我家里说了半晚上咱们家乡的贫困，还哭了一鼻子。福军同志，你能不能谈谈应该怎样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呢？
0: 省委书记突然提出的这个问题使田福军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想了一下说，
1: 最紧迫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的问题。照我看，第一步应该普遍推行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有些地方甚至不妨包产到户。这些方法已经在四川和安徽有了先例，据说非常成功。既然人家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果实际证明落后山区包产到户更好一些，那么生产责任制也可以主要以这种形式搞。
0: 时钟插话问田福军，
1: 可是集体生产方式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如何体现呢？
0: 老石的口气似乎不是反对他的看法，而是想让他把自己的意见论证得更有利一些。田福军冲口说，
1: 奴隶社会也是集体生产。
0: 乔伯年和时钟都笑了。田福军感到他话说得有点冒失，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这时乔伯年口气认真地对他说，
1: 福军同志，省委已经决定让你回黄原去担任行署专员，希望你回去后能在那里迅速打开新的工作局面。罢了，时钟同志还要和你详细谈一谈。
0: 田福军愣住了，他立刻对两位省委领导说，
1: 这么重大的担子我能力太低，怕担负不了啊，请省委能重新考虑。已经决定了，你准备一下，力争尽快返回黄原，不准再打退堂鼓。
0: 乔伯年说着便站起来，两位书记和他握了手便告辞走了。田福军送走两位省委领导，即刻返回到房子里。他关住门，立在脚地上，低倾下两鬓斑白的头颅，开始沉重地思考这新的使命。
1: 1979年农历有个闰六月，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半月前，当原任专员调到省第二轻工业局任局长之后，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的干部就开始纷纷猜测谁将是专员的继任者。对地区部门的许多干部来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不关心是不可能的，不议论是不由人的。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也有几个地区部门的领导人和一两位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列入了这个专员继任者的队伍。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派省上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来担当这一职务，但又根据本地

0: 一些政治观察家分析，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现任地区副职中挑选出一个人来任专员。半个月来，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一直冒冒乱乱，他们的神经处于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可是现在竟然是这个人来上任了。
1: 正因为太出人意料，当这件事成为事实后，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就不足为奇了。几天之内，田福军一下子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他个人的详细经历，他的家庭、老婆、儿女，他的工作、生活、性格、爱好，走路、说话、声音、相貌，都成了人们口头传播的信息。有好几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声称是田福军亲戚的人，还有人神秘地散布说，解放战争时，田福军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曾身负重伤，当年就在他们家吸氧了几个月。田福军上任之前，省委的任命公文就先一步到了地区，因此，他一回来，首先就遇到了这个议论他的风潮。
0: 省署办公室刚把田福军安顿在宿舍里，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为领队的原西级干部就闻风看望他来了。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尽量堆着笑容应付走了这群贺喜的老乡。他想先尽快和地委书记苗凯同志见见面，听说老苗几天前病了，现在住在地区医院里。他就很快起身去地区医院看望苗凯。
1: 在地区医院的高干病房里，老苗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他回来担任专员职务。田福军诚恳地说，
0: 苗书记，我没有担负过这么重大的责任，也没这种工作经验，你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今后希望你能经常指导我。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苗书记把两片药送进嘴里，喝了几口白开水，说：
5: 我已经不行了，脑筋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领导工作。新时期正需要像你这样思想解放，能开创新局面的领导干部。另外，我最近身体很不好，血压又上去了，从早到晚头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我已经给省委写了信，想请一段假，到省医院去看看病。现在，既然你已经到职了，并且又是地委排在第一位的副书记，那么地区的工作你就先全面管上吧。以前，我对你的工作安排有些不恰当，希望你能谅解。今后，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争取使黄原的工作有个大的起色。
4: 田福军说：
5: 苗书记，你不必再提过去的事了。在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我现在担心的是，我刚到，你就要走，这副担子恐怕我担当不好，是不是先请郑文主持一段呢？那还是要你主持嘛，也没有什么。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情况也熟悉，你就放手干吧。即使是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也就不必再给我打招呼。我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把病看一下。
4: 这时护士进来要给老苗打针，田福军就只好告退了。
5: 田福军在地区医院看罢苗书记的当天晚上，行署副专员冯世宽到宿舍里看他来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

0: 过去他们在原溪县工作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冲突。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们不仅又要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而且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冯世宽领导田福军，现在是田福军领导冯世宽，世事沧桑啊。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这两个人见面后都有点不太自然。
1: 田福军把冯世宽让在沙发里，赶忙给他斟好了一杯茶，并且先打破尴尬，主动说：
0: 世宽，你过去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咱们又要一块共事了，你可要好好帮助我呀。以前咱们在原溪县有过些碰磕，但大部分是为了工作，希望你不要计较。就是在今后一块工作中，也免不了有些碰磕，但只要是为了工作，我想我们都是能相互谅解的。现在我们可要齐心协力啊，我们的责任可是比过去更重大更艰难了。你已在行署搞过一段工作，我有失误之处，你得及时提醒我。
1: 冯世宽面有愧色地说：
0: 过去在原溪责任主要在我，我这人比较主观，看问题也很片面，检讨起来在那里工作时犯了不少错误。现在看来，你当时的很多意见都是对的。如今你成了我的领导，请相信我会尊重你的，你对我也不必客气，我争取当好你的助手。
1: 田福军和冯世宽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呼正文和地区其他一些领导来拜访，世宽才告辞了。他两个人都没想到，这次谈话结果如此令人满意。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
0: 对于田福军担任专员职务，从最初的反响来看，黄原地区的大部分干部还是满意的。许多人熟悉他，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有能力的干部。另外，从资历方面说，他在文革前就先后任过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再说，他还是人大毕业的大学生，既有学识，又有长期的实际工作经验，这在黄原地区历任专员中也是少有的。看来省委有眼力，将一个不被重用的人才一下子提拔到了这样重要的岗位上。人们都期望地区的工作从此能出现一个新面貌。但是话说回来，黄原的专员可不是好当的，这是全省最穷的地区，也是最复杂的地区。这个叫田福军的人会有多少能耐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两天以后，地委和行署在机关小餐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对新任专员表示欢迎。苗凯同志也从医院赶回来参加了这个茶话会。在茶话会中间，苗书记向地委和行署的各位负责人出人意料地宣布，省委已同意他去省医院看病和检查身体。苗凯说，这次看病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此他走后这段时间，黄原地区的工作就由田福军同志主持。第二天，苗凯就坐车离开黄原，去省上看病去了。
1: 关于苗凯在这个时候出去看病，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省委可能要把苗书记调离黄原，因为大家知道苗凯同志一贯对田福军有看法，并且曾在使用他的问题上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在这以前的一年多里，田福军实际上是被苗凯从黄原挤到省上去打零工的，现在田福军突然被派回来任了专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块儿同心协力工作呢？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人在散布田福军是新任省委书记的亲戚这样一些流言，但这种

0: 留言很快就被一些热心的业余社会考察专家否定了。他们证实，元溪县的田福军祖宗三代都和元东县的任何人没有亲戚关系。苗凯走后，田福军无心去理会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他想尽力把工作铺排开。原来他想到职后一段时间先稍微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环境再说，但现在他脚跟还没有站稳，实际上就面临主持全面工作的局面了。苗凯同志说不来什么时候才能返回地区，在这段时间里，他总不能只维持一个看守内阁。田福军不能辜负省委的期望。
1: 对于目前黄源的工作，田福军实际上早有了一些打算。小麦大收割之前，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田福军认为，从根本上说，像黄源这样的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哈，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呀？
0: 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部署，在下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源地区立刻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中，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忙得不可开交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排。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后，田福军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一直空锁着。他的家还在元溪，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市医院，但田福军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源来。说实话，和艾云分别了一年多，田福军实在需要艾云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他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 好在这一段侄女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他得经常穿脏衣服。田福军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实在腻了。润叶就在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
1: 有一天，田福军看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给润叶帮忙，他以为是小霞这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他认识。田福军问丽丽，听说你有了男朋友，怎不带来啊？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对田福军说，
2: 本来要来，可是他爸不让来。
1: 为什么？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该怎样回答田福军。润叶只好说，
2: 本来慧良想一块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们帮我调到了团地委，而现在你当了专员，慧良要是往你这里跑，怕别人说闲话。
1: 田福军听这话，内心忍不住感慨万端，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儿，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田福军只好开玩笑说，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老五放心，我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润叶和丽丽都被田福军的话逗笑了。
0: 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他当天回到袁熙家里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志、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
3: 哎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来，房子和饭都安排好了，结果说你回了家。
0: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
3: 我在这里有家，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呢？
0: 说完这话，田福军马上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补充说，
3: 怎么，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还是先看我的老婆呀？
0: 这一下才把大家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艾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一眼丈夫。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袁熙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袁熙来，和老同事们一块儿放展住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谝闲话。
1: 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七弟润生和七妹小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打捆好了。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这种帮忙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也有个把势力之徒，看原来在袁熙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趁着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地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我们能理解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面，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0: 上车前，袁熙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情景使田福军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文龙特意把他拉在一边说，
4: 田主任，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
1: 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我？
0: 田福军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说，
1: 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甩掉包袱吧，你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
0: 周文龙为不耽误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
1: 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抱着他那只老黑猫。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旁的小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在大卡车的驾驶楼里。为什么？田福军问他的怪脾气女儿。本来小车四个座位，他两口子加上小霞和他外爷正好。女儿嘴伏在田福军耳边悄悄说，
2: 爸爸，你官大了，要注意群众影响嘞。你看这么多人为你送行，这是尊敬你，你不能不识敬。你们三个坐小车可以，我也坐在里面就有点不像话了，你明白吗，田专员？
1: 啊！田福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地揪了揪女儿的小辫说，那你去吧，给咱好好压车。
0: 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省城后没有能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几天。他于是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国外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50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
1: 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二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住。因为苗凯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待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急需要清静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苗凯同志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专门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他的血压从没高到过危险的程度。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喽，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病。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1999年，一部电视剧《大明宫词》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很多观众被电视剧里武则天与太平公主母女之间权力与情感的故事深深吸引。
5: 太平城陷，圣上。
1: 但是大多数观众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听到的电视剧中主角们那大段大段的对白，其实并不是真正出自归亚蕾、陈红等演员之口，而是由配音演员后期配音完成的。
5: 是你所理解的野心，谢谢你。
1: 当年为武则天配音的演员曹雷59岁，他用声音演绎出了武则天从中年到老年，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整个过程。
6: 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女人不能称帝，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这也许是我一生之中最伟大的政绩。
7: 武则天当她当皇后的时候，她是一回事儿；皇后当她当了女王的时候，女皇帝的时候，她就有个变化。因为当权不当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女王也是人呀，没有一个说配女王级有一定的调子、一定的规矩，我觉得不是的，她也是个人，你到时候你还是要塑造一个人物那样去。
1: 曹雷这个名字大家也许会感到陌生，而对他配过的角色许多观众一定十分熟悉。在曹雷多年的配音生涯里，他用声音塑造过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一个个威严的女性形象通过他的声音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7: 像西岐公主的婆婆没有真正的掌过权，他的儿子掌权了，他只是一个家长。
8: 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9: 是的，妈妈。
8: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9: 没事，谁在那儿钓鱼？
10: 我。
1: 西西公主三部曲讲述的是奥地利传奇皇后西西公主与丈夫弗兰茨约瑟夫相识相爱、结婚相处的传奇故事。
9: 可惜你在伊舍尔只能待2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10: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1: 影片中体现着高贵的欧洲气质，罗密施耐德扮演的西西华贵俏丽，卡尔亨兹伯恩饰演的弗兰茨英俊潇洒， 电影一推出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9: 做我妻子好吗？
10: 不。
9: 为什么？
10: 我不愿意毁掉奶奶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奶奶的丈夫。
1: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茜茜公主》三部曲经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介绍到了我国。电影里，丁建华配音的茜茜公主，施荣配音的 Franz， 童自荣配音的伯克少校，都是惹人喜爱的角色。而曹雷配音的苏菲皇太后却是个不太讨人喜欢的人物。
11: 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0: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11: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
7: 不同的地位都不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根据这个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出身、他的所处的环境、他的个性去塑造这个人物。没有人家叫你配女王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这么一说。当然他的位置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吧？他那个说话那个分量是跟一般老百姓不同，那么但是也有的是有教养，有的是没有教养的，是不是？
11: 干嘛哭啊？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
1: 曹雷在《茜茜公主》里把苏菲皇太后专制刻薄的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高傲冷淡的腔调甚至成了恶婆婆的象征。曹雷还由此被冠以女皇配音专业户的名号。
10: 找动物，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10: 没人会看见我的。
1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10: 他还睡着呢。
1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1: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曹雷就曾经诠释过与苏菲皇太后截然不同的角色。1983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了希区柯克执导的由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和格里高里·派克主演的电影《爱德华大夫》，这是一个关于心理分析的悬疑故事。当时曹雷所配的就是英格丽·褒曼所饰演的角色，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
12: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13: 我知道为什么。
12: 什么？
13: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7: 像英格丽·褒曼，她是比较成熟，个性比较独特，都是这样的这种。

0: 角色，缺这档生意。那么那个我们老厂长呢，他听说我要去，他特别高兴。
1: 转到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之后，曹磊保持好心态，再次出发积极的工作。只要一钻进录音棚，他就忘记了时间和病痛，只要有需要的角色，他都欣然接受。
0: 那导演是胡庆汉，他就来跟我说，曹磊，来来来，你帮帮忙，你配一下这个男孩子。我们经常男孩子是找女演员配的，你要到外边去找，如果这不是主要的角色的话，到外边去找，人家孩子人家要上课呀上学很麻烦，他没有几句话，他说你来一下。我呢就没很好的去注意那个，去看那个剧本跟前后的戏，我觉得很简单，他没几句话我就进去了。进去就是跟他的好朋友是一个小黑人，小的时候躲在那个麦地里边，忽然看见有一帮人往家里跑了，往他家里跑。我就说了一个去我家，去我家，就这么两句话。
1: 当时曹磊配的是美国西部片《游侠传奇》中的一个小角色，只有几句台词，看上去非常简单。没想到在最后审片鉴定的时候，曹磊配的这几句话却出了问题。
0: 全组的人通通坐在那里从头到底看哪些地方配的不对的，要重补。就看到这地方，我们那老厂长他就说，曹磊这句话说错了啊。我心想我没错呀，就这几个字儿啊。完了他就说，导演是干什么的，他就开始骂导演。哎呀，我想干嘛要骂导演，我说怎么回事。我再仔细看着戏看下去了以后呢，我就知道了，我把话的意思完全理解错了。
2: 别动，那小子准在附近。
3: 别动，
4: 那是雷的农场，到那去找找。
3: 去我家不好，
0: 我叫他说去我家，去我家，其实不是，是那帮人在那儿喊到他们家去，怎么的，去我家，去我家，这帮坏家伙到我家去干什么。
1: 这次失误对曹磊的配音事业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如何通过自己的声音鲜明地塑造出荧幕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成为他每一次配音时对自己的要求。
5: 是会后悔的，可还是再见吧。
6: 听着，请你现在就给大夫打电话，告诉他我现在需要止疼的药，因为我非常痛苦。
7: 伦敦是维子心结和夫人，
8: 你们就给我变各种各样的鸟，我要好多。
0: 告诉 Simon 我不同意他为巴西版选的那个女模特，我要干净有活力会微笑的，那女孩又脏又累还有肚子。我觉得每个人物他都是还是要配音也好什么也好，他都是要去塑造这个人物，而不是去卖弄你的声音。这就是我觉得我喜欢配音，也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演员。配音演员首先是个演员，只是你塑造的手段不同，你只不过是用你的声音语言，你没法做表情，你没法用你的身段手势，从最坏的女人、最放荡的女人、最阴险毒辣的女人，配到最善良的，配到世界大明星，各种各样的。反正我觉得她比我在舞台上更有施展的天地，因为虽然自己的站着只有一个平方米这么一块地方，但是银幕上的天地无限广阔。
1: 做了这么多年的译制片工作，曹磊在银幕上跟随角色走遍了山南海北，他很希望去寻找身临其境的感受。2006年，他把自己的随想和照片集结成书，出版了散文游记《随影而行》。2011年，曹磊作为配音导演参与了好莱坞大片《铁甲钢拳》的译制配音工作。虽然不像银幕前的演员那样万众瞩目，但曹磊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0: 方式继续随影而行。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梁祝，这个发生。

0: 父亲，被人们誉为一代歌仙的陈歌星。
1: 我觉得不光是启蒙，他是我的终身的老师，因为我常常会想到他是怎么做的。因为我觉得他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榜样，而且是不可逾越的。我觉得他就是个天才，那我做不到天才，我把人才做好。
0: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刚的父亲陈歌星凭借卓尔不群的音乐天赋，开创了属于他和上海歌坛的黄金时代。他创作的《蔷薇处处开》《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可爱的早晨》《夜上海》等歌曲，不仅在当时捧红了周璇、姚丽、李丽华、白光等众多歌星，很多歌曲时至今日依旧十分流行，并被广为传唱。尤其是那一首脍炙人口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早在1951年便登上了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并被翻唱出版了同名唱片，风行全美，成为第一首在世界广泛流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抒情歌曲。陈歌星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代表人物。
1: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你同你爸爸你是什么样来评价你们两个人，我说他是个天才，我是个人才啊。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天才，就是说他那么年轻时候写下了这些不朽的歌，因为时间已经证明他们不朽，证明他们曾经在历史上辉煌过。
0: 如果人类学家要研究父亲的才华基因如何分给子女，那么一定不能放过陈歌星这个百年不遇的经典样本。在他的四个子女中，四子陈坑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天赋，成了数学教授；长女陈小丽继承了父亲的外语天赋，成了德语教授；三子陈东继承了父亲的歌唱天赋，成为旅美歌唱家。而陈歌星最重要的作曲才华只被长子陈刚偏得。用陈刚的话说，兄弟姐妹四个人加起来还抵不上父亲一个人。
1: 实际上他从来没要求我做一个作曲家啊，因为小的时候我喜欢文学嘛，这个近视就老躲在被子里看看禁书啊什么。他就是说 你学钢琴，妹妹也要学，弟弟也要学，素质教育啊。我弹琴到10岁以后很晚了，我们多一个老师啊。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我父亲给我的影响实际上是最深最大的。
0: 在陈刚的少年时代，虽然父亲陈歌星并不强求儿子必须要从事音乐事业，但还是为他请来了匈牙利的著名钢琴老师教他弹钢琴，为陈刚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基础。而陈歌星正像雅号歌仙中的一个仙字那样，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在潜移默化之中，使悟性极高的儿子陈刚受到了启蒙和滋养。
1: 他从小就给我们背泰戈尔的诗，他也是印度人嘛，是吧？从小我就很喜欢泰戈尔的诗，喜欢海尼的诗，啊，我现在还会背那一句海尼写的爱情啊，星星们动也不动，高高地挂在天空，千万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这是冯至犯的，我父亲犯过一个，忘掉了，是吧？所以从小我就在这么一个氛围里面，在这么个土壤里面，所以人家为什么常常会，我说为什么现在出不来，那个时候那样这样的那样，我现在这个土壤不一样。
0: 陈歌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艺界可谓叱咤风云。

0: 在他的周围云集着一批名流，他家的一方小小餐桌经常围坐着金嗓子周璇、银嗓子龚秋霞、剧作家吴祖光、漫画家丁聪等等。可想而知，如此的家庭氛围对于一个艺术人才的成长是何等的得天独厚。
1: 我小的时候就很多明星到我家里来嘛，我记得白光一见到我就要抱我，我长得比较白，他说小白脸就要抱起。那个这次由白光以前在马来西亚定居时，我也去见到他，我说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他记得啊，那个时候很多明星我都见过。
0: 这种艺术沙龙的时尚不仅风靡于当时的大上海，寓所的太太客厅也时常聚集着胡适、林语堂、周作人、徐志摩，寓所的太太客厅也时常聚集着胡适、林语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金岳霖等许多文化精英，大家在一起纵横天下，品茗作论，成为当时最有文化气息的去处。
1: 所以我觉得那人们在那种自由宽松的，而且互相会激发出灵感，因为不同界别嘛，哎，就一个剧本就这么弹出来，一首歌就这么弹出来，这个是创造艺术必须要的氛围土壤，就像法国那个时候沙龙创造那么多艺术家一样，我们应该把这个氛围也找回来。
0: 外人眼中的陈歌辛是才华横溢、飘逸洒脱的才子，而作为他的长子，陈刚眼中的父亲其实是非常用功、勤勉躬耕的一个人。正是父亲的这种身教，使陈刚端正了求艺之路。
1: 有一次，他给那个电影剧那个这个作曲家上课，讲配器，讲的是墨索斯基的《荒山之夜》。我看过他的讲稿，就在那本那个钢琴谱上用铅笔密密麻麻的笔记，然后他是非常非常认真一个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天才展现的那个一刹那割出来，那前面他的功夫，你想他没进过音乐学，他全部自学啊，靠几个就外国老师，他是选择他选老师，不是老师选他啊，然后孕育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就后来就出来啊，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机遇、那个环境里面，才能够出现这些作品。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年仅14岁的陈刚瞒报了年龄，参加了解放军。
1: 就我那是14岁，冒充18岁，混入部队。因为什么参军18岁啊？我这个一页证书上就是14，你就把四字用橡皮擦掉，改个8，再涂点酱油，就呜去那个考官，因为前面很多也是像我这样的孩子混，考官就问前面的你几岁？18。18岁说什么呢？说不出来。哎呀，我是属猪的，那18岁说什么搞不清楚。到后面去问，那一年18岁说猴子被什么？问到我不问这个问题就混进去了，他们知道你们混进来了，第二天把我们混进来全部拉出来变成青年队，我还有照片拿着卡宾枪青年队。
0: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陈刚接受了劳动的锻炼，带着一名军人的满足感与骄傲感，他冒冒失失的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1: 我很骄傲，我当兵了，我革命了，我每天上那个劳动课，劳动发展史，史什么人猴子变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劳动人民创造世界。我写信给我父亲，还有一点嫌弃，就是他没我革命，就是我炫耀我当兵了，我劳动，我会跳担子。我父亲对我一直是非常和蔼的，从来没发过一次脾气。这是他回的一封信，这个我永远记得。他信里面讲，你会跳担子，

0: 我会调音符。我这个这封信给我很大的震动，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就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一个人的尊严。
1: 当年参军后不久，陈刚的音乐才华被部队发现，于是他成了一名文工团团员。那时候他经常为战士们弹奏钢琴，同时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
0: 我一天8个小时弹琴，那个是好好的练琴。这个时候我开始想了，我是不是可以作作曲呢？我爸爸是个作曲家，但是可能人家都不相信，我连简谱都写不清楚，虽然会弹琴，简谱写不清楚。抗美援朝嘛，我就写了一首歌，叫《我们是保卫和平的铁军》，这写的自己写的词，写完了寄给我爸爸，他们大概帮我稍微写错地方改一下，交给解放日报发表了，拿了5块钱稿费我去了。这下我兴致上来，我说爸爸，那我就学一点那个和声啊，学点配器吧。好，然后呢，他就给我函授，哎，然后给我就我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用功的，我更记得跟部队出去演出，演出呢那个到海岛上那个风很大嘛，我弹钢琴根本没钢琴了嘛，叫我干什么啊？叫我坐在一个大石头上压那个幕布，风不吹不走嘛，那我有坐在那儿没事干，我就做和声习题，他寄给我习题，就特别用功。好容易休假到上海来，不休假到家里去，叫父亲给我上课，所以我的基础的这个技术都是我父亲给我的。
1: 1955年，陈刚从部队复员，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备考期间，陈歌星对陈刚进行了悉心的栽培，他仿佛看到自己的艺术生命正在儿子身上得到延续。
0: 当然他很高兴了，因为他决定知道了我决定了这条路以后，他家里也辅导我嘛。我写了几个作品到北京，他也给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听，哎，反正已经写好了考的作品了，写了个钢琴曲，写了个合唱，那个他又我从个业余创作，从保卫和平的铁军，这个完全谱子也写不清楚，到一个能够写钢琴曲考音乐学，当然挺高兴的事，而且我已经决定走这条路，对吧？他也很开心。
1: 1958年初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了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管弦系1年级的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奋斗目标就是早日结束西洋作品一同小提琴曲目的历史。50年代初，粤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的观众所熟悉，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共鸣。来自浙江粤剧团的进修生何占豪建议，不妨就以粤剧《梁祝》为素材，创作一部民族化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提议得到了校方的支持。
0: 《梁祝》呢是。也是必然的作品，也是个偶然的作品。为什么讲？因为梁祝呢，一方面它是时代的需要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庆10周年是1959年时候，那新中国成立10周年嘛，那个时候因为中国那么伟大一个国家，有几千年文明的历史，而且一个新生的新中国也诞生了，所以他们很需要在音乐上有一部能够表现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的气概和历史的这样的交响作品，因为交响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音乐很高的一个标志，对吧？因为你别的不可能这样演戏，他中国没有，解放以前的有些零星的管弦乐小品，但是没什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是首先时代的要求。
1: 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1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 他虽然有一肚子粤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于是创作组希望能有作曲系的高材生加入进来，正在读大四的陈刚被选中了，同时老师告诉他，这部梁祝可以当

所以我们是踩在1600年的民间传说的这个基础上，也踩在越剧音乐的那丰富的民间基础上，才能够诞生出著名的天时地利人和，对吧？所以它是应时的，及时的。所以这个梁子吃不出来，我说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但是也不是天上掉，它有很多前面积累那么多元素，所以它又是即时，应时而生，应运而生，但是又是逆潮流而动。但是它最主要是能够生存下，它表现了人性的美，表现了坚贞的爱。

1959年5月27日，这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首演的日子。上海兰心大剧院，何占豪坐在乐队里拉琴，而陈刚躲在侧幕边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大幕拉开，优美抒情的提琴声

0: 观众一片沉默。此时时间似乎停止了，全场没有一点动静。大概过了十几秒钟之后，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轰然响起，经久不息。演奏员不得不重新把乐曲演奏一遍。陈刚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一部由两个20多岁青年创作的学生作品，为中国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开拓了一片绿野，也为中国音乐开启了一扇世界之窗。帷幕落下的那一刻，陈刚哭了。掌声与鲜花之中，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1: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两代人，从玫瑰玫瑰到我和何尚合作的梁祝，他所有能够存在，除了其他原因会，他因为他歌颂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可以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对吧？因为他表现一个爱的主题。
0: 继梁祝之后，陈刚的创作才情一发不可收，他写出了《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诸多名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留下了感动国人的历史回响。他的创作注重推陈出新，充分吸纳各种音乐样式和流派的滋养，比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的钢琴伴奏中就有着爵士乐的切分节奏，这在上个世纪50-60年

0: 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事业，正是来源于父亲陈歌新的教诲。
1: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三只耳朵听音乐》，我就是继承他这个思想，就是我觉得我对音乐的看法，没有什么交响乐比流行乐要高啊，低啊，没有这个观念，好的音乐都是一样的。

0: 我觉得一个20世纪的一个健全的耳朵啊，应该一个听古典，一个听流行，一个听现代音乐，是吧？这个是我们才是符合一个这个时代潮流的人。这个就是他对我的一个观念的教育。
1: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横空出世，第二天经电台播出之后迅即传遍全国。就在1959年的一天，安徽白毛岭农场生产队里，陈歌辛被大喇叭里放送的《梁祝》唤醒了，他暗淡的眼睛里射出了欣喜的光。当时他还不知道，这部作品的作者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
0: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在听到这个音乐时，他一定是很欣慰，因为我们还是在走这条路，还在同他在玫瑰中间表现一样，这个蝴蝶所表现出来也是一个坚贞的爱啊，一个不朽的爱情。
1: 陈歌辛得知梁祝的作者之一便是陈刚，激动万分，当即给妻子金娇丽写了一封信。
0: 而且跟我妈妈讲，她说她很高兴啊，但是她有一点意见要告诉我，她希望我妈妈再看她的时候带一本出版的总谱签上我的名字给她。
1: 但是最终陈歌辛得到的却是妻子代替儿子陈刚送上的一份没有签名的总谱。没有人能够体会当年陈歌辛看到这本没有签名的总谱时那悲喜交集的心情，而他要给梁祝提的建议也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0: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直是我的一个内疚，就是我觉得一直到他离开时我没听到他的意见啊，就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性就被割断割裂了，什么父子情啊什么都没有了。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能够到香港来和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度过一个美丽的玫瑰之夜。
1: 陈刚再次举办了名为玫瑰与蝴蝶的音乐会。玫瑰代表父亲陈歌辛华美绽放的音乐人生，而蝴蝶正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代号。于60个年头的风雨依然绽放，两只蝴蝶穿越国际的疆界，以美丽多情传遍了天涯海角。玫瑰与蝴蝶是陈歌辛与陈刚父子跨时代的音乐巨作，也是一首穿越世纪的父子二重唱。它既是陈刚对父亲给予他音乐生命的纪念，也是对上海记忆的一次追寻。
0: 这次是2000多人在文化中心，上一次是1800人，都是座无虚席。上一次玫瑰与蝴蝶的音乐会是啊，非常感动人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来听场演出啊，最老的听众103岁啊，带了全家老小来听音乐会。我觉得他们是在寻找一段历史，寻找一段文化，寻找一段感情的记忆。这次音乐会也是这样，非常激动人心的。所以最近的报纸上有一篇很长的题目，就写我父亲，题目叫陈歌辛，我们把他丢掉了50年，现在一点点找回来，这么长一个题目，但是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啊，就陈歌辛，我们把他丢掉了50年，现在要一点点找回来。我觉得找回来的不仅仅是他陈歌辛我父亲这一个个人，而是要找回来他所代表的 曾经辉煌过的海派文化那一段历史啊，带回来的，带曾经辉煌过的，而且现在已经在继续演唱了他的歌曲。
1: 陈刚说，父亲对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对他而言，音乐不仅仅是音符，而是生命。现如今已经77岁的陈刚，最不喜欢人家赞他古稀之年精神矍铄。他说，只要他的音乐是活着的，活在人们心里的，那么音乐本身就是不老的。而自己与这样的音乐为伍，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初唐四家。初唐时期，我国国力强盛，表现在书法艺术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书法家，其中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最为著名，世称初唐四家。他们代表了初唐时期中国书法的最高成就。欧阳询被誉为唐代楷书第一人，代表作品《九成宫李全明》。虞世南有书法名作《孔子庙堂碑》传世，与欧阳询并称欧虞。褚遂良楷书造诣也很高，其代表作为《雁塔圣教序》。薛稷书画皆能，楷书作品《性行禅师碑》为世人所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初唐四家的由来。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